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环球，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成

0: 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Brendan.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

0: 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2: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today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0: leadership, having stability, having predictability, having consistency in the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 not only to grow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for the entire worl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is the path forward.
1: I think President Xi is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development together. As he said, the two countries can completely go hand in h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benefit the world. I think this gives us a very constructive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expand cooperation in these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while managing competition and differences responsibly. That can create greater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for both countries and for the world.
2: President Xi Jinping written speech, he said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in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world, he's looking at the outcome or consensus of the summit so that the world can achieve two milestone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milestones are peace and stability.
3: وهذا اللقاء المرتقب حقيقة لا يخص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والصين فقط أنا أعتقد العالم بأسره يترقب هذا اللقاء وما سينتج عن هذا اللقاء وهذا الاجتماع من نتائج في منطقتنا نحن هنا بلا شك الوجود الصيني مهم والصداقة الصينية مهمة حقيقة لدولة الإمارات أو للدول المنطقة
4: Egyesült Államokban Kína vezetője.Hogy stabilitást hozzon nem csak az amerikai-kínai kapcsolatokban, hanem az egész világnak. És én bízom benne, hogy Xi Jinping elnök úrnak a kínai látogatása ebben érdemi eredményeket tud hozni.
5: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6: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7: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8: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

0: 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1: وبنبذ العنف والإرهاب واليوم نحذر من خطر أكبر قادم يحتاج لإجراءات دولية لوقفه إن الخطر لم يعد يقتصر على تقويض حل الدولتين ومنع تجسيد الدول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ل أصبح يهدد حياة ووجو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نفسه على أرض وطنه。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离场抗议。
0: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称其行动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战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2: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盐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俄罗斯新闻社引用该数据报道，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为598.88亿里亚尔，约合1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8%。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为843.79亿里亚尔，约合224亿美元，同比下降17.2%，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进口额也下降至700.15亿里亚尔，约合186亿美元，同比降幅达15.4%。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

0: 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24小时战

0: 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定居点，多布罗波利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处定居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处定居点。俄军摧毁一辆豹式坦克，防空系统击落244架固定翼无人机，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乌克兰空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 截至24号8时，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220架无人机，乌境内23处地点遇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当天早上，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 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发布的消息，袭击导致敖德萨州2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1人受伤。此外，哈尔科夫州警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丘古耶夫区一农场当天早上遭袭，已致6人死亡、12人受伤。哈尔科夫区多辆汽车遭无人机袭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3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 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 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 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 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 这套 AI
2: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渗透支了？
4: 试试惠人肾宝片22味中药，把渗透支的补回来。惠人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阿福，
7: 嗨，我在。
8: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 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0: 共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天是中秋节，今年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三个工作日，公众出行将发生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据介绍，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24号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假期期间，公路出行预计仍占主导，占比保持在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2: 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
3: 今年总台秋晚在安徽淮南举办，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4: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3: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5: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3: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

0: 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1: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2: 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正式发布。
4: 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荧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直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讲述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的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81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在这一天展现出超强的夺金势头，具体呈现出哪些特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前方观察。
5: 第20届亚运会第5个比赛日是开赛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那么首先是来自游泳赛场，那么游泳赛场目前已经是渐近尾声啊。那昨天是倒数第2个比赛日的争夺，那么在全天的7枚金牌中呢，中国队夺得了其中的4枚。当然这其中最值得一提呢，依然是小将张展硕，他除了在个人800米自由泳上夺得金牌之外，还和队友一起配合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中夺得金牌。可以说张展硕就是本届待机时间最长的一位选手了，他本届比赛一共是报名参加了5个个人的单项，也就是从100、200、400、800、1500米全覆盖之外，还参加了3个接力的项目。目前7个项目中他已经夺得了6金。那么25号，也就是游泳比赛的最后一天，张展硕还将参加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所以他也有望成为此次赛事的7金王。那么这一天中，中国队金牌贡献最大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赛艇。那么赛艇比赛是在这一天全部结束，密密麻麻的一共产生了是14枚金牌。那么其中中国队呢是夺得了9枚金牌。亚运会进行到目前，可以说除了田径刚刚开赛之外，游泳和水上两个项目我们都展现出了在亚洲压倒性的优势。在羽毛球的团体决赛中，中国女队在上午3-0干净利落地战胜了日本女队，阔别12年再次夺得了亚运会的冠军。而在乒乓球这边，同样是在当天进行团体赛的冠军争夺战，中国女队这边则相对稳定，依靠3名队员稳定的发挥战胜日本女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的冠军。面对日本男队，中国队打得十分艰苦，最终一单决定了比赛的最终走向，这也导致了中国队错失亚运会男团的9连冠。
6: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

金龙鱼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十五五期间，各地都在探索如何推动文化惠民，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在安徽安庆，黄梅戏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正在走出传统剧场，走进城市和乡村的各个日常角落，尝试让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与它相遇。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一起去安庆看一看一出黄梅戏的破圈之路。

0: 这里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包家乡的耀落坪村，一个地处深山、常住人口仅有500多人的小村庄。夜色降临，村口的戏台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1: 现在正在上演的就是黄梅戏的经典曲目《闹花灯》。我听说这个村子平时是比较安静的，但是一有戏的时候，不管是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看戏。
0: 作为安庆最鲜明的文化符号，黄梅戏深受当地人喜爱。看戏、唱戏是很多人生活的日常。去年一年，安庆的宋戏今晚村演出累计完成1289场，汇集群众逾40万人次。政府掏钱请专业剧团到村里搭台唱戏，让远在深山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过戏瘾。
2: 5:10吃的饭，吃过饭以后我们就过来了，就过来这个等着看。昨天晚上看春晚，今天晚上看戏曲，很好。
0: 15期间，黄梅戏成为安庆文化惠民工作的一大重点。想让更多人看到黄梅戏，让它更加出圈，光靠搭台唱戏肯定不够。在安庆依托政策导向，黄梅戏正在逐渐打破单一舞台边界，延伸出多种全新的形态。
1: 安庆提出15期间要打造15分钟戏曲文化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在15分钟的步行范围内就能听到黄梅戏，可以是在公园，也可以是在社区广场，甚至是在咖啡店。
0: 来到这家坐落在闹市区的咖啡店，我们看到店内不仅布置充满了黄梅戏元素，咖啡也都以黄梅戏的剧目命名。
3: 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与传统现代结合的那种。
4: 那您看到女驸马这一块，它就是红色。那我们女驸马里边的人物，这驸马就冯素珍，她驸马的这个装扮就是红色的。那我们可能从审美上就跟她做一些靠近，扫码就能听到这一段戏。

0: 店里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希望能通过咖啡店这种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愿意走进黄梅戏，了解黄梅戏。
1: 那传统文化我们走到今天，其实趋小众了，这是客观事实。年轻人怎么进来呢？你直接让他走进剧场，这个事情就是门槛又会高一些嘛，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桥梁，

0: 年轻人愿意来，就是知道这个地方跟黄梅戏相关，那我们进来以后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1: 像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它会比带朋友去直接听黄梅戏更加的就是好让朋友进入一些。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他了解安庆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2: 而现代技术还给黄梅戏的传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3: 家人们，我们下午好，帮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经验。
4: 是的。
2: 青年演员谢慧慧所在的安庆市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是一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剧团。几年前，他们开始尝试线上直播，把舞台从剧场搬进手机屏幕。打开直播页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评论：
5: 我00的，26，我觉得好好听，我全部听完了。
6: 像仙女下凡一样，真漂亮。
7: 老祖宗怪不得爱听，越听越上头。
2: 点进资料一看，发现这些评论不少都来自年轻网友。
8: 然后他们就会问你，他跟你交流，他说哎，你多大呀，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会反问他，我说哎，你多大呀，他们可能说哎，我大概是90年，或者说我是00后。然后很多人还说哎，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我觉得哎还蛮好听的啊，觉得怎么戏曲怎么越听越得劲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哎，我以前我爷爷奶奶带着我一起去听，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哇，原来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真的越听越好听。
2: 随着直播越做越多，谢慧慧的表演风格也在发生变化，跟线下的慢节奏相比，她在线上唱得更加活泼轻快。刚开始她还担心大家不能接受这种创新，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8: 他们就觉得哎，你的作品你的视频都非常的活泼可爱，让我觉得这个戏曲年轻人他能够接受，哎，不像以前给人的一种印象很死板很深沉，就那种感觉，哎，比如说一个段子一句话咿咿呀呀半半天的那种，但是通过你的这种视频作品的话，哎，我反而觉得又不一样了。
2: 现在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每年都有上百场线上直播，最高在线观众能达到6000到7000人，更是有不少观众看完直播后慕名前来，走进剧院线下观看。离开直播间，我们来到了安庆师范大学的实验室，在这里科研人员正在用技术尝试黄梅戏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绿幕的虚拟环境中，只见专业演员穿着动态感知设备表演着黄梅戏的经典唱段，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并生成一段数字艺术档案。项目负责人介绍，这段档案不仅能对演员的表演进行数字化保护，还能让普通人零距离进行模仿，感受名家风范。
9: 学习者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动作，这样呢与我们的专业动作，我们前期录制好的专业动作都对比，哎，这样的话可以实时纠正，哎，比如说手抬高了没有啊，对吧？或者兰花指怎么样啊？等等，或者各种角度啊，这个动作的角度啊怎么样？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也可以呢给他一整套下来，可以给他打分。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普通爱好者可能越学越专业了。
2: 同时，王广军的团队还在研发更多的应用，比如搭建一个数字人，让他能随时解答关于黄梅戏的各种提问；又比如直接根据提示词生成剧本和视频，让普通人能参演一段属于自己的黄梅戏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让戏曲从专业传承走向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提出，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发展数字艺术、网络文化、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这正是安庆所走的路。传承不是把老戏锁进柜子里，而是让它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15期间，当更多地方找到各自的新唱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活起来传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安徽安庆报道。
1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9月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好，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11: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

0: 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涧，
1: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0: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2: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0: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3: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4: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北半球秋意渐浓，一些地方秋雨连绵，秋凉加重。在低纬度的一些地方呢，秋老虎余威犹存。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中国南方依然是保留着夏日气息，今两天江南华南盛行30度以上的暑热天气，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也是不断的扩大。而在北方则是随着气温的下降，有明显的秋凉感觉。西北以及东北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不足20度，要添衣保暖。那北方的凉意主要是来自于逐渐活跃的冷空气以及频繁的阴雨，今两天在东北华北多地都是有降雨出现。中国的主雨带则依然是位于四川东部到江苏一带，这里一些地方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我们再看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中东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西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阴雨会放大寒凉的感觉。这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下，有的地方甚至是不足15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长春小雨，11到18度。天津小雨转晴，20到25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成都多云，21到27度。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4度。福州晴，25到35度。广州晴，25到35度。温哥华小雨，11到15度。西雅图中雨转晴，9到16度。渥太华晴转阴，8到22度。纽约小雨，15到2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3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1到13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15度。柏林阴转晴，6到16度。维也纳阴转晴，9到18度。苏黎世晴，9到21度。
8: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9: 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

0: 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 此前开幕式。

0: 日本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

0: 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 我完全。

0: 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1: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2: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4: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鲫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2: 现在养了多少只？
1: 总共是11头。
0: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 他年龄最大，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0: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

0: 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1: 小陈呢，到这个基本上他在这录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陈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这个场面呢，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0: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1: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也就很急啊，所以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哎，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0: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2: 开两个船。
0: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3: 一船往前开，它就往前跳，它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它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的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3: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

0: 队的游过去之后，他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造势能力。
1: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它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威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2: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1: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十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3: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剥灭了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生物多样性的话呢，就是必不可少。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1: 出于

0: 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卫习委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卫习委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回游。卫习委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三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1: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鱼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了啊。然后过了两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回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2: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污染物，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3: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尺。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0: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整治的一个缩影。
4: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0: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

源。长江鲫鱼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让它们在野外能够自然繁衍，才是真正的目标。

0: 像这样的缆子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看看
1: 江岸的全江段一道口。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0: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23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实施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的什么河床制？
2: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
2: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2年。

0: 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1: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registered.

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

0: 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2: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today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aving stability, having predictability, having consistency in the relationship.Is essential not only to grow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for the entire worl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is the path forward.
3: I think President Xi is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development together. As he said, the two countries can completely go hand in h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benefit the world.I think this gives us a very constructive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expand cooperation in these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while managing competition and differences responsibly. That can create greater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for both countries and for the world.
4: President Xi Jinping's written speech said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in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he whole world is looking at the outcome or consensusof the summit so that the world can achieve two milestone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milestones are peace and stability.
5: وهذا اللقاء المرتقب حقيقة لا يخص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والصين فقط أنا أعتقد العالم بأسره يترقب هذا اللقاء وما سينتج عن هذا اللقاء وهذا الاجتماع من نتائج في منطقتنا نحن هنا بلا شك الوجود الصيني مهم والصداقة الصينية مهمة حقيقة لدولة الإمارات أو للدول المنطقة
6: Egyesült Államokba Kína vezetőjehogy stabilitást hozzon nem csak az amerikai-kínai kapcsolatokban, hanem az egész világnak. És én bízom benne, hogy Xi Jinping elnök úrnak a kínai látogatása ebben érdemi eredményeket tud hozni.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7: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 在美国

0: 我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两国方案。
2: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离场抗议。
2: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称其行动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战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1: 在此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多国领导人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近日表示，当前加沙数十种主要药品的库存已完全耗尽，54%的医疗用品面临短缺。对于沙赫德和加沙大量流离失所者来说，如今唯一能缓解闷热与病痛之苦的方法，似乎只有等待冬天的到来。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年大幅收缩后，2025年增长4.3%，但仍比2022年水平低20%。报告指出，加沙地带经济形势尤为严峻。加沙地带202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12美元，相当于2022年水平的17%，失业率高达78%。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俄罗斯新闻社引用该数据报道，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为598.88亿里亚尔，约合1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8%。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为843.79亿里亚尔，约合224亿美元，同比下降17.2%，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进口额也下降至700.15亿里亚尔，约合186亿美元，同比降幅达15.4%。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1: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能源供应中断持续或再度加剧是导致通胀更高、增长更弱的关键风险。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出口持续受限，曼德海峡等替代出口通道再受扰乱，或该地区能源生产设施再遭重大破坏，可能促使能源价格进一步持续上涨，并可能导致关键大宗商品短缺。欧洲天然气储备目前处于相对低位，部分国家能否继续

用用石油库存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加剧供应中断风险。未来一旦出现能源短缺，可能对人工智能等高度依赖能源的增长型产业

0: 多布罗波利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处定居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处定居点，俄军摧毁一辆豹式坦克，防空系统击落244架固定役无人机，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 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乌克兰空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截至24号8时，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220架无人机，乌境内23处地点遇袭。 乌克兰国家警察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截至当天早上，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 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发布的消息，袭击导致敖德萨州2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1人受伤。 此外，哈尔科夫州警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丘古耶夫区一农场当天早上遭袭，已致6人死亡，12人受伤。哈尔科夫区多辆汽车遭无人机袭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
2: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 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 5.2万台 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 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 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万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 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 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3: 今天是中秋节，今年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公众出行将发生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据介绍，中秋假期客流将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76天。 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4号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假期期间公路出行预计仍占主导，占比保持在90%以上。 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

0: 日结束。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1: 中秋佳节，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广东梅州有客家非遗周活动，重庆江津区的鱼灯巡游热闹上演，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2: 在广东梅州，以粤赵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热闹非凡，游客可观赏非遗展演，选购非遗好物。丰顺铺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习时武步伐灵动，气势威猛，
3: 看到很多精彩的表演，人文气息也很浓厚，小朋友也很喜欢，很有节日气氛嘛。
2: 夜幕降临，在重庆江津区织坪镇，一场鱼灯巡游热闹上演。村民们敲锣打鼓，扛着一条2米长的大鱼灯走在队伍前面，而其他穿上传统服饰的村民则手持五彩斑斓的鱼灯跟着队伍行进。鱼灯寓意年年有余，吉祥如意，鱼灯展演在当地传承历史悠久。
4: 鱼灯展演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非常的有魅力。
1: 吃月饼赏花灯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在香港，市民还有一个代表性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走街串巷观看大坑舞火龙。
5: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2: 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
6: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庆祝的活动。我小个时候就成日都来看的，大人和小朋友都很开心的来到，希望我们将火龙的文化发扬光大。那这次机会我祝大家中秋节合家团圆，也祝祖国越来越好。
7: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也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这个中华的文化传统活动，也都是属于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8: 非常开心来到了香港过中秋节，没想到还碰上了这个香港的非遗活动。那我觉得呢，大家也可以带家人朋友来感受一下这个香港庆祝中秋的非遗舞火龙。
9: 我相信有关这个大坑火龙这个传承呢，未来几十年都应该是一代传到一代的，可以薪火相传。在这个藉着这个时刻，希望我们所有中国人中秋节快乐，个个都团团圆圆。
1: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1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澳门节日气氛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
2: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4: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

0: 的中秋晚会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含的匠心与巧思。
1: 今年总台秋晚在安徽淮南举办，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2: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1: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3: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1: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4: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5: 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正式发布。
6: 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荧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7.1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直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讲述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的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81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0: 在安徽安庆，黄梅戏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走出传统剧场，走进城市和乡村的各个日常角落。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一起去安庆看看一出黄梅戏的破圈之路。

0: 这里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包家乡的耀洛坪村，一个地处深山、常住人口仅有500多人的小村庄。夜色降临，村口的戏台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1: 现在正在

0: 上演的就是黄梅戏的经典曲目《闹花灯》。我听说这个村子平时是比较安静的，但是一有戏的时候，不管是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看戏。
1: 作为安庆最鲜明的文化符号，黄梅戏深受当地人喜爱。看戏、唱戏是很多人生活的日常。去年一年，安庆的宋戏金湾村演出累计完成1289场，汇集群众逾40万人次。政府掏钱请专业剧团到村里搭台唱戏，让远在深山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过戏瘾。
2: 5:10吃的饭，吃过饭以后我们就过来了，就过来这块等着看。昨天晚上看春晚，今天晚上看戏曲，很好。
1: 15期间，黄梅戏成为安庆文化惠民工作的一大重点，想让更多人看到黄梅戏，让它更加出圈，光靠搭台唱戏肯定不够。在安庆依托政策导向，黄梅戏正在逐渐打破单一舞台边界，延伸出多种全新的形态。
0: 安庆提出15期间要打造15分钟戏曲文化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在15分钟的步行范围内就能听到黄梅戏，可以是在公园，也可以是在社区广场，甚至是在咖啡店。
1: 来到这家坐落在闹市区的咖啡店，我们看到店内不仅布置充满了黄梅戏元素，咖啡也都以黄梅戏的剧目命名。
3: 就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与传统现代结合的那种。
4: 那您看到女驸马这一款，它就是红色。那我们女驸马里边的人物，这驸马就冯素珍，她驸马的这个装扮就是红色的。那我们可能从审美上就跟她做一些靠近，扫码就能听到这一段戏。

0: 店里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希望能通过咖啡店这种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愿意走进黄梅戏，了解黄梅戏。
1: 那传统文化我们走到今天其实趋小众了，这是客观事实。年轻人怎么进来呢？你直接让他走进剧场，这个事情就是门槛又会高一些嘛，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桥梁。年轻人愿意来，就是知道这个地方跟黄梅戏相关，那我们进来以后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2: 像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它会比带朋友去直接听黄梅戏更加的就是好让朋友进入一些。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他了解安庆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0: 而现代技术还给黄梅戏的传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3: 家人们，我们下午好，帮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4: 是的。
0: 青年演员谢慧慧所在的安庆市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是一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剧团。几年前他们开始尝试线上直播，把舞台从剧场搬进手机屏幕。打开直播页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评论。
5: 我00的26，我觉得好好听，我全部听完了。
6: 像仙女下凡一样，真漂亮。
7: 老祖宗怪不得爱听，越听越上头。
0: 点进资料一看，发现这些评论不少都来自年轻网友。
8: 然后他们就会问你，他跟你交流，他说哎你多大呀，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会反问他，我说哎你多大呀，他们可能说哎我大概是90年，或者说我是00后。然后很多人还说哎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我觉得哎还蛮好听的啊，觉得怎么戏曲怎么越听越得劲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哎我以前我爷爷奶奶带着我一起去听，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哇原来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原来越听越好听。
0: 随着直播越做越多，谢慧慧的表演风格也在发生变化，跟线下的慢节奏相比，她在线上唱得更加活泼轻快。刚开始她还担心大家不能接受这种创新，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8: 他们就觉得哎，你的作品你的视频都非常的活泼可爱，让我觉得这个戏曲年轻人他能够接受，哎，不像以前给人的一种印象很死板很深沉，就那种感觉，哎，比如说一个段子一句话咿咿呀呀半半天的那种。但是通过你的这种视频作品的话，哎，我反而觉得又不一样了。
0: 现在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每年都有上百场线上直播，最高在线观众能达到6000到7000人，更是有不少观众看完直播后慕名前来，走进剧院线下观看。离开直播间，我们来到了安庆师范大学的实验室，在这里科研人员正在用技术尝试黄梅戏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绿幕的虚拟环境中，只见专业演员穿着动态感知设备表演着黄梅戏的经典唱段，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并生成一段数字艺术档案。项目负责人介绍，这段档案不仅能对演员的表演进行

0: 数字化保护，还能让普通人零距离进行模仿，感受名家风范。
1: 学习者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动作，这样呢与我们的专业动作，我们前期录制好的专业动作都对比，哎，这样的话可以实时纠正，哎，比如说手抬高了没有啊，对吧？或者兰花指怎么样啊？等等，或者各种角度啊，就动作的角度啊怎么样？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也可以呢给他一整套下来，可以给他打分。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普通爱好者可能越学越专业了。
0: 同时，王广军的团队还在研发更多的应用，比如搭建一个数字人，让他能随时解答关于黄梅戏的各种提问。又比如直接根据提示词生成剧本和视频，让普通人能参演一段属于自己的黄梅戏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让戏曲从专业传承走向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提出，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发展数字艺术、网络文化、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这正是安庆所走的路。传承不是把老戏锁进柜子里，而是让它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十五期间，当更多地方找到各自的新唱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活起来、传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安徽安庆报道。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1: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0: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2: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0: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3: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4: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

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

0: 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力。

0: 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

0: 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 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响。
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We award Hong Wa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er work in harmonic analysis. Yu De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1: 2026年7月，当王红、邓玉站上国际数学联盟大会的领奖台，中国数学的历史从此发生改变。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两枚菲尔兹奖牌，并且他们同为北大数学院2007级校友。在他们看来，北大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是日后科研突破的重要底气。就在他们进入北大两年前，那片土壤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数学家大会一小时报告人、获得沃特曼奖等国际重要奖项的田刚，开始在北京大学筹建一个没有大楼的特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这个夏天，当与北大数学相关的好消息接踵而至，人们的目光也开始聚焦于这个建在四合院里独特的数学研究机构。
2: 这是咱们数学研究中心的这个，
3: 这叫全斋。
2: 这幅对联很有意思啊，看起来。
3: 这个对联是这个四川大学龙茂刚，教授撰联的，山东大学刘家院士这个书写的
2: 啊。
3: 天道几何，万品流行先自首。这个里头几何、流行、自首都是数学名词
2: 啊。这嵌着这个数学名词在里
3: 边。然后呢，这边下联是变分无限。孤星测度有同轮，这里头也有四，然后变分无限，测度同轮都是数学，
2: 上下联各嵌了四个数学名词在里面，
3: 一共就是，22个字，有7对数学名词。天道几何，就你是客观世界啊，千变万化都是有规律所循的。虽然有千变万化吧，但是，你这个做科学吧，或者做什么，总是虽然。孤独不用感到孤独，他总是有同路人。
1: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2: 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以后啊，网上这个关注度非常之高，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北大走出去的嘛，所以大家也会自然谈到说，为什么他们走出去以后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令人瞩目的成果？
3: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才是有些过程，他要经过几个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后面当然还要开拓视野，去找到一个好的问题啊，好的机会，那最后肯定还要自己努力，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像王红和邓玉这个他们的这一次拿到菲尔兹奖应该是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都自己在采访中都提到，就是他们的基本功是在北大学习的期间打下的。
2: 宋春伟老师当时给了他很多的这个鼓励，说你要是对数学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一直来坚持，所以对他其实鼓励很大。就是我们北大的本科教育一般要给这些北大的本科的学生带去什么？
3: 我们的本科老师在教学中间要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让他能够学好。另外我们也要给老师鼓励学生，让学生有信心对，让学生对数学更有兴趣，哪怕这个学生以后不一定是做数学的。我们讲到这个王红这事儿，他刚开始是地空学院的，不是数学学院的。不是讲宋春伟老师的上课，王红是来听他一些其他的课或者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们老师都是希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我们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不少，现在做得好的很好几个学生都是从外系转过来的。不是讲现在在中兴的肖良，他就是从物理学院转来的。还有的是16级的学生叫张明佳，不是讲他是生命学院转过来的。
2: 我们看到王红也一再的提到，比如说他在这个法国硕士阶段的导师，包括呢在美国博士阶段的导师拉里古斯等等。有些时候他觉得很难的时候，比如说导师，那就不要做了，对吧？可以先歇一段时间。
3: 这个王红讲这些，我们有很多老师在这儿也能做到的。也能做到，并不是说这个是独 Larry Goose 独有的。实际上，我们国内也有非常耐心的老师了，帮助同学学习。

0: 红他自己也需要特别感谢 Larry Goose 对他的给他增强的自信心。
1: 就是关于数学的自信心，这是能训练出来的吗？
0: 我有个学生叫王林森，他是从苏州大学来的，保研资格还没有，我就先跟他聊，他感兴趣，然后给他一个文章看一看，这个著名数学家的文章，他发觉他自己也能在上头，那著名数学家还没有做出来的地方，他也能做出来，这就增强了自信心。周胜权就是科学美国人报道他的跟袁心玉的合作的工作，兰州大学来的，那么他在来了北大以后非常努力做出了好几篇文章。
1: 因为王红登月的成功呢，确实还引发了另外一个探讨的话题，北大是不是留不住顶尖的数学人才？
0: 这个也不对啊，我们自己的一些校友都回来了，不是讲袁心玉啊，他是黄金一代了，二零零级的，出国了以后在哥伦比亚，最后在伯克利做老师，五六年前他回到国内啊，现在发展的非常好。不是说我们留不住，现在我们实际上回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实际上国外顶尖学校的研究生回来了也未必能够现在进北大，这个因为我们北大现在的师资队伍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对人才的要求也大大加强了。
1: 许晨阳、袁心玉，对吧？
0: 袁心玉
1: 他们都属于北大本科培养出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出去
0: 回来，
1: 他们又选择回来，
0: 又回来。牛若川。还有啊，丁健、孙兴、刘毅啊，很多
1: 可能会有狭隘的观点说，他们回来的没拿的菲尔兹奖啊。
0: 拿菲尔兹奖不是唯一的学术标准，我觉得长远看，对于我们中国成为一个数学强国来说，不是说奖项来定的啊，因为菲尔兹奖它也只有40岁，有个年龄限制嘛。但是有的人成果，你像张一堂，那么他到快60岁的时候才做出，对吧？那肯定也是个里程碑性的工作。
1: 所以呢，有孔雀东南飞的，也有呢燕还巢的，还有呢就是大家会
0: 燕归来，我们叫
1: 燕归来的，
0: 对
1: 对对，燕还巢或者燕归来的。还有呢，就是在本土一直深耕的。你比如说，大家一直会拿这个王红和韦东奕做对比。那韦东奕是您的这个硕士和博士了啊。然后呢，他是属于在本土把根扎得很深的，王红呢是属于在外面呢这个开枝散叶。这么对比的话，那您觉得这两种培养方式到底哪一种更有利于数学研究？
0: 我觉得都需要，因人而异。我们北大特别强调的一个教学叫因材施教，对吧？要根据人的特点，不是讲王红现在这个方向啊，现在国内还比较薄弱一点啊，其实他所谓调和分析，调和分析经典的话，北大原来有陈明德先生，有邓东高老师啊，都是很强的啊。但是呢，现在这个调和分析，国内呢调和分析可能偏重于模写的流体啊那些研究，但是王红做这个调和分析发展比较快，所以这个方向，他可能是，王红可能在国外可能会发展的更好。但是这个我们也在加紧这方面的那个啊。那么还有一些方向，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是很强了，比如像我们的代数数论方向啊，像袁心已经做出一流的成果，并且在国内完成的，所以很多学生对啊这方向感兴趣的北大学生现在是不愿意出国了，他们愿意留下来。

0: 袁老师应该这个院你应该更熟悉吧？我记得你是2000年前后在北大上的本科是吧？
1: 是的，2000级。
0: 2000级在啊、嗯，那个时候有这个小院吗？
1: 那是
0: 没
1: 有
0: 小院。谢老师，你不是在北大读的对吧？哈，
2: 啊，在本科在中科大读，然后我大三的时候就去法国了。
0: 啊，去法国。
2: 对，然后我读博士都是在法国读的。
0: 啊，这是咱们的一个咖啡角哈。
2: 对，
0: 平时你们应该经常在这儿。
1: 啊，是的，经常在这儿。
0: 哎呦，那。

0: 数学家是把咖啡转换成定理的机器，你要不要来一杯？
1: 就是吃的是咖啡，对吧？
0: 对，
1: 然后吐出来的不是思，都是思想。那您是毕业应该是
2: 2003年毕业的
1: 啊，2003年毕业的，
2: 嗯，
1: 然后阔别母校17年哈、
2: 啊，
1: 然后又重回故园、嗯。我知道您其实在美国已经是长期任职了，对吧？
2: 是的，
1: 然后又回来，就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选择啊？
2: 第一个是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学术氛围也越来越好，第二个原因是我爸妈当时身体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如果在美国的话就没法照顾他们，所以我就想要回来。
1: 这也是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和数学家选择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谢老师，您在法国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长期任职了。
0: 对。
1: 那您选择回来的这个原因和袁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0: 我可能之前一直就有回国的打算，但就一直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时机。
1: 就是需要一个契机。
0: 对、啊、对。然后当时我在国内访问，然后在北大访问，然后访问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当时就确实在觉得在这边的还是很不错。一个是我觉得还是我们都在中国长大，就是说这种像这种文化啊，还有这个大家的背景更接近一些，然后总的来说就是在法国的话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孤独感吧，就是回国的话我觉得交流会感觉比之前在国外更通畅一些，中心的环境确实是很不错，一直是要这种蒸蒸日上的这个这个事态，包括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袁老师也在这儿，我们做的方向是比较接近，然后袁老师博士期间就已经有很重要的工作了。
1: 您是20多年前你创办了这个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但是其实当时我看也是遭受了很大的这个质疑呀、啊、包括您个人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质疑，就当时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一定要干这么一件事？
3: 因为当时我是在 Princeton 工作，其实我跟国内的合作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啊，这也是随着这个时间和需要越来越长，包括从1998年开始，教育部给了我长江学者，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国内就待了1年，待4个月以上，所以开始做特别数学讲座啊，给也是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前沿的知识。
1: 这种状态不是挺好的吗？在美国的名校任教，而且是长期教职，然后偶尔回来呢做一些学术的这个交流，
3: 还是不一样。当然可能是文化的关系，还是那个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觉得机会成熟了还是想回国，因为毕竟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们实际上2004年就开始筹划这个数学中心，也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1: 但是20多年前您创办这个北京数学研究中心的时候，就是长板应该还是很明显的，但是短板到底在哪？
3: 它是这样，当年我们创办数学中心呢，它是一个学术特区，希望这个数学中心呢能够帮助吸引一些优秀学者能够回到国内。我们2005年成立，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因为筑巢引凤嘛，我们到搬到这儿是2011年，所以到了2011年我们就开始做人才引进，徐成阳和刘若川，这个后来有刘毅啊，有一批这个黄金一代的人。
1: 我以为您创办这个北京数学研究中心就是因为奔着哪些痛点去的
3: 啊？那当然肯定是要解决一些痛点。最大的一个创办中心的就是机制，因为就北大当然已经有个很好的数学学院，但是当时我们在成立这个数学中心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个新的体制，但我们这是采取了一个国际上比较通行的预聘制啊，就是说你刚开始的年轻老师，包括许成阳进来并不是终身的啊，你来了一段时间做的比较好了，通常我们是3+3=6年啊，然后经过这个所谓长聘的评估，成为一个长聘的副教授，长聘的教授啊，而且这个评估过程是非常国际化的，需要

0: 有十封推荐信，而且还不能是你的导师和跟你相关的，这十封信中间要有六封来自于国外，就是要得到国际认可。
1: 汪洪登获奖以后呢，反思的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学术机构，我看到美国也在反思我们这种精英化的这种学术体系是不是会造成这种圈层固化啊，甚至学术研究的一些固化。法国也在反思，说法国说我们现在好像人才存在这种断档这样的一些危机。我们中国呢反思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评价体制啊，包括我们一些功利化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考核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不同的国家好像他们现在担忧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实际上现在整个国际化以后，他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你想王宏他也是在法国受过一点训练，那最终的成功还是去到 MIT 以后，对吧？
2: 对，
0: 那个然后现在法国吸引他回去啊，他所以他都是利用自己的一定的优势。
2: 那您说到
0: 那么像美国二战以后大量的欧洲大量科学家都数学家都去了美国，他有一些顶尖的学校像 Princeton 啊 MIT 资金比较雄厚啊，这个而且他有一些做法我觉得还是仍然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 MIT 的时候他们特别重视他们可以，我们现在讲的叫破四维啊，不维帽的论，但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那么美国他是不讲这些东西，他没有那么多帽子首先啊，他特别注意这个发挥年轻人作用。比如像我在 MIT 的时候很细得很多事儿，我可能那时候40岁多一点，那很多事儿是我们年轻的教授在数学前沿在做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不能唯帽子论。比如讲你有一个是一个杰星还是一个长江学者，那是对你过去工作一定的肯定啊，但是不能吃一辈子啊，几年以后有可能你已经不活跃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从经济上来讲和从国家对数学对科学的重视来说，我想中国现在是非独一无二的。
1: 拿咱们这个数学研究中心来讲的话，没有帽子的这些年轻人们，
0: 我们不强调帽子。我们一旦选中年轻人，我们一定是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比如讲我们进来年轻老师啊，进到比如讲助理教授，他有帽子还是没帽子？当然有帽子也挺好，对吧？你这至少国家给你一定更多支持，但你没帽子，我们也一样支持，待遇是一样的。
1: 那不看帽子，如果也不看论文，那靠什么评估他的、
0: 论文还是要看，不是
1: 论文还得看。
0: 他所谓不看，还是要看成果。你说这个美国的算学校这体制好，那这张一堂没做出来，学校也不能给他。你总要你 have to prove yourself， 对吧？
1: 北京国际数学中心呢，已经21年了。您觉得回看这21年，数学中心主要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是做对了，就是有个宽松环境，像问袁兴啊或者孙兴啊，他们都觉得回来这个决定完全是对的，而且在这儿做出了一流的成果。

0: 这个我们这两天成立了一个数学与人工智能专委会，现在这个 AI 对数学研究啊，看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希望找个机会大家集中在一起聊一聊啊。我自己觉得，这个 AI 这个东西呢，对数学来讲的话，就像一个数学家的助推器一样。虽然有这样的助推器呢，但是你去哪儿，对吧？这还是人来定的。问题是由人来定义的，怎么走是由人来定义的，那么它始终就是在被人类来驾驭。
1: 那这个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一专委会？
0: 对，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成立的专委会。
1: 对，
0: 咱们会开的还是挺成功的，因为现在这个做人工智能的话，业界做的还是比较好吧，还是
1: 他们比较关注了。
0: 对，还有一个事儿，那个智能学院他们联系我，他说明年是程明德先生诞辰110周年。
1: 嗯，
0: 然后程明德院士呢，他以前是做多条分析的。后来改行做模式识别，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中国最早做人工智能的，相当于，我觉得这也挺好啊。我觉得可以趁机设一个程明德讲座比较好。
1: 讲座，我觉得就以北大那个程明德，就是条分析讲座吧。我们下次就把
0: 也可以人工智能
1: 请来做，
0: 对，也可以做人工智能相关的。
2: 感谢非常感谢组委会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回到北大来给。大家做报告。
3: My question is actually fine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0: Just click the department and find my personal website, and then the notes will, the link to the notes will be put there.
1: 我看去年邓玉回来，接受咱们中心的邀请，做了两回讲座。王红去年也回来，咱们做了这种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王红、邓玉他们也能够有一天回到
2: 啊，有可能
1: 中国来进行长期任教？
2: 对，这个
1: 你跟他们谈过吗？或者交流过这个问题？
2: 交流过，都是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可能稍微需要一点时间吧。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忙于做一些东西，而且现在确实国际上。他们也叫 offer， 就是很多地方都想招他们去，对吧？当然，这个他的是不是讲王红的话，他有很多合作者啊，还在国外。那么，但有时候这个我觉得有个时间问题啊，
1: 就吸引他们现阶段回来长期任教，您觉得我们还欠缺什么吗？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太欠缺什么，我们从经济条件或者学生资源，那你说最多的可能就是国际生少一些，对吧？那个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条件，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像邓玉明年呢，他还是会回来讲学的。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太幸运了。
2: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关注的不是说他们回来还是不回来，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吧，这个其实在哪儿做好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们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走出去很成功的典型。既然是开拓人类认知边界，是在哪儿开拓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中有些人能回来帮助我们培养下一代的，对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尽量的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使得水到渠成时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回来。而且确实现在已经有一批已经回来了。
1: 就是我们如果要想打造那种国际性的数学研究中心的话，肯定需要大量的各个国家的这个人才来。那可能对他们来讲，你们觉得熟悉的文化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陌生的文化。比如说你们所在的原来的那些前同事们，美国的、法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咱们现在数学中心要邀请他们来做长期工作或者任教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来吗？
3: 我觉得学术因素、学术环境，
1: 对，
3: 还有我们这个学术的实力已经是非常好，已经这方面已经是能够吸引到很多人。
4: 我觉得这可能要看情况吧，就是因为总的来说中国跟比如说欧美这边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语言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相对年轻一些的人，可能很多人他会更愿意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所以只要我们这边的这种科研环境也是这种比较宽松的，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团队，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的数学家，我觉得他们很多人也是愿意过来。

0: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 我前段时间看过一本书，是一位法国的中学老师写的，就他那意思就是好像花园当中其实就我们的自然当中就是处处都是这个数学，就数学好像和我们的这个生活之美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就是人和数学的关系可能太功利化了，但是我们真正没有领略到数学本质的美，就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这样的。
2: 这个可能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国家也强调科普教育嘛，数学它确实有一定它的特色，因为它是个抽象的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东西，而不是像经常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我做科普报告，我说讲一个电影，那叫 Contact， 是 Judy Foster 演的啊，这那不是讲他是讲外星人发的信号以后，他不是肯定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那你怎么能破解？那只有可能是数学是共同的语言，因为数学是个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因为它抽象，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有一些抽象思维的能力。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

Brendan.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

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

0: 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今天到10月7号，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中秋假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佳节。
2: 在广东梅州，以粤赵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热闹非凡，游客可观赏非遗展演，选购非遗好物。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习狮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昨天，全球首个大规模具身智能主题乐园落地珠海横琴。开园仪式现场，机器人搭乘无人机从空中登场，伴着节拍舞蹈。场馆内，机器人还化身科普讲解员，与孩子们开展海洋知识互动问答。园区还引入机器人嘉年华，来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个项目的冠军机器人，将赛场上的竞技展示带到游客面前。游客在游玩中就能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发展。
3: 我今天专程带小孩过来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些跟机器人的互动，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2: 在重庆江津区织平镇，一场鱼灯巡游在晚间热闹上演。村民们敲锣打鼓，扛着一条2米长的大鱼灯走在队伍前面，而其他穿上传统服饰的村民则手持五彩斑斓的鱼灯跟着队伍行进。鱼灯寓意年年有余，吉祥如意。鱼灯展演在当地传承历史悠久。
4: 鱼灯展演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非常的有魅力。
1: 中秋来临，福建各地的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齐聚一堂，多地沉浸式文旅项目集中亮相，让游客在传统与时尚的交融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祥和佳节。
2: 中秋前夕，第14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园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在福州市闽清县举行。来自两岸的青年学生、民间乡音艺术家、传统文化爱好者等100位嘉宾齐聚闽清，共赴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交流盛会。
5: 透过我们专家的讲解，然后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一些领悟跟了解，把这次的活动做一个最完美的结束。
2: 23号，两岸青年迎中秋联谊活动在福州熊猫世界顺利举行，两岸各界青年代表50余人共同走进福州。

0: 周熊猫世界在共话国宝情谊中感受两岸的深厚情缘。同一天，一场闽台侨中秋专场活动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举办，融合经典诵读闽南非遗、侨台文化、中秋民俗等活动，让两岸同胞在诵读经典、欣赏非遗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诗词其实就是连接我们两岸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余光中的乡愁，
1: 更能体现出我们两岸之间血浓于水，也希望多多透过这种活动能促进两岸之间的亲连的一些交流。
2: 长汀谢公坊在中秋前夕举行了开坊仪式，标志着以汀州十二时辰为主题的沉浸式演艺小剧场正式面向游客开放，为千年古城长汀再添一处文旅新地标。
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整个的布置、装潢跟设计，从头到尾呢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氛、不同的氛围。福清市江泾镇南霄村摆家菜活动也在中秋前夕举办，100多户村民以美食为纽带，促进邻里和谐，涵养淳朴村风。现场还评选出最美家庭、最美邻居。
3: 此外，来自福建新疆台湾的两岸三地同胞欢聚在连江葵龙坊古厝街巷，共同参与闽江台联心山海月共情主题中秋文化活动。
4: 期盼不久的将来呢，不光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共度一个中秋佳节，也希望大陆同胞能到我们宝岛台湾共度佳节。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路透社24号的报道说，消息人士称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美国的经济封锁，美伊两国的代表目前正在纽约商讨一项分阶段协议。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磋商一份分阶段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消息人士称，结束僵局最可行的方式是分阶段协议，但目前谈判面临重大障碍，双方都不愿放弃自己手中的筹码。 有消息称，这份正在商讨的分阶段协议与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相近。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仍愿意与伊朗对话，但特朗普也强调，美国也无需谈判，目前美国处于有利地位。美国福克斯新闻台24号播出了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访，在采访中，伊朗总统表示，冲突是否能结束取决于美国。
5: When we can resolve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we shouldn't resort to killing one another. But with the instigations conducted by Israel, they have imposed this war on us. But we do not wish to continue. It's America that must choose whether it wants to end this or
1: not。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4: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1: 当天，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大批代表便纷纷起身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会场内留下大片空位，面对这一场景，内塔尼亚胡不甘落下风，将这些代表称为道德懦夫。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的所谓期限战争辩护，称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 他还辩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指责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以色列的谎言，同时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反犹。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他们抗议内塔尼亚胡参会，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当天回应内塔尼亚胡的演讲，称他重复那些旨在为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进行粉饰的无端谎言。 马姆达尼强调，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内塔尼亚胡仍是国际

0: 刑事法院逮捕令对象这一事实。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目前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不足5周，民调显示选举前夕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落后于对手。美联社称，内塔尼亚胡这次在联大的演讲本质上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国内四大主流电视频道均在晚间黄金时段对演讲进行直播。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称，演讲前以色列政府出资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投放50块亲以色列反伊朗广告牌，还安排数十辆宣传卡车在车上打出支持以色列的标语。
1: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的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油价。
0: 马克龙说，7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马克龙当天还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马克龙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已多次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控制多个定居点。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23号晚间到24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
2: 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定居点多部罗波利耶、哈尔科夫地区的2处定居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1处定居点。俄军摧毁1辆豹式坦克，防空系统击落244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 乌克兰空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

0: 23处地点遇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当天早上，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发布的消息，袭击导致敖德萨州2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1人受伤。此外，哈尔科夫州警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丘古耶夫区一农场当天早上遭袭，已致6人死亡、12人受伤。哈尔科夫区多辆汽车遭无人机袭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4号，媒体获悉的欧洲防务局首份年度防卫准备报告显示，欧洲目前加强防务的速度和力度仍然不足以实现2030年具备防卫能力的目标。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防空反导、地面作战、海军力量、弹药库存和无人机等领域仍然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欧洲必须采取更进一步、明显更快的行动。报告同时承认，过去一年，欧洲在国防投入、军事能力建设和国防工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目前的投入还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可持续部署，并且具备协同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预计28号讨论这份报告之后，提交给欧盟领导人。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2: 他好，家才好。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9月20号到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在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中越传统友谊，共筑海洋平安。
15: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通过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举办主题文艺演出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国海警的互信与合作。
16: 这次交流旨在增进两国海警队伍的相互了解、协调配合、合作互信，是两党、两国海警队伍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持续巩固和发展中越同志家兄弟的睦邻友好关系。
15: 此次交流活动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17: 交流活动拓展和构建了中越海警高层级沟通渠道，有助于强化危机管控，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两国海警共同维护海洋和平稳定。双方一致同意以党政交流为重要平台，

0: 致力将中日海警关系打造为两国睦邻友好与合作的典范，为地区海洋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1: 十五五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加方便，玩得更加顺畅。那么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越来越热闹，大家不再只是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的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2: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4: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2: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5: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6: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2: 刘李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两三万元收入。
6: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2: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7: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8: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then?
9: Probably like this.
8: Okay, maybe we can go.
9: Okay, like this.
8: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2: 两天能做出来吗？
10: 当然了，那肯定的，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2: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11: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2: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

0: 是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
1: 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2: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1: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3: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籍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1: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3: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他都加在了一起。
0: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4: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5: 大陆古装剧《兰香如故》近日开播，跃居台湾地区热播榜的第一名。台湾媒体评论指出，大陆电视剧在台湾接连热播，尤其是古装剧、历史剧尤为受到台湾观众的关注，也召见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吴永过。
6: 今年以来，大陆电视剧在台湾接连热播，目前正在播出的大陆古装剧《兰香如故》在台湾掀起讨论，并打败一众海外影视剧，占据台湾地区热播榜第一。台湾联合报9月23日发表评论指出，《兰香如故》爆火后，台湾网络不少讨论聚焦于明代百姓的生活情况，比如女配角为军户出身，军户的地位为何，明代教坊司又是个怎样的存在。文章称，尽管民进党当局花费数年打造台湾地区跳脱中国框架的所谓台湾史，但随着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串流平台上的热播，将古代历史再次带入台湾年轻一代眼中，岛内年轻人早已通过日常的网络及影视剧将中国文化重新中心化了。
7: 透过大陆电视剧的在台湾的风行很多人呢他就会去回思这个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对剧中的一些名词不甚了解，大概呢就会去上网找答案。而这无疑就是戳了民进党的肺管子让他们的去中国化成为泡影。
6: 近年来，陆剧在岛内影响力越来越大，《甄嬛传》《琅琊榜》年年热播，《太平年》《藏海传》竹玉、南红、折腰等也深受大批台湾年轻人喜爱。前不久，《早春晴朗》成为又一部在台湾引发热议的现象级剧集。岛内舆论认为， 从大陆文化

0: 化产品不断火到台湾，就可看出同根同源、共鸣共通的中华文化能够跨越一切障碍，凝聚两岸同胞的情感。大陆优秀的影视作品能迅速引起台湾民众的共鸣与代入感，也证明民进党当局所谓的去中国化在岛内根本行不通。
1: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这是由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画作。王涛也向台湾小朋友发出邀请，等到祖国统一以后，欢迎到福建舰来参观。
2: 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这是三位台湾小朋友给您画的一幅画。
0: 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了一幅画，表达对福建舰官兵的敬意。其中13岁的姐姐画了一幅人像，妹妹画了台湾高山族的拼板舟，还有一位年龄更小的妹妹则画了台湾的百合和兰花。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非常喜欢，并请人转达了对孩子们心意的感谢。
3: 画的是非常好，我很喜欢。孩子们的心意呢，我是收到了。等到祖国统一以后，欢迎三位小朋友和台湾的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我为他们讲解。
0: 作为我国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自入列以来始终受到两岸同胞的广泛关注。它承载的不仅是人民海军远海防御能力的跨越发展，更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两岸和平统一、家园安宁稳固的共同期盼。
3: 那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允许甲午战争的悲剧再次重演，我们一定会整戈待旦，坚决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国家的利益扩展到哪里，我们人民海军的使命航迹一定会延伸到哪里。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的柴油价格均创下了新高，涨幅显著超过汽油价格。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着是否限制柴油出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2: 面对高涨的柴油价格，艾奥瓦等农业州共和党议员呼吁出台柴油强制出口禁令。特朗普本人对此表态支持，他公开表示，我也提出过这个想法。但美国商界与能源行业反对强制出口禁令。9月23号，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美国石油学会等行业组织联合致信特朗普，警告强制出口禁令将适得其反。信件指出，出口机制可以帮助美国炼油厂平衡生产体系，最大化产能。

0: 一旦强行禁止柴油出口，炼油企业被迫压低开工率，减少柴油产量以匹配国内需求。而炼油属于联产工艺，柴油减产会连带造成汽油、航空煤油产出下降，最终推高各类成品油价格，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分析师分析，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炼油产能，但当地储罐存储空间有限，如果禁止柴油出口，炼油厂仅有两个选项：寻找空间储存多余柴油，或是直接削减生产。美国石油学会在专栏文章中写道，本次供应冲击本就源于供应瓶颈，华盛顿不该再制造新的瓶颈。在政策分歧之下，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拿出替代方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行业消息人士报道，赖特已经主动联系多家美国炼油企业，探讨推行自愿柴油出口限制，替代一刀切的强制出口禁令。赖特本人在经济学人举办的活动上公开对强制出口禁令泼冷水，直言柴油出口禁令这种生硬手段肯定行不通。他认为强制禁令会迫使炼油厂减产，在市场最需要燃油供应的时候减少供给，反而恶化市场供需。不过自愿限制方案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炼油企业长期绑定大量出口合同，如何落实自愿减出口，参与企业范围目前均没有明确细则。白宫官员表示，现阶段尚未发布任何正式政策，特朗普正在评估所有备选方案，核心目标是降低加油站零售油价。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23号达到每加仑6.52美元，较伊朗冲突开始前的3.77美元上涨73%。柴油是货运卡车、农业机械的核心燃料，油价高企加重农户、物流从业者与普通家庭负担，也成为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重大不利因素。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9月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的新媒体文化类微综艺节目《最牛烟火席重逢篇》将于今天18点在 CCTV4 抖音、微信视频号、央视频 APP《最牛烟火席》账号同步播出。
0: 节目以重逢为核心主线，聚焦聚同窗、谢师宴、还乡宴三场人生宴席，以迎牛礼、探回忆、再聚首为叙事框架，展现各地宴饮文化与风土人情的深度融合，呈现中国酒文化与宴席礼仪生生不息的传承活力。节目采用纪录片加短综艺的创新融合形态，通过展示地域风物与匠人技艺，将文化表达融入互动环节，以适配新媒体传播的语态讲述中国酒宴背后的人文故事，兼顾文化深度与传播活力，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深厚力量。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北京多云，18到23摄氏度，西安阴19到25度，广元阵雨20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唐山阴转多云17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武汉阴23到33度，福州晴25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5到34度，东京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新德里晴24到34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15到23度，伦敦晴转阴13到25度。

0: 巴黎晴，13到28度，罗马晴，14到27度，雅典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温哥华小雨，11到15度，渥太华晴转阴，8到22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1: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2: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1: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3: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1: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4: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5: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Brendan.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0: 日均约2.2亿人次，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中秋佳节，各地精心设计了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
1: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游客带来敦煌拜月亮非遗表演，国风巡游也在当地上演，巡游队伍长达400米，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上商队以货易货的盛景。在江苏扬州，千年古巷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内，一场沉浸式中秋民俗夜游精彩上演，手工月饼、缝制香囊、传统民俗小游戏等互动体验项目精彩纷呈，让往来游客身临其境。随着中秋假期的到来，一些短途游、乡村游也迎来游客小高峰。在福建罗源县桂林村，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香宴开席，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解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在澳门，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在香港，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在铜锣湾大坑社区上演，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中秋佳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天宫发来节日问候：
2: 愿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15五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方便，玩得更顺畅。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越来越热闹，有人不再只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
4: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6: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4: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7: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8: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4: 刘李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2-3万元收入。
8: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4: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

0: 在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1: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2: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then?
3: Probably like this.
2: Okay, maybe we can go.
3: Okay, like this.
2: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3: Middle. Like.
2: Yeah, let's go.
3: Okay.
2: Yeah.
4: This one, right?
3: Yes.
2: And so...
5: You pay 900.
4: No.
5: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0: 两天能做出来吗？
3: 当然了，那肯定的，答应人家那个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0: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2: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1: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
0: 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6: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0: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2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7: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籍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0: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7: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它都加在了一起。
1: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8: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啊，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
4: 总太阳

0: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1: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0: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2: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0: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3: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4: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三月的南京阴雨连绵，空气里弥漫着江南早春的湿凉。葛才金像往常一样跑步上班，作为南京金箔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打箔需要极强的臂力与耐力，他用长期锻炼来保持体能。不久前，葛才金的团队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他每天都会提前来到工厂，活动筋骨，练习挥锤动作，保持手感和手臂力量，为接下来的打箔做准备。
1: 故宫就要我们生产金箔，这个当时呢，我们接到这个单子的时候呢，感觉到压力也很大。
0: 这一次，故宫定制了35万张金箔，标准与普通金箔不同。要在厚度、柔韧度、贴合性上达到特定。

0: 标准。
1: 他的标准就是国内合同军营五十仓五杀眼啊，我们讲的就是一张整箔，就无眼的金箔。像其他的平时金箔可以点眼啊，但是重大的一些工程啊，它是要无眼金箔，还是要整张拉的，不能拼张的。
0: 随着金箔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机械化生产已然成为行业主流。但面对国家级的重点项目，师傅们依然坚持用传统工艺锻制金箔。
2: 因为他故宫早期的金箔就是用传统的工艺维修的，
1: 然后我就跟故宫专家进行沟通交流，对吧？用保持这个我们传统技艺的这个方法，保证它的品质。
0: 大钵台上，锤子、凳子看似摆放随意，其实每一处位置都藏着门道。
1: 要根据自己的身高，可能量到我们这个板凳的这个距离，四点子的这个距离。我们一般的正常的是一个食指加一个手臂是正好啊，就量一下。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校正，然后最后呢，还根据我们的打的过程中再调整位置。
0: 不仅工具摆放大有讲究，每位师傅打钵的身形姿态、发力习惯也各不相同。这些细微的差别调整，直接影响金箔的最终品相。
1: 可能这个凳子啊陷矮了，我还加个小木块摆上去，才能达到我的这个身高的距离。这样，我们还要通过这个打的过程中，看是不是抓锤是舒服，是不是磨这个手掌心。要是磨手掌心的话，证明做的这个距离啊不是最合宜的。
0: 黄金即使在高温条件下也不和氧气发生反应，它的稳定性和延展性是金属中出众的材质之一。数千年来，中国的金箔锻制与贴金技艺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体系，打出来的金箔轻薄有韧性，贴金服贴牢固，不易开裂，兼具美感与耐久性，在古建筑与文物修复中用途广泛。黄金熔炼后，经过压延做碾子，粘金碾子，装开子等近十道工序，最终锻制成一张张厚度约0.11微米的金箔。人们常常用薄如蝉翼形容金箔，但实际上金箔比蝉翼更薄，普通蝉翼的厚度大约是10微米，100张金箔才抵得上一片蝉翼的厚度。打钵格外耗费臂力与耐力，葛才金已年过60，却依然保持滑膀子的训练。每天工作之余，都会拿起筷子认真练习。
1: 我们这个打了些滑膀子，要练功。像我每天可能上下班就要坚持跑步，哎呀，平时在拿手臂要锻炼，要活络嘛，对吧？像我们这种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对自己的手臂啊一些东西，一些关节啊，可能还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挥洒自如的那种感觉。
0: 在这个行业里，抓筷子练滑膀子是工匠们的一种锻炼方式。千百年前的匠人也是如此起步，用最简单的方式打磨最核心的力道。在老一辈师傅的眼里，这种锻炼结果关系着金箔的最终品质。
3: 滑膀子就是基本功，

0: 抓一把筷子抓紧了点，在这个不断这个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筷子不能掉一个，掉一个证明你的这个手劲不够。
1: 噱头的时候可能就经常手腕嘛，手腕经常会擦破啊，经常基本上天天的都要破，那也要坚持嘛，你这一破了可能感觉到疼了才更外的用心，所以哪天把这个花板子这个筷子不插到手腕了，证明这个基本功就练到位了。
2: 一天3万多次的捶打，能打出2048张金箔。在这个过程中，葛才金每15分钟就会打开包装，看看金箔的延展情况。
3: 对。看，这个指缝就破了，就锤多了。
2: 传统打钹，落锤的位置、敲打的时长，全都依靠匠人自身经验把控。即便是葛才金这样有着40多年打钹经验的老匠人，偶尔也会不慎打坏金箔。
1: 你可能打得快，打烂一点，长得快，长得快，金箔它就生，一生它就不好啊。生和缩，作为我们内行来讲，一定要保证把金箔打得要缩。就跟煮饭一样的，其实硬但没有煮熟的那种饭又柔乎。
2: 葛才金所说的生，其实就是指在锻制金箔的过程中，捶打产生的热量不均，金箔的质地偏硬，韧性差，捶打容易破损，产生砂岩。这些拿捏生熟的细腻心得，离不开葛才金早年的历练。1986年，21岁的葛才金走进金箔厂，迎接他的是每日凌晨4点划膀子训练。从上至下挥动筷子，划出1000次弧线，以此锻炼握力。
0: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春夏秋冬，反正你早晨起来，在没有上厕所之前，半个小时，每天都要坚持半个小时。
1: 不允许小便，要在画板的练功中把这个小便挥发掉，不汗嘛，因为你那个小凳子，屁股只能坐凳子的1/3，你腰板肯定要挺直，就是用力划膀子，是划过之后可能满身大汗。
0: 这个就好像就像有一个童子功的这个这种说法一样的，因为你不给上这，逼着你的这个尿，它呢，是你提精神。
2: 21岁的葛才金一练就是数月之久。从基础手法到发力节奏，反复揣摩，不敢懈怠。然而当他真正拿起锤头，才猛然发现此前的练习不过是铺垫。
1: 练功要练3个月，师傅才能给人抓锤把，先不给人抓锤把，抓锤把因为会把无尽指夹层打坏，你那时候你还外行不会打。
2: 黄金与乌金指自古便是十分贵重的材料，刚入行的学徒不允许直接上手捶打，再加上打钹讲究双人对锤，刚柔相济，两人挥锤的力道节奏必须配合得恰到好处。
1: 主锤啊，只是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打的这个想法通过锤高声过下面的叫后锤来引导他嘛，所以把你的一些动作，你的一些动作的要点，从锤上面给你的后锤了解感受到啊，就是要这样就来配合。
2: 第一次握锤的那种感觉，葛才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锤子有7斤重，再加上锤打的是贵重的黄金和乌金指，他心里格外紧张。
1: 第一次师傅教我抓锤把的时候，感觉到很紧张，因为一手。

0: 抓的锤把很紧，第一天上午就把手磨出泡来了，抓的锤把呢，锤头直晃啊，经常撞到额头上面，特别是像包开始头两天、头几天，打锤的时候，一天30个包正常的。
1: 锤头砸在额头上的钝痛，手掌磨破后与锤柄摩擦的灼痛，上万次锤击，手臂累到抬不起来的酸痛，成了葛才金的日常。为了尽快上手，他每天都会提前1-2个小时来到车间，在练习中琢磨挥锤的节奏。
0: 人家是8点上班，我呢5点多钟就来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人家能打好，我为什么打不好？
1: 那时与葛才金对锤的是一位老师傅，这份勤勉与执着，老师傅都默默看在眼里。见葛才金踏实肯干，他也打心底里认可，愿意多传授几分手艺与经验。在不断锤打中，葛才金与老师傅成为了一对默契的搭档。几十年间，他们锻制的金箔装点了南京夫子庙、成都宽窄巷子等古迹与城市地标，更走出国门，为世界众多地标建筑增添耀眼的光芒。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

以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专辑。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2: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today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aving stability, having predictabilityHaving consistency in the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 not only to grow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for the entire world.

0: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is the path forward.
1: I think President Xi is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development together. As he said, the two countries can completely go hand in h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benefit the world. I think this gives us a very constructive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expand cooperation in these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while managing competition and differences responsibly. That can create greater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for both countries and for the world.
2: President Xi Jinping's written speech set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in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he whole world is looking at the outcome or consensus of the summit so that the world can achieve two milestone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milestones are peace and stability.
3: وهذا اللقاء المرتقب حقيقة لا يخص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والصين فقط. أنا أعتقد العالم بأسره يترقب هذا اللقاء وما سينتج عن هذا اللقاء وهذا الاجتماع من نتائج. في منطقتنا نحن هنا بلا شك الوجود الصيني مهم والصداقة الصينية مهمة حقيقة لدولة الإمارات أو للدول المنطقة.
4: Egyesült Államokba Kína vezetője. Hogy stabilitást hozzon nem csak az amerikai-kínai kapcsolatokban, hanem az egész világnak. És én bízom benne, hogy Xi Jinping elnök úrnak a kínai látogatása ebben érdemi eredményeket tud hozni.
5: 15.5 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方便，玩得更顺畅。 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是越来越热闹。有些人不再只是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途径》。
6: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的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7: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6: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8: Milk, not mail 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刘立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2-3万元收入。
6: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
9: 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10: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11: How about like these?

0: Okay, maybe we can go like this.
1: Okay, like this.
0: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1: Middle. Like.
0: Yeah, let's go.
1: Okay.
0: Yeah. This one, right?
1: Yes.
0: And so.
2: You can nine and you know.
3: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4: 两天能做出来吗？
1: 当然了，那肯定的，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4: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5: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4: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6: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4: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7: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界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4: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7: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它都加在了一起。
4: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8: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9: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1: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0: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2: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0: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3: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4: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发源于龙岩山区的九龙江缓缓流过漳州城，再有几十公里便会到达东海，成为台湾海峡涌动的浪花。自古以来，这条江海相连的航道就是连接海峡两岸的重要水路，把九龙江岸的漳州老街与台湾岛紧紧连在了一起。江水滋养下的老街曾经是漳州府衙的所在地，老府衙前的这条街就叫台湾路。
1: 这条只有短短500米长的台湾路，却是曾经车马行人进出漳州府衙的必经之路。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或是上任赶考，或是行商落脚。古老的街区也因此保留下了最为完整的漳州记忆，也铭刻下了一代代儿女心底绵延不尽的乡愁和愈加深沉的思念。
0: 宽阔的九龙江水分出涓流，围合而成一片占地53公顷的老街区。闽南传统的红砖古厝混合着南洋风格的骑楼，连绵成片的红瓦坡顶散发着舒缓与恬淡。纵深几十米的竹篙厝里，一个个精致的小天井演绎着闽南人家的传统生活。老街记录着漳州城的历史，这里的每块砖石、每条小巷都能寻找到过往的记忆。如今，老街区依然保持着九街十三巷的格局，

0: 东起新华南路，西至中法路，北为新华西路，南面隔着博爱道与九龙江相邻。1000多年前，这里只是芝山脚下一个叫桂林的小村落，野兽出没，瘴疠横行，人们靠着刀耕火种艰难求生。
1: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脚

0: 有80几个姓氏来到这个地方。
1: 率领军队的是陈正和他13岁的儿子陈元光。唐垂拱二年，陈元光奏请朝廷建立漳州府，也就从那时起，陈元光被奉为开漳圣王，化身为人们心中的神明。
2: 从北方来到东南边陲，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有披荆斩棘，不畏艰难，这一种精神呢传播到后代，形成了闽南人一种特殊的一种意识，不怕冒险犯难，挨拼才会赢。
1: 延续着祖先敢闯敢拼的血脉，漳州人从没有停止向外发展的脚步。明朝时，一批批漳州人从九龙江出发，东渡垦荒。那时的台湾海峡在人们心目中是危险重重的黑水沟，六死三流一回头，说的就是每10个渡海的人可能只有3个抵达台湾，大部分人葬身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每次出发前，人们都会恭敬地迎请开漳圣王神像一路同行，以保佑平安。落地生根后，他们把来自家乡的神明供奉进庙堂，世代延续香火。直到今天，台湾岛上依然有300多座供奉开漳圣王的庙宇，每年都有很多台湾信众回到漳州老街上的祖庙寻根谒祖。开垦台湾的漳州先民在踏上台湾的土地时，也把先祖开疆拓土、不畏艰险的种子播撒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
3: 如今在台�湾的居民当中啊，有1/3的人口祖籍地是在漳州。在地图上看呢，老街和台北也几乎是处在同一条纬线上，地理相近，气候相似，同样的街巷建筑，同样的乡音小吃，再加上呢同样浓郁的闽南生活气息，这一切都会让人们时常恍惚自己究竟是身在此岸还是彼岸。
4: 今天肉还不错啊。
1: 2012年，来自台湾的施佩林来到漳州的一所大学任教，每天行走在老街上，去市场上买东西，到咖啡馆小坐，老街的一切都让在台南长大的施佩林感到格外熟悉和亲切。
3: 您觉得台湾和老街有哪些相似之处吗？
5: 比如说最明显就是市容上面的建筑，比如说这个房子啦，那个里面格局啊，另外还有就是语言嘛。
4: 哎，老板，能忘哈，
5: 在这里叫莲子园，但是在我们台湾叫粉圆。
3: 传统的小吃在台湾都会有一模一样的吗？
5: 一样的，那个料啊什么都是一模一样。
1: 老街的尽头就是九龙江老码头，数百年间，无数漳州人从这里出发，他们把漳州的语言、风俗、建筑和文化全都带去了台湾，甚至把家乡的地名也带到了那里。
5: 这边有芝山公园嘛，台北也有一个芝山。
3: 哦，同样的。
5: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圆山，这里也有一个圆山。
1: 漳州寮、漳州里、漳浦厝，在台湾直接从漳州搬过去的地名就有160多个。同样的地名，同样的建筑，同样的饮食，述说着两岸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5: 我小时候，我的老家就住在我们台南孔子庙的附近，那这边叫文庙。那我们台南的孔子庙叫全台首学第一个学校的，当时就把整个在福建的看到的一些相关中华文化的东西整个都搬过去了。
1: 老街上的文庙始建于北宋年间，1190年，新上任的知州朱熹来到老街，住进了漳州府衙。朱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新教育。

0: 育才，立唱儒学。每旬逢二这天，朱熹都会到文庙讲学。就是从那时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眼界和情怀，伴随着朗朗书声，长久地留在了漳州人心中。
1: 因为朱熹，漳州称为说海滨走廊，紫阳国画，从这里也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朱熹理学的人们，其中就有包括台湾汉文化第一人的陈永华。陈永华的父亲就是从这个文庙里面培养出来以后考中举人的。
0: 明永历年间，一个叫陈永华的漳州人在台南建起了台湾第一座文庙台南孔庙，中华文化就此在台湾大规模播撒开来。此后的200多年间，台湾先后考取了33名进士，他们或到大陆做官，或回台湾治理一方，成为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力量。
2: 在老街上啊，如今依然完整保留有4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因为当年分别是为文官和武官所建，所以也被老街人亲切地称为文牌坊和武牌坊。他们默默彰显着老街的荣光，也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个值得铭记的两岸故事。
0: 所向无前方是为清代收复台湾的武将蓝理而立。清政府收复台湾后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有了大陆广阔的腹地作为依托，台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两岸间商船游走频繁，顺九龙江而下，大量拓垦用品从老街运往台湾，又运回台湾出产的米和糖。老街上百商荟萃，百工林集，吸引着许多人来此安家落户。老街镇城巷这处三进的小院刚刚完成整修，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叫做汪春元的台湾进士。1895年，这位来自台湾安平县的年轻举人正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当时清军刚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忙着与日本议和。突然有一天，汪春元听说在日本的强压之下，清政府准备割让台湾。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来自台湾的考生更是痛哭流涕。悲愤交加的汪春元立刻联系台湾同乡，执笔写下一份联名奏书，奏书上字字泣血，声声泪下，代表400万台湾同胞发出呐喊，与其身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3: 与其身为降奴，不如死为义民。就表达了他那种非常悲愤的一种心情。
4: 仅就仪中所见，为我朝廷痛哭沉思。
5: 当时他的心情实际上是难以言表的。
4: 对对对。
0: 然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还是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6: 这应该是台南。
0: 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汪春元只为一族奴，他抛弃了在台湾的全部家产，举家迁回大陆，住在了漳州老街。
6: 没有变化，几乎没有变化。
0: 当时，老街聚集了很多台湾乡亲，痛失家园，却更坚定了儒生报国安邦之志。汪春元潜心苦读，多次前往北京赶考，由于时局动荡，直到8年后他才中进士。

0: 时，清政府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准台湾学子据实书写籍贯。
1: 台湾陷落日本人手里已经8年了，所以但是他不认同这个，所以他填写的履历他就写福建安平县了。
2: 福建安平县为什么是这样写？
1: 就是表达了他一种永远的一种感情，我就是中国台湾人，台湾是永远是中国的。
0: 当写下安平这个台湾籍贯，汪春元也成为台湾最后一名进士。1945年二战结束，被殖民统治整整50年的台湾重回中国版图，那时的老街一片欢腾。从此之后，湖口街改名为台湾路。不改的乡音里包含着最浓的乡愁，在漳州传唱了上千年的景歌，传到台湾后逐渐演化成歌子戏。1948年的冬天，一艘客轮从厦门港驶往台湾，船上载着一个叫都马班的漳州戏班。临行前，戏班去向师父邵江海告别。这一次演出，他们要带去邵江海创作的新曲调《杂碎调》，也就是后来风靡台湾的都马调。然而，令都马班一人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几个月的演出竟成为长久的别离。1949年，都马班滞留在了台湾，长达40多年的时光里，深深的海峡阻隔了近在咫尺的亲人，但骨肉同胞间的牵挂却如同海峡中的暗流，悄悄地在两岸传递着。1980年，邵江海离世前录制了一段口述记忆。在录音中，老人讲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有一位叫陈焕全的新加坡人找到了他。
1: 他说：“邵老师，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原来他拿了一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上签名有5、6个人。第一个人就是都马班这个带团的团长，叫叶富盛。哎，就是叶富盛把这个团带到台湾去了。
0: 辗转带来的信没有信封，也没有通讯地址，来人把它藏在随身行李中。那时的两岸已经中断通讯往来将近30年，但身在台湾的弟子们却一直惦记着家乡的师父。他们费尽心思托人捎来一封信，只是想向师父请一个安，问一个好。
2: 那个时候非常惦念他。
1: 对对对，非常惦念他。而且通过陈焕全先生的介绍，他知道他的杂碎调台湾很受欢迎。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台湾歌子戏的演员要演歌子戏，必定要唱这个杂碎调。
0: 乡音不改的歌子戏，从海峡这头唱到那头，又从那头唱回这头。同文同种的同胞之间，即便是隔着深深的海峡，也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契合与呼应。那段两岸隔绝的岁月里，闽南地区和台湾一直保持着官不通民通、民不通暗通、直接不通间接通的状态。政治的隔阂也挡不住两岸一家的亲情。1985年，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辗转寄到老街人庄宗沛的手里。1949年，庄宗沛6岁时，父亲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在分离了近40年后，这是庄宗沛第一次收到父亲的消息。
3: 悲喜交集，不知将从何处说起也。
0: 3年后，两岸隔绝状态终于打破， 庄宗沛与80岁的老父亲

0: 他看了我一下，一转过头，很奇怪，我就跟着他走，他转到卫生间里头去，我就知道，他不愿意让我看到他在留言的。
1: 在台湾的40年， 庄士光始终孑然一身，他以传授古诗词吟诵为生。那一句句苍凉的闽南乡音伴随他度过一天天漫长的等待。父子团圆以后， 仿佛要把40年的光阴补回来。两人连着说了几天几夜的话，从父亲那里，庄宗沛知道了很多老街人在台湾的故事。在两岸隔绝的日子里，为了慰藉乡愁，漳州人成立了同乡会，每当想家的日子，老乡们就聚在一起，用都能听懂的乡音聊聊家乡往事。
0: 聊着聊着，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张家乡的地图。拿着吧。然而，在那时的台湾，要找到一张家乡地图谈何容易？这件事却被老街人王前造记在了心上。他回去家里头自己画，画了一个草图。那第二天又带到同乡过来，把这个草图给大家看，大家一看，哇，那种
2: 那种心情都非常激动啊！
0: 啊，原来哎，我家应该在这个地方，你再补下去。他说我家那个地方你再补下去，就是越补越完整。这个图现在这个就这么一个图嘛，啊。
2: 哦。
0: 当时啊，到他记忆比较深的，
2: 嗯，
0: 就是中山公园嘛，
2: 嗯
0: 啊，比如我们家呢是在九龙江这个新桥，
2: 这和实际情况相差大吗？
0: 位置绝对没错，啊，那比例可能不那么准确。
1: 啊，凭着对故乡的回忆，你画一座祠堂，他补一幢老屋，一张家乡的地图终于完成了。定稿那天，同乡会像过年一样热闹，大家都争着看地图，找找自家的老屋在哪里。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0: 这一张凭记忆完成的手绘地图，在离家数百公里的海峡彼岸，慰藉着一颗颗想家的心。因为有人到这个台湾以后重新组建家庭，所以他们父辈们呢，就是很担心他们忘记咱们根在哪里，家在哪里，就透过这个图，让子孙后代记住。

0: 家乡的街巷依然是当初的模样，家乡的老屋依然留着阿嬷的呼唤。在那些漂泊的游子心里，无论走多远，老街在，家就在。
1: 今天的郑州老街带着千年的文化积淀，带着越发充盈的人文气息，已经成为了一处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来自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徜徉深巷，品尝美食，在感受老街风情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回味，许多遐思。
2: 明清街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
0: 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多惠台政策的出台，很多台湾创业者把目光投向了漳州老街。来自台湾的曾氏父子俩在老街最热闹的地段置办了柜台，销售自家茶园的茶叶。20多年前，曾允杰的父亲曾玉荣率先回到故乡漳州，开辟了600亩果园，种植台湾水果。
3: 爸爸很看好内陆市场它将来的潜力，我这一代在台湾还有机会，

0: 下一代呢？
1: 嗯，
0: 怎么办？台湾已经饱和，这边有一个广阔的未来，这边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我是为我的下一代着想。
2: 对于未来，曾家有着长远的规划，他们打算一代代接力，让自己家族的产业在祖地发展得更好。进入21世纪，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对父亲当初的选择，曾允杰更是信心满满。2004年，他彻底放下台湾的汽车生意，来到漳州接手了父亲的果园。为了让下一代尽早融入祖国大陆，他不仅自己回来，还带上了当时只有16岁的儿子曾冠颖，让他入读当地中学。
3: 那时候父亲他的本意让我来，就是希望能交当地的朋友，然后融入当地。但是我们过来后，我觉得执行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就像一家人一样，没什么差别。
2: 经过几年的发展，父子俩把果园重新规划为茶园，种植台湾高山茶和东方美人茶。200多年前，福建茶种和制茶技术传到台湾，成就了著名的台湾乌龙茶。今天，台湾茶树又经由曾家父子的手栽回到出发时的土地上。在两岸的山水间，茶与人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回流与循环。如今，曾冠颖娶了漳州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儿子，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大陆的生活。曾家父子为自己的茶品牌取名为调茶，他们想调出两岸最好的茶，也想调出跨越两岸的幸福人生。
3: 我爸爸是接下我爷爷的摊子嘛，那我是把它给传承下来，我未来我会把它交给我的儿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一代传一代，一直在这边永续发展。
2: 历经痛苦的人才会特别期待安宁，历经分离的人才知道团圆的可贵。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回到了老街，回到了漳州。2000多家台资企业在这里落户，上万名台湾籍乡亲回到了故乡祖地工作生活。一条老街记录着两岸间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也见证着新时代的两岸发展。当华灯初上，老街与九龙江之间的彩虹桥亮起了灯光，点点光芒汇聚成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历史，也照亮未来，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见过太多风风雨雨的老街，在期盼着团圆时那一刻的到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西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

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塑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3: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2: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4: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2: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5: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6: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7: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

0: 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5: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6: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9: 补气血，养肝肾，50牌健身长春膏，15味中药组方，用于气血不足、肝肾阴虚。50药业。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中秋明月，四海团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一轮明月是中国人写给故乡的家书，无论您身在何方，月光都替您照亮回家的路。
1: 今天是农历丙午年8月15，说起中秋，民俗各有讲究，但是相聚的欢喜却是一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陪您读一读月亮里的老故事，尝一尝团圆桌上的家乡味，也看看全球的华人朋友们怎样把中秋过出自己的精彩。
0: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里还请来了一位赏月知己，中南大学教授杨宇。杨老师，
2: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1: 欢迎杨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年呢，我们在总台中秋晚会的举办地安徽淮南设置了分演播室，将会带大家探班总台秋晚，同时呢还有秋晚嘉宾陆续做客，聊故事送祝福，一份份惊喜我们慢慢揭晓。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提起安徽淮南，有人惦记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有人想到风声鹤唳的八公山。而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也落户在这里，到底这座城和中秋有着怎样的缘分？一起前往淮南演播室。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传奇中国节淮南分演播室，在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2000年前的淮水之南八公山下，嫦娥奔月第一次被写成了完整的故事。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在故事开始的地方等一轮月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大幕即将拉开，在此之前呢，我们将先带您近距离感受一下这座多姿多彩的淮南城。我的同事皓月已经出发，来吧，马上开启这段传奇的淮水月之旅。
2: 吉生淮南，月满金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总台2026中秋晚会的举办地安徽淮南向大家问候中秋。都说啊，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那今天为了读懂这一方水土，我也特地邀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淮南籍作家易北老师。易北老师好。
3: 皓月好，欢迎您来到我的家乡淮南。
2: 那您给我好好介绍一下您的家乡好不好？
3: 远处这座山叫八公山，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客在此炼丹修道，其中有八个著名的门客，因此后人称之为八公山。
2: 那我觉得就不得不提出刘安写出了这部非常经典的著作《淮南子》。
3: 淮南子确实是我们淮南文化史上的一座瑰宝啊，它第一次记录了24节气嫦娥奔月这种浪漫的传说。
2: 也能感受到千百年之前古人就对这一轮明月是非常的向往。其实在淮南子当中，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以外，还有很多成语收录其中，大概有300多个。比如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就是塞翁失马呀、一叶知秋等等等等。那像我们一路走来，这个城墙大概有多大的规模，是多少公里啊？
3: 咱们这城墙有7公里长，它的外侧是用砖石砌筑的，内侧是夯土城坡，这样就便于守军快速登上城门。其实我们这种设计也体现了冷兵器时代的城防的一种极致的智慧。这就是我们寿州城宾阳门著名的瓮城。
2: 我们经常听到一成语叫瓮中捉鳖，
3: 是，
2: 其实在这里就能感受到这个成语的意境了。
3: 是，因为瓮城的设计是一种错位的设计，比如它的北门朝西，西门朝北，还有这种墙壁的设计，等敌军一进来以后，我们就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2: 其实我们现在走在这个桥上啊，在回望这座古城，真的觉得是古韵盎然，而且保存得特别的完好。
3: 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我们江淮地区整个历史变迁的一个见证，
2: 包括一幕幕的这种经典战役衍生出来的这些成语，比如说草木皆兵啊，风声鹤唳，应该就是在这片区域产生的，是不是？
3: 是是。

0: 就是国家级非遗台阁肘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哇，我觉得就是整个锣鼓升天，特别的热闹。
2: 我每次看这个表演，我都心生欢喜，因为觉得像用胳膊、用肩膀肘来抬起孩童，给人一种力量和担当的感觉，也是我们寿州人民智慧的体现。我们寿县孔庙始建于唐代，元代迁址于寿县西街，而后经过元明清各代的多次修建，它的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已经成为我们寿州的文化传承的一种见证。
0: 我们都知道，其实淮南是一座因煤而兴的能源之都啊。
2: 是，您看一下，我们身后就是百年大井架。其实这百年大井架在1956年左右从辽宁抚顺给迁至淮南，它的主要功效还是进行采煤。
0: 那曾经啊，这里也是在深挖地下的煤矿。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包括科技的发展，其实煤矿从开采到包括它的加工都有了换新的升级。
2: 是，矿开采已经是自动化、机械化和人工的结合，我们已经是现代化的采煤。您看我手中的这个煤块，就是刚从600多米的地下开采出来的。煤也叫黑金，你看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0: 油亮油亮的。
2: 是，煤采上了过后也进入发电厂，因为我们淮南有多个著名的发电厂，平围发电厂是我们全市。

0: 界第三大的发电厂，我们生产出来的电供应整个华东地区，整个淮南的煤炭电力，它其实是安徽工业现代化的一个火种和摇篮。
1: 就像我们总台最近热播的《六姊妹》这个电视剧，其实是一位老师创作的嘛。再往前看啊，就是您当时的取景地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其实这一片叫做九龙岗民国建筑群，你可以看到电视剧当中那种淳朴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民居那种清水墙硬山顶，是完全江淮地区的风格。我觉得这种风格不仅仅是一种建筑，也反映了我们江淮儿女的一种地域性格。每当走到这样的一种街区，看到这样的一种墙壁风景，其实都是一种召唤，让我们记起我们是从哪里来，又要走向何处去。
1: 我们现在呢就行走在淮河的岸边啊，伴随着落日余晖，我们走在这儿就是一种享受。
0: 就是说淮河其实它是一个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它分割了南与北，分割了水与旱，分割了道与脉。
1: 刚才听到一杯老师这番话呢，其实包括这一砖一瓦一条河的这种风情，都是您心中最温暖的回忆以及眷恋。那今年的中秋晚会呢，也会在淮南举办，就让我们一起向全球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发出诚挚的邀约，好不好？
0: 好，
2: 淮水月，淮南见。
3: 刚才在淮南，豆腐磨出了非遗的醇香，大鼓唱出了淮水的热情啊！但是这个淮南跟中秋的缘分可不止眼前的这些热闹。其实一提到中秋，我们都知道像团圆、月亮、嫦娥这三件套可以说是一个人少不了。
4: 对。
3: 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是，嫦娥奔月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它的出生地就在淮南。也想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淮南和嫦娥奔月这个故事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渊源。
4: 因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跟月亮相关的神话故事，那就是嫦娥奔月了。那嫦娥奔月这个故事比较完整的以文字的形式记载，就出现在西汉淮南王刘安他主持编著的《淮南子览民训》当中。在这部著作之前啊，只有一些很零星的关于嫦娥奔月的记载，比如说先秦的典籍《归藏》当中说嫦娥偷吃了不死之药，奔为月经。那到《淮南子》当中就明确的出现了一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妾一时，然后奔为月神这样的故事。所以你看在《淮南子》当中的记载呀，人物就更加复杂了，有羿，有西王母，还有恒娥。《淮南子》的记载是恒娥，就有这样复杂的人物关系，
3: 剧情更加完整，
4: 对，故事情节也更加的丰满了。有妾以食之，然后奔月，还有情绪，比如说羿在嫦娥奔月之后，他怅然有丧，那种心情是若有所失。所以我们现在熟悉的完整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就记载在《淮南子》览民训当中。所以这应该是也是我们祭拜月神的这样一个典故的源头。
5: 那我觉得其中挺有意思的就是《淮南子》记载了嫦娥奔月的故事，但是没有给嫦娥具体的长相。
4: 对，
5: 你看现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嫦娥可能是一位仙气飘飘、比较孤独同时又清高的一个女性的形象。那嫦娥奔月形象这千年来都经历了怎样的迭代升级呢？
4: 其实文字记载的是一种情绪，一个故事的情节画面感，我觉得要有赖于画。比如说汉代的画像石，在河南南阳的汉代画像石当中就有一幅非常类似于嫦娥奔月这个神话记载的一幅画，一个圆圆的月亮，一位人首蛇身的女子正向月亮奔去。我们通常都认为这是嫦娥奔月在画面的这样一个源头。
5: 但是提到这个人首蛇身，一般会想到女娲的形象，
4: 包括西王母也是这样的人和兽结合的这样一种形象。但是到后来随着魏晋南北朝佛道融合，再到唐宋时期，我们这个人面蛇身的嫦娥形象慢慢就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衣袂飘飘的、窈窕的、美丽的、善良的这样一个月神月仙的女性形象。
5: 听了杨老师的介绍哈，尤其是了解了来自源头的故事，感觉中秋就更有滋味了。那现在田里的收成让人踏实，天上的圆月让人牵挂，那古人到了中秋又

0: 又会怎样赏月，怎样相聚呢？接下来我们就循着古画里的月色，古迹中的印记，去看看古人的中秋。
1: 过中秋第一

0: 直接登上高台，站在风景第一线赏月，这仪式感直接拉满。北宋徽宗赵佶用他独创的瘦金体写了一首润中秋月帖，光拜月不够，古人还要整中秋限定项目。南宋月夜看潮图里，站在月下观钱塘大潮，又壮观又浪漫。月下把杯图里记录了古人的中秋轰趴，文人雅士们在中秋夜聚会举杯畅饮，赏月喝酒聊天，这感觉看上去是不是和今天一样？
1: 这些古画古迹就像替我们珍藏了一册中秋的老相簿，隔着岁月再看古人赏月时的那份兴致，我们今天依然懂得。那今天的月亮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跟着我们一起到全球各地探寻月亮的故事。
2: 中秋佳节临近，在非洲南端的南非开普敦，一场场充满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中秋体验活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3: 中秋佳节前夕，南非开普敦华星艺术团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揉面、包馅、压馍，亲手制作象征团圆的中秋月饼。
4: 月饼为什么要吃？月饼是圆的。
3: 正在学习中文的南非小朋友诺亚成为当天的小小文化讲解员，用中文向大家介绍中秋节的来历，并讲述与中秋有关的中国神话故事。他的中文讲述也赢得了现场孩子和家长们的掌声。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孔子学院伍斯特校区的老师和当地中小学生欢聚一堂，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拿起毛笔和颜料，用中国画的方式描绘自己眼中的东方意趣。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灯笼也在大家的动手制作中逐渐成型。而最受期待的环节之一就是品尝月饼，师生们一边品尝不同口味的月饼，一边了解中国传统节日背后关于团聚、亲情与美好祝愿的文化内涵。
5: 中秋快乐！
6: 很冷很冷的海。

0: 就是我以前不会读，但是现在我会读会写。这首诗是写月亮，也写远方亲人的思念。对于感情，我感觉是没有国界的。然后就因为这个，我很喜欢这首诗，然后我感觉很搭配中秋节。
1: 文化的交流也在年轻一代身上留下更加鲜活的印记。
2: 中秋节是一家团结的节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3: 我也喜欢中秋节，我喜欢吃月饼，带蛋黄的馅儿。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我现在来到了汉堡中秋游园会现场。
5: Es passt natürlich ganz gut mit Mondfest, was natürlich ein traditioneller chinesischer Feiertag ist. Ich finde solche Festivals eine gute Gelegenheit, die chinesische Kultur und auch Essenskultur ein bisschen näher kennenzulernen. Und ja, man hat auch einfach Spaß daran.
6: Genau, also ich kenne auch wegen meinem Freund, wie ein kleines Stück von China, aber auch in Hamburg, ne? Etwas Spezielles ist.
1: 从豫园里的诗词歌赋到游园会上的烟火美食，从华人华侨的乡愁到德国友人的好奇与参与，中秋这轮明月也在易北河畔照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与靠近。
7: 近日，德国北威州先后举办了杜伊斯堡中国节和杜塞尔多夫中国周。从一场场节庆活动到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参与，中国文化正在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融入当地生活，也为中德地方和民间交流搭建起新的平台。
1: 来自中国的歌舞、杂技、传统音乐轮番登场，让德国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舞台上，善舞轻盈舒展，杜伊斯堡马克思普朗克文理中学与武汉友城学校的学生们隔空共唱民谣，真情演唱，获得观众阵阵掌声。而在舞台之外，中国节同样热闹，古筝、汉服、书法等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当地民众参与。今年的中国节还融入了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莱茵河畔碰撞出新的火花。
8: 首先就是建立这个情感的纽带，我们能够说通过这些活动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跟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觉得这些海外的华人真的就是变成像亲人一样，像朋友一样，就大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1: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当地市政府也举办了一场以文化为主题的中国周，让当地民众有机会通过看、听、品、体验等不同方式，感受一个立体多元的中国。
9: 明月寄相思，
10: 我们在德国，
11: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Wir wünschen euch ein frohes
12: Mondfest。
13: 大家好，我们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浓浓的秋意正包裹着整座城市。
14: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一样要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
15: 今天我们要来一场特别的街头访问，看看大家对中秋节有什么印象。
16: 走，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中秋的快乐吧。
17: Hey, har du hört om den kinesiske høstfestivalen?
18: Ja, jeg har hørt om det.
17: Så fint! Hva tenker du på når du hører om den?
18: Ja.
17: Månekake!
15: Det smaker lite stykke. Den er god og søt.
17: Vent, kan du kinesisk?
18: Ja, hautsu. Den er hautsu.
17: Den er god.
18: Jeg synes den var god, ja. Ja,
19: den var god. Mm.
20: 中秋快乐。

0: 一轮明月之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节日相聚在一起，也让中秋所传递的团圆与美好跨越国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1: 煮毛豆啊，煮玉米，煮花生的那种味道，
2: 火锅。所以我们一般过中秋节也都聚到一起吃火锅，
3: 大闸蟹，
4: 家乡的柚子，还有冰皮月饼。
1: 在迪拜过中秋比较热，
3: 在这边的话会更想家呀。
5: 中秋快乐，
6: 阖家团圆，
7: 中秋节快乐，
8: 中秋快乐
9: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辽宁。

0: 沈阳的秋日文旅氛围持续升温，各大景区纷纷上新丰富的秋日景观和特色活动。在沈阳植物园，争奇斗艳的菊花竞相绽放，打造了秋日里的一片绚丽菊海。中秋时节，秋高气爽，我现在是在沈阳植物园当中，可以看到在我的左右手两边呢，有形态各异的菊花，它们次第开放，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在秋天，东北的花中主角可以说非菊花莫属了。在沈阳植物园当中，60多万株菊花次第开放，一步一景，也是迎来了很多的市民游客朋友前来驻足打卡。
1: 从一朵花的色彩到一片花海的布局，今年的菊花展在花卉搭配和整体造景上都融入了不少巧思。园艺师通过不同花色花型的组合，让原本各具特色的菊花彼此呼应，在有限的空间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视觉层次。
0: 这些花是真花吗？颜色太绚丽了。
2: 对，它呢也是我们园艺师精心搭配的，然后我们也使用了一些技术手段。
1: 与此同时，满族头饰、白族风情帽饰、佤族木鼓等民族文化元素也被融入花海，与花卉景观相互映衬，让赏花更添文化韵味。
3: 真的非常好看，然后菊花的种类也非常多。
4: 我看今年有好多新的那个造型啊，特别用心，我觉得特别适合来拍照打卡。
3: 也可以适合一家过来游玩。
1: 赏花之外，游园体验也从白天延伸到了夜晚。暮光森林奇妙夜将持续开放至10月7号，依托天然林区打造沉浸式森林夜游，让游客在欣赏秋日花景之后，还能走进夜色中的森林，感受别样的光影体验。
0: 一颗文旦柚，两岸中秋情。中秋节临近，台湾花莲的文旦柚进入采收旺季。这份来自宝岛的时令清甜，如今跨越海峡销往大陆，把团圆的期盼送上两岸民众的餐桌。
5: 我现在所在的是台湾花莲的一处文旦柚集散地，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将果园里的果实刚刚摘下来以后，在这里分拣装箱，一箱箱沉甸甸的果实很快从这里发往各地市场。
6: 中秋吃柚子是台湾以及中国南方许多地区重要的习俗之一。台湾文旦柚是以果肉细嫩、汁水丰盈、清甜中带着淡淡的香气而闻名，是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时令水果。柚与柚谐音，也寄托着人们祈愿平安、团圆美满的心意。
7: 销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还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8: 我们今年花莲鹤冈这边的文旦柚今年的收成算丰收啦，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季节能够丰收我们花莲的文旦柚。那至于今年的品质的话，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现在里面充满的水分，然后在甜度上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做采收分类这个区块，然后消费者这边的反应也都非常的好。中秋节毕竟是我们两岸民众哦，大家比较注重的一个节气，哎，那在这边我也预祝我们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然后也能够享用到我们花莲鹤冈的文旦柚。
9: 如今台湾的文旦柚也销往中国大陆，让大陆的消费者在中秋时节品尝到来自宝岛的清甜果香。从花莲的柚园到大陆的餐桌，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连接的是产地与市场，传递的更是跨越海峡的中秋祝福。总台记者花莲报道。
10: 一轮明月照九州，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中秋风情。其实以前上学的时候地理课就讲过，这个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而淮南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杨老师，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淮南所处的这个位置，它的中秋的氛围和全国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
11: 尤其杨老师

0: 南方人今年来到北京北方过中秋，是不是有格外不同的这样的自己的感受？
1: 是的，湖南人在北京，然后想象着淮南的月色，我心里现在马上冒出来的是两句词，南宋词人姜夔的淮南皓月冷千山，明明归去无人管。所以淮南的皓月它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有北方的那种开阔，又有南方水乡的那种温婉。因为中国古人觉得中秋赏月要么呢是登高，要么是临水，而淮南的皓月是可以登高有八公山，可以临水有浩浩汤汤的淮河。所以它这种应该是淮南的皓月是跟湖南跟北京都独具特色的一种魅力所在，
2: 地理上的浪漫。
1: 对，
0: 有机会一定要去体验一下。那也希望今天我们演播室里的氛围既有南方的温婉，也有我们北方的这种豪放的赏月。
1: 对，
0: 那从古人笔下的月色到今天大家眼中的月亮，赏月的方式各有不同，抬头时的那份欢喜却能跨越岁月，跨越山海。
2: 那聊过了历史之月，下一时段我们一起走进文化之月，看一看一轮明月怎样照出各地不同的中秋风情。稍后将播出中国新闻，新闻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4: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3: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5: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3: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0: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2: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

萍萍、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

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

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中秋佳节，各地精心设计了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
2: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游客带来敦煌拜月亮非遗表演，国风巡游也在当地上演，巡游队伍长达400米，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上商队以货易货的盛景。在江苏扬州，千年古巷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内，一场沉浸式中秋民俗夜游精彩上演，手工月饼、缝制香囊、传统民俗小游戏等互动体验项目精彩纷呈，让往来游客身临其境。随着中秋假期的到来，一些短途游、乡村游也迎来游客小高峰。在福建罗源县桂林村，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香宴开席，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解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在澳门，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在香港，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在铜锣湾大坑社区上演。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支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

0: 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1: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0: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2: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姐。
0: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3: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4: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5: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五肺丸，
9: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每逢过节，总有些熟悉的小习惯，可能是门口挂起的那盏灯，也可能是饭桌上年年少不了的一

0: 一道菜。
1: 这些习惯从哪儿来，又是怎样一代代传下来的？这一时段我们一起走进文化之月，看看老传统在今天的生活里又添了哪些新滋味。中秋的月亮照过千家万户，也照过南北古今。2600年前的糖至今还在灌溉良田，2000年前的书第一次写全了24节气。一段城墙藏着两个沿用至今的成语，它们都在同一轮月下记录着安徽淮南的文化故事。八公山下，淮水之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条河讲起。
2: 八公山下，淮水之南，我们沿着淮河往上游望去啊，远处的秦岭和淮河连成了一条线，构成了中国南北的地理分界线。而我们现在走到这边呢，可以感受到啊，我淮河两岸的人们已经把这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文脉真的是融会贯通，包容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呢，也想问问金老师啊，这条河对于当地人来说有着怎样的情感以及意义呢？
3: 淮河是我们淮南人的母亲河，俗话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句话是我们的心声。从古到今，这条河养育了我们，我们并没有把淮河作为一个分隔来看。在语言上呢，我们也是融合了北方的语言和南方的语言，所以呢，这条河让我们淮南文化真正的交融到了一起。
2: 金老师，我们知道当地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水利工程叫安丰塘，古称雀碑，这两个字拆开大家都知道，但是一合到一起音却变了，为什么呢？
3: 雀碑之名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汉书，它始建于春秋时代楚庄王那个时候，比渡江堰、郑国渠还要早300多年，至今仍然在持续的发挥作用。
2: 雀碑往北呢，还有一处非常宏大的考古发现，就是武王墩。据我了解啊，这也是迄今为止科学发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楚国王陵。
3: 没错，皓月，它的墓冢是楚考烈王，出土文物10000多件，见证了楚国晚期最高礼制和超高工艺水准。为了让这项发掘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的考古队准备了很久，博物馆也计划在2028年建设完工，到时候大家就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武王墩了。
2: 这次来到淮南，真的一路行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城一池啊，都让我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并且东肥河呢，也见证了像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样的一段段传奇故事，并且还化作了成语，沿用至今。
3: 说得好，这么厚重，早在汉代就绽放出了光芒。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编出了《淮南子》，《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诸子百家思想，为我们诠释了宇宙的意义，装下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智慧。书中不但记录了数百条成语，而且还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24节气。2016年，24节气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源头就在这里。
2: 所以说啊，八公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它可以说是承载了淮河文化延续发展的文化之山。
3: 八公山的传奇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从淮南子到唐诗宋词，每个朝代的文人路过淮南的时候都会留下一笔，这些诗词叠加在一起，就是淮南作为文化地标的完整形象。
2: 金老师，我觉得在淮河文化当中啊，它是不仅有书斋里的智慧，有田间的炊烟，更是承载了工业文明的记忆。
3: 我们淮南是中国近代煤炭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现在呢，正在从煤城向美城转型。淮河的故事还要继续往下写。文化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
0: 中秋佳节，安徽淮南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

0: 喜庆氛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着游客，让人们在中秋团圆赏月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安徽淮南的天宝双仪文化园里哈，在我的身后呢，已经非常热闹了。现在正在表演的是具有当地特色的花鼓灯。那花鼓灯啊，它是把舞蹈、民歌、锣鼓和民间小戏融为一体。那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淮河两岸的老百姓啊，就会跳起这种花鼓灯，也是非常的热闹喜庆。不仅有好看的花鼓灯哈，这儿还推出了不少的体验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小朋友们正在体验的这个泥老虎的制作技艺，你看是不是特别的栩栩如生哈。中秋佳节我们当地啊还有一项民俗的活动叫做走月，走月的时候啊可以从桥上走，也可以从田野小径走，那走的方式不一样呢，但是都寄托着我们大家的美好祝愿哈。那这个中秋假期啊，包括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安徽的淮南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2: 看过了淮南热闹的节日气氛，那接下来呢，我们循着果香去到广东梅州，客家人的中秋桌上有位圆滚滚的老朋友柚子，果肉分着吃，果皮还能变出新花样，我们一起去尝尝梅州的又甜又美，去松口古镇转一转。
3: 这个中秋假期啊，我的同事敏婷邀请我来到了他的家乡梅州做客。
4: 你看这刚到梅州，他就说要约我在梅州最具有中秋氛围的地方见面，这居然是一片柚子园。终于找到你了敏婷。
5: 嗨胡鑫，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广东梅州。
4: 谢谢。
5: 在我们客家地区啊，中秋节也被称为是八月节，也叫八月半、用我们的客家话来说就是百年半。
4: 百年半，
5: 对，还挺像的。
4: 八月半的意思。
5: 对对对、那在客家话当中啊，柚子的柚和保佑的佑是谐音、那么因此我们吃柚子呢也是祈求月亮保佑，图个吉利嘛，
4: 保佑平安。
5: 对对对对对，
4: 团团圆圆。但是柚子个头这么大呀、看起来呢真的像是一轮轮明月是挂满了枝头。您好，今年收成怎么样？
6: 今年风调雨顺啊，收成很好。政府有合作社做了冷链物流，把我们的柚子啊国内国外都销出去。
7: 看看这水分
4: 啊，
7: 水分很足了，真的
4: 手动榨汁了。
5: 柚子啊除了好吃以外，还能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手工艺，你知道是什么吗？
4: 是柚子皮做的吗？
5: 对，这就是柚子灯。像以前很多客家人呢，在中秋的时候会做上这样一盏柚子灯送给小朋友，或者挂在家门口，也是寓意越有越多，吉祥如意。
4: 所以这一盏柚子灯啊，它点亮的不仅仅是中秋的月色，
5: 对，
4: 更是客家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祝大家
8: 中秋快乐。
5: 我现在带你来到的就是我们客家的千年古镇松口镇，是岭南的四大古镇之一，也是当时我们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
4: 现在古镇里面还保留下来了非常多的骑楼和老街，
5: 没错，
4: 很浓郁的南洋风格。
5: 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好。前面好热闹啊，这是什么表演？
5: 这个呀、就是我们的客家大锣鼓。
4: 客家大锣鼓，
5: 没错，是我们梅州响当当的非遗，也是我们国家级广东汉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4: 在这个古街上锣鼓一响，这节日的氛围就有了。这是在卖什么糕点？
5: 这个呀，就是我们客家特色月光糕。
4: 月光糕，
5: 阿祖，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哎，这个造型还挺特别的。
5: 是的，像一轮明月一样，它也是代表了一种乡愁嘛。无论走到哪，看到这个月光糕，就觉得家就在心里。
4: 旁边看到这个饼是什么饼？
5: 像这个呀，是我们松口的特色美食，它叫起炉饼。
4: 起炉饼，
5: 对，用客家话来说叫做起炉饼。
4: 起炉饼，
5: 对，它可是有意义的。像这个起呢，它跟我们客家话站立的站是同。因为以前我们客家人在没有电炉的年代，他们是用火炉站着来烤的，边烤边翻滚，这个饼就是因此而来。当时他们下南洋呢，就会携带这样的几块饼在路上充饥，是他们首选的干粮。
4: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座松江大酒店啊，它几乎是保留下来了过去中西合璧的原貌了。
5: 像这个松江大酒店呢，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是我们的爱国华侨建造的。这个就是火船码头，是我们客家人当年下南洋出发的地方。
4: 这座码头也见证了很多的离别和重逢。
5: 没错，可以说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4: 那梅州的这个客家文化当中，是不是受到了很多华侨文化的影响？
5: 没错，我想考考你啊，

0: 你知道老弟
1: 老弟
0: 嘎贝
1: 嘎贝
0: 还有拉西
1: 拉西
0: 是什么意思吗？
1: 完全听不懂。
0: 对，这些啊都是从海外流传回来的舶来语啊、融入在客家话的当中。像老弟呢是饼干，拉西是领带，嘎贝是手皮箱，是下南洋要拎的手皮箱。

0: 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个信号吧。
1: 所以说在客家人的心目当中，这座塔就是远方的游子记住乡愁的一个精神的坐标。
0: 没错，其实站在这边，我突然想起一首很应景的客家山歌。
1: 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0: 可以呀、啊。

0: 看完刚才短片的介绍，是不是对柚子充满了兴趣哈？看，它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当中了。那说起这个柚子，其实在客家地区它不是普通的水果，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中秋拜月呀，还有餐桌上，都是雷打不动的 C 位。
1: 哎，今天这个 C 位也站到了我们这个演播台上。其实一提到中秋，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月饼，但是对于客家人的中秋记忆里，这个柚子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位置。想请问一下杨老师，为什么客家人的这个节日记忆里，柚子会有如此特殊的这样一个地位？
2: 因为我觉得柚子跟客家人的中秋节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呈现。首先看地利，因为客家居住的地方盛产柚子，天时呢正好中秋节是
1: 收获的
2: 柚子成熟的季节，还有就是人和。你看我们柚子的形状和颜色，金黄色浑圆的，挂在树上的时候就像一轮轮金黄的明月，就象征着阖家的团圆圆满富足。另外就是柚子的柚，谐音保佑的佑，你看柚子翻译过来是不是就可以是保佑你的意思。我还补充一下，客家人说保佑你，我们湖南人柚子还可以谐音佑生孩子，人低兴旺，
1: 一
2: 儿子孙的这样一种吉祥的寓意，都包含在一颗金黄的柚子里面了。
0: 哎呀，别说他的身上这么多巧合，正好符合我们中国人对于传统的这种欢喜圆满的向往。
2: 是，
0: 那听说客家人过中秋，这个柚子它的摆放到分着吃，再到这个拜月华这样的仪式当中起到的作用，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对，你刚才不是说吗，柚子在客家中秋是 C 位吗？所以在中秋的傍晚的时候，月亮开始冉冉升起的时候，客家人就会在能够赏月的地方，比如说院子当中啊，或者阳台上就摆上供桌，柚子一定是摆在正中间，它是中秋节各种贡品的灵魂。那旁边再摆上月饼啊，还有特色的米饼啊、瓜果啊，当然瓜果也是以圆圆的为主，还有清茶来祭祀月神，祈求他们保佑阖家安康。而且一定要注意选柚子有讲究，一定要把这个地保留住，就是有头有尾，家运绵长。而且一起祭月完成以后，要所有的人全家人一起来包柚子。客家人说包柚子等于包鬼皮，就有那种镇宅驱邪的这样一种吉祥的愿望，
0: 然后全家再分着把这个柚子吃了。
2: 对，
0: 像这个，有点像我们分月饼一样。
2: 对对对，就福气要共享到每一个人嘛。
1: 其实表达的都是美好的寓意。刚才杨老师提到了这个柚子的柚，一个谐音是护佑的佑，但是其实对于这个梅州，我也想补充一点，它是侨乡，有很多的海外游子，他们在外务工，所以柚子的谐音还有一个就是游子，也希望这份情谊能够护佑着这些在海外的游子们能够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一颗柚子，大人吃出了好意头，孩子玩出了好时光。那聊到这儿呢，咱们也该去团圆桌边坐一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梅州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来看一看这一桌平安团圆宴端上的都是那些家人们最惦记的味道。
3: 这栋民居啊，保留得非常的完整啊。
4: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客家民居。你看这里啊，依山傍水，前面是水，后面是山。那像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我也想带你尝尝我们地道的客家家宴。
3: 太好了，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感受一下客家人的中秋氛围。
4: 没错，我们一起去尝尝吧。
3: 好。
5: 上天艾尊老爷，
6: 哇，好久没见，
5: 很久没见你哦，
6: 欢迎欢迎。
5: 这个是我同事，他从北京过来的。
3: 您好，熊姐，中秋快乐。
6: 中秋快乐。
5: 那今天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呢？
6: 菜可多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5: 走，
3: 太期待了。
7: 哎，今天不中秋呀呀，大家也是个团圆饭来啊。
5: 好好好，
3: 开饭了。

0: 一桌中秋宴啊，太丰盛了。客家菜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像我们的客家人呢，千年前从中原南迁过来，他们当时也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它讲究是鲜香，你看，这就是我们地道的客家三宝，有梅菜扣肉、盐焗鸡，还有酿豆腐。像以前大家都说万物皆可酿，还有酿苦瓜、酿茄子、酿青椒等等，都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
0: 确实，这个酿豆腐很好吃啊。
1: 对，
2: 中秋节这套松园吃一天要啥？
0: 这是鱼丸是吗？
1: 对，鱼丸配我们的肉丸。
0: 谢谢梁叔。为什么中秋节必须要吃这道菜啊？
1: 因为在中秋吃啊，就是寓意团团圆圆。哎
0: 呀，吃到这道菜，这个团圆氛围就拉满了。
1: 没错，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们的鱼散粉。
0: 鱼散粉啊，
3: 用江里的鲮鱼啊，剁碎来，然后炒香，再放客家娘酒糟啊。
0: 吃起来很鲜的。
1: 哎，像我很好奇啊，这个是红烧海参是吗？
3: 像我们家的话，逢年过节都会有这个红烧海参。我爷爷就会跟我们说这个海参的故事啊，因为我们这边是山区嘛，海参按道理来说的话是没有的。
1: 对，
3: 我爷爷的爷爷下南洋的时候
1: 带回来的。
3: 对，很重要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上这道菜。
1: 是，
0: 虽然说这个梅州不临海。但是在这个客家人的餐桌上面呢，却有海鲜，都是这些海外的侨胞他们的心意，是他们带回来的，
1: 也是藏着他们深深的印记在里面。
0: 对，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客家地区非常地道的一道小吃，发板。
0: 叫发板啊？
1: 对，
0: 是一种糕点哈。
1: 是的，是的，它蒸的时候是平平的，但是一蒸就是发起来了。你看有黄的、红的，五颜六色的发板，也是寓意步步高升。
0: 借着这个寓意，我们一起举杯，碰个杯。对吧，谢谢，谢谢大家的热情款待。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按照我们客家人的传统啊，我们吃完团圆饭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啊，就是进月光。
0: 进月光，所以现在所有的家人都来到院子里了。
1: 没错，
0: 进月光的仪式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寓意啊？
2: 就是忙给别人家生活，大家一家人团团圆圆，祝愿外边的亲人身体健康，万事顺意，财源广进。
1: 就是希望外面的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财源广进。
0: 月满中秋，岁岁团圆，其实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当中最美好的祈愿了。
1: 对，
0: 我觉得对于漂泊在异乡的客家人来说，这份情感会更加的浓厚一些。
2: 是，
0: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共望同一轮明月，所以会把对亲人的思念还有祝福寄托在这中秋的月色当中。月色如水，总能把人间照得干净明亮，就像蓝月亮把洁净与光亮送进每一个等待团圆的家。无论你在哪里，今晚的月光都会照亮你。

在梅州，你以为足球运动的魅力和激情仅仅是源自于赛场上的比拼吗？当然不是，在场下还有一群闪闪发光的他们。

0: 平安相守，热热闹闹，就是团圆最好的滋味。接下来我们去福建长汀中富村，这里的人们每年都在农历8月14过中秋。为什么要提前一天？这一天里藏着一个村庄始终没有忘记的往事，也藏着一份代代相传的牵挂。
1: 农历8月14，离传统的中秋节还有一

0: 天，在福建长汀的中富村已经开始过节了。这个村的中秋比其他地方都早一天，这个传统至今已经保留了92年。
1: 在当年，国民党白军计划9月23日向松毛岭发起全面的进攻。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乡亲们在我们政府的号召之下提前一天过节。当年因为山上还有10000多红军战士呢，乡亲们呢就是把我们这当地的一个传统糍粑当着月饼给战士们送到山上，一起提前过了中秋节。乡亲们呢响应我们中共福建省委的号召，全民参战，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榜，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真实的写照。我家的6位亲人烈士都跟我们那么多闽西先辈一样出气再也没回来。
0: 因为这场血战，松毛岭脚下的12个村改变了当地的中秋习俗。92年来，在中富村提前一天的中秋节，外出的人无论多远也会在这天赶回家团圆。
2: 我们的现在生活来之不易，也越来越好。作为年轻人，我们要感恩先烈，更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英，讲好家乡的红色故事，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0: 8月14的月亮，江圆未圆，但人心团圆。
3: 说到团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也有想要送出的祝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到淮南分演播室，听李思彤、王小慧讲讲他们的中秋故事。
4: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中秋的思念跨越千年，古有家书抵万金，今有桥批寄乡愁。此刻呢，我们请到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两位主创。那么今年在总台秋晚的舞台上，两位的创作会是什么样的节目呢？那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5: 这个就跟我们电影里有关联了，因为我们两个在电影里都有不少跟乔批有关的戏份，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舞台我们也还原了在电影里读乔批的桥段。嗯，
6: 我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我是站在桥上的，然后思彤是在岸边。嗯，因为在电影里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我是在岸边洗衣服，然后思彤是在桥上走过，然后这一次的舞台是刚好相反的。
4: 也就是跟电影很多的这种关联，在我们今年秋晚的舞台上也有一些不同的呈现。嗯，那么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二位印象深刻的或者触动心灵的一些情节？
5: 在电影里面，我有一场戏是去批局，想要给他寄木生的讣告那一场戏。然后那场戏在我排队的前面有一位想要托批书先生给家里写信的父亲，他信里的内容是说，我现在去借到了很多钱，然后我马上寄回家，你快快把卖出去的女儿给赎回来。然后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就是他真实的一封这样的乔批存在，然后改编成了一个情节。我今晚的那封信上面写的是，母亲，你总说我非常的幸运可以过番，但是我还是觉得唐山更好，因为我可以见到你和我的姐妹们。然后我就感觉这一下又突然让我想到了我在批局寄信的那个瞬间，因为他周围的群像就是那个年代非常真实的写照，然后会感受到他们那种想家但是回不去的那种无奈还有无力感。
4: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看到整个电影是以乔批为中心，寄托很多情感。一张泛黄纸，纸薄却在千斤，他扛着家庭的重担，也藏着游子的牵挂，他更有很多重情重义、爱国爱乡的一些精神品格在其中。那么今天呢，为二位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环节，我们为二位也准备了一封乔批，读一读这封乔批好不好？
5: 因为装词直面直到时间教义，
6: 回到的时候当朝国民此立何如，
5: 今直能红落地国音则能不音，
6: 此清此境其何以堪。

0: 夏月子如何光凉，徒有毛月感叹，觉真秋怀热。
1: 那如果把中秋比作一封现代的乔皮家书的话，我特别想知道两位在这封家书里边会写什么。
0: 我可能会写短短的一句话，就是思念终将抵达。
1: 思念终将抵达。
2: 我会写心有所寄，寄为团圆。
1: 非常好啊。那后来思彤饰演的南芝后来成为了中文老师，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啊，我们在现场呢为二位准备了笔墨纸砚。下面不妨我们有请省级非遗项目紫金砚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冯长文来为大家讲讲紫金砚，有请。
3: 紫金砚是由我们紫金石雕刻而成的，紫金石是产在我们淮南的八公山，八公山在过去古称叫紫金山，所以它叫紫金石。那紫金石雕刻成的这个砚台，所以它叫紫金砚。面前这些砚台就是我的作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这方砚台形状取于传统方形砚台啊，中间的这个纹理叫紫金带，在紫金石中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能形成这种螺旋纹的很稀少的。所以这方砚台呢，我设计这个砚堂是在水的中间，上面雕刻的这个龙，这方是两面雕刻，正面是龙首啊，背面是龙身和龙尾穿过来的这种感觉啊，这个纹理是通透过来的。
1: 在这里给二位准备了，各自准备了一份，来可以打开看一下。
0: 谢谢。
1: 还有小慧，来，
4: 谢谢。
1: 可以看一下，看什么内容？
0: 展示
1: 金鱼满堂。
0: 金鱼
1: 寓意，
0: 小慧这上面有一条小金鱼。
2: 我这个是荷叶，然后上面写的是荷香娱乐。
1: 荷香娱乐，
2: 对。
1: 来吧，那下面也请二位给大家送出一份中秋的祝福。
2: 祝大家在中秋节阖家团圆，平安喜乐。
0: 祝大家不止在中秋节，更在平常的每一天平安健康，幸幸福福。
5: 思念终将抵达。我想看了刚才的访谈，尤其是此时此刻身在海外的游子，更加思念故乡，思念亲人。其实杨老师您看哈，现在提起中秋，团圆是最大的主题。
2: 对。
5: 但是最早的时候，团圆并不是说中秋它的主题，并不是叫
2: 不是固有的内涵，
5: 不是叫团圆节，那是经历的怎样的传承，最后中秋今天这个样子呈现出来呢？
2: 我觉得从唐朝到宋朝到明清，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唐朝及以前是晚月，就是赏月的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官方的中秋节，但是文人已经发现在8月15这一天欣赏月色，它特别的美，特别的清亮，而且已经开始寄予了相思的这样一种内涵。比如说白居易的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到了宋代是可以把很多节日都过成狂欢节，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怎么产生的？是在欢饮达旦之后的这样一种产物。所以宋代是把中秋节过成了通宵狂欢的这样一种节日，可以赏灯，就像元宵节一样，可以赏月，张灯结彩，饮酒狂欢。对，到了明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拜月和祭月的这样一种风俗，并且月饼在中秋节吃月饼也是明代开始形成的。宋代已经有月饼了，但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你都可以买到，还没有跟中秋节形成这样一种一对一的仪式感的关系。但是到了明代，中秋祭月拜月，并且同时就被又具有了团圆的这样一种节日的内涵。所以真正来说，团圆这个内涵是明清以后开始形成并且成熟的。
6: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团圆，但是一轮中秋月一半是装着团圆，而另一边是藏着思念。即使在今天可能还有很多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法和家人团圆，但是无论身在何处，就像您刚才吟诵的那些诗词，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会永远抚慰着我们。杨老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样诗词里的中秋诗词？

0: 词里的月亮呢？
1: 我觉得诗词是我们中国人的共同的一个文化记忆，而且中华民族应该是一个对于月亮有着尤其深厚的情感的这样一种民族，所以你看李白的儿子叫明月奴嘛。嗯，对，
2: 很多诗词当中都是有明月作为这个主角，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杨老师此刻也是非常想念家乡吧，身在北京想念家人。其实我们现在中秋节的形式也多样多姿多样，我们也可以给远在他方的这个家人发一个视频，发一个问候，同样表达我们思念之情，
0: 送上这样一份祝福，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刚才呢，我们从各地的中秋习俗聊到了每个人心中的家。
2: 嗯，那下一个时段，咱们来换一个角度看一看科技之月。古人仰望明月，留下了许多奇妙的想象。今天科学又能为我们解开哪些关于月亮的谜题呢？稍后是中国新闻，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4: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3: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5: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3: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2: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0: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

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就是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

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

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今天晚上将如约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总台秋晚在安徽淮南举办，节目单今天发布。
2: 晚会坚持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追求，打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依托淮水之滨的千载文脉与山水灵韵，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晚会分为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近30个节目融汇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铺展一幅山长水阔、家国同辉的佳节画卷，传递月圆人安、岁丰国泰这份质朴真挚的中秋美好祝愿。中秋节当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电视频道、总台新媒体平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4: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3: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5: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3: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6: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7: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8: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

0: 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0: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时段的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到今年总台中秋晚会举办地淮南，看看一座城的能量是怎样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
2: 这片土地之下藏着的是黑金，地面上立着的是井架。煤炭在开采过后，这里变成了湖。经过生态治理呢，湖面上铺了光伏，如今这里也是有花有鸟，生态也变得更好。水、电、光在这里汇聚。那么地下的黑金开采过后变成了什么？又去了哪里？下面跟随我深入地下寻找答案。

0: 珍爱生命，防范风险，遵规守纪，确保安全。
1: 好了，这就是冠龙。
2: 我们现在在负的780米，
3: 嗯，
4: 对，
1: 780米，那相当于有将近300多层楼高的高度啊。
2: 是的，
1: 那这样说，距离地心越近的话，温度会变得越高，但是目前这种体感却并不是特别明显。
2: 因为我们在2012年，我们就装了集中降温系统，来保证我们井下职工内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进行工作。
1: 哦，
2: 我们就相当于地面的中央空调。
1: Oh.
2: 我们的冷水从地面下来以后，通过我们的泵送到工作面，然后热水再回到地面，形成一个循环。
3: 对。
2: 现在我们到的地方是我们井下780米的运输大巷。
1: Oh.
2: 一个是我们职工下来以后运人，第二个我们采掘需要的材料配件，通过我们这个井下运输大巷进行运输，保证正常的安全生产。
1: 哦，
2: 对，
1: 那其实就有点像在地面上地铁站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1: 现在就是我们来坐地铁了。
2: 对对对对，
1: 来看一下
2: 地面的地铁站，差不多。对，
1: 这在地下780米的深度坐地铁这种感觉，
2: 对，
1: 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集团现在就是为了减轻职工非生产性的体力劳动，我们旗下都有这个成人车。还有我们的这个单轨道运输车，还有我们的猴车，就像我们地面的缆车一样的。现在我们井下连自行车都有，很多地方都能实现这个无人值守、远程操作。
1: 啊，
2: 井下作业人员越少，我们的这个安全系数越高。现在我们是智能化开采，下一步我们对数字化进行迈进。
1: 嗯，
2: 原来的采煤机，割煤的时候，采煤机司机需要跟着这个采煤机跑。
1: 嗯，
2: 我们现在的采煤机可以从地面集中控制、远程控制。我们井下现在就是WiFi，全覆盖，而且有5G的地点，我们可以使用5G，用我们的这个手机可以上网。我们这个井下必须用有煤矿安全标志的手机，对，随时随地打电话，包括上网都可以，
1: 跟地面有效的
2: 进行沟通
1: 。
2: 沟通。
1: 地下近1000米啊，它既是岩石的深度，同时也有奋斗的刻度。
2: 是的，你看，那就是我的徒弟沈乐，1999年的。
5: 我师傅教会了我技能，让我在这个短短5年内里，就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独立作业。
2: 好，你好好工作，注意安全。
5: 好，师傅，
2: 好，
5: 再见。
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井下的中央变电所，我们井下所有的集电设备，它用的电都是通过这个地方传输出去的。
1: 嗯，
2: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为了保证矿井安全生产，我们井下装了大量的传感器、摄像头，
1: 这种安全的监控是无处不在的。
2: 对对对对对，
1: 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2: 好。
6: 那么古桥矿的这个可采煤层主要是7层，正在开采的是11煤和13煤。随着我们这个采层的加剧，我们面临的是个一大难题：高地压、高地温、高瓦斯、高层压水以及埋层大。目前是建立了一套综合预警的这个灾害这个管控平台，能够24小时不断的监测各类传感器的数据，发现异常情况能够及时预警。通过我们智能化的升级改造，请下一些传统的需要人呢在现场操作的这个设备，能够通过远程控制在地面进行操控，使职工真正在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下进行作业。
7: 从井下到井上，从亿万年煤田到光伏海，淮南正在用一套新的逻辑重新定义能源这两个字，一黑一绿，一深一高，黑的是煤，是百年能源的底色，绿的是光，是风，是电，是这座老煤城长出来的

0: 新答案。从地下乌金到多元新能源，淮南用科技赋能资源完成一场扎实的能源转型，这就是能量淮南。
1: 平时回到家随手按一下开关，灯就亮了。看过刚才的短片才发现，这个小小的动作背后有这么多人的努力和付出。从点亮生活的灯火出发，接下来我们再去寻找遥远星空传来的讯息。
2: 今年中秋假期恰逢全国科普月，各地游客走进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景区的天文小镇，在山水星空之间收获一份来自宇宙深处的别致中秋问候。
3: 这不是钟表在走，是一颗脉冲星在说话。在天文体验馆里，孩子们戴上特制耳机，就能收听到这种来自遥远星空的信号。一圈圈声波穿过茫茫星海抵达地球，在这个中秋变成了最特别的一段节日 BGM。 光用耳朵还不过瘾，在这里宇宙是可以上手的。看一场天眼一步步搭建起来的计时大片，戴一副 VR 眼镜，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太空漫游，扭头还能赶上现场开演的非遗布依族八音作唱。大国重器的科技范儿配上非遗民族风，在这儿撞了个满怀。白天的热闹还没散场，入夜的天文小镇就换了一副面孔。30多台天文望远镜齐齐列队，镜筒一致指向夜空，等游客跟星星月亮打个照面。
4: 我刚刚通过望远镜看到了月亮上的环形山，非常清楚，月亮比肉眼看到的大好多，像另一个世界一样，感觉宇宙离我们特别近，我以后也想做天文学家。
2: 其实面对头顶这片天空，古人也有问不完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您一定熟悉，明月几时有？这一问让我们记住了苏东坡，也让一代代人在中秋夜里找到了表达思念的话。接下来我们去他的故乡四川眉山，走进三苏祠，一起去看一看这位老朋友。
5: 大家好，我是黄黎。说到月亮，我们总会想到北宋的诗人苏轼。苏轼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月亮迷，在苏轼诗集2700多首作品当中呢，有300多首都是咏月诗。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三苏祠了，接下来我们将沿着千载文脉、千年东坡、千里婵娟的线索，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藏在这里的月亮。
6: 三苏祠的月亮呢，在红墙环抱的古祠堂里面，有的藏在竹林中，有的藏在水池里，有的藏在古迹中，有的藏在碑栏里。
5: 邱老师您好。
6: 您好。您好。
5: 那这个就需要您带着我们去寻找了。
6: 好的。
5: 邱老师，这里就是当年少年苏轼洗砚台的地方吗？
6: 对，这个就是洗砚池。当年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每天学习完了以后呢，就在这里洗砚台。另外呢，我们在这里面还能找到其他的他们小时候的一些痕迹，比方说古井，哎，在井里打水，月亮照进井里也很美啊。另外呢，每天要读书，那个瑞莲亭也是他们读书的地方，瑞莲亭的池子里面的水也可以照见月亮，所以呢，三苏祠的月亮是在水池里边缓缓地升起来的。
5: 哦，原来是这样的。
6: 对，
5: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小朋友。你好，你们好，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会不会背明月几时有？
7: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6: 古人说呀，中秋词东坡一词一出，余词尽废，所有的中秋词没有谁能够超过他。当年的那个时候呢，苏轼在山东的密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诸城，而其实苏辙呢，在山东的济南，当时叫做齐州，他们两个人整整的7年没有见面了。所以说，在一轮明月之下，各自在各自的地方，但心里想着的是对方。
5: 徐老师，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月，

0: 多情明月邀君共，无主荷花到处开。
1: 多情的明月把他邀请下来跟您一起过。哎呀，苏东坡好大方呀哈，满池的荷花到处盛开，这是他的诗句。

0: 花与斗牛之间。
1: 月明清溪，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
2: 其实这个斗和牛是两个心术，对吧？他们是不会徘徊的，其实徘徊的是苏轼的内心。其实苏轼他本人在《赤壁赋》里边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浪漫的事情，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在黄州尽管遇上了困境，他在困境中呢寻找自己，他把心境打开了。
3: 其实月亮对于苏东坡来说，它不仅仅是风景，它更像是一种心灵的解药，是不是？
2: 对。
4: 徐老师，三苏祠还有哪些地方藏着月亮啊？
2: 三苏祠的月亮藏着很多，藏在他的夫妻情里边。比方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它的落点是“明月夜，短松岗”，也藏在月亮之中，还有他的朋友的那些多情明月邀君共等等。但最大的一轮月亮呢，是他跟他兄弟的情谊中的月亮，
4: 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他们两个分别七年过后，两兄弟在徐州相会度过了10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可能应该是他们从离开家乡为官以后两个人相聚时间最长的一段。但团圆过后呢，下一步什么还是别离。他写道：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所以说这种还没有分别过后就在想念在一起。
4: 谢谢徐老师。其实今天我们在三苏祠里面找到的月亮，不仅仅是在水里，在亭子里，在碑廊里，更多的我觉得是在苏东坡的心里。
5: 确实啊，苏东坡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我相信在中秋这一天，无数爱好文学的人会格外的思念他。而且正是苏东坡让中秋有了哲思，有了更多情绪的表达。我知道苏东坡是杨老师的男神
3: 啊，必须是。
5: 您对他的诗词理解得非常的深，那么您如何看待苏东坡与中秋这个节日彼此之间的羁绊呢？
3: 其实古往今来吟咏月亮的、吟咏中秋的月亮的诗词挺多的，但是正如前人所说啊，自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一出，余词尽废，就是别的诗词在他面前就显得有点，对吧，就是要仰望的这个高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这首词最重要的特点是把那种叩问月亮的那种超现实的哲思和人间的那种最深邃的情感把它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5: 其实苏东坡有另外一首词关于月亮的，我也非常喜欢，就是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他也表达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对于这个孤独的这种理解和享受。
3: 所以中秋的月亮其实是可以孤独的赏，因为有明月在跟你对话，那真的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但你也可以团圆相聚，一起来赏明月，一起来分吃一块月饼，来表达对于团圆和美满的这样一种吉祥的状态。而且我还特别喜欢苏东坡他这首《水调歌头》之后的一年，他的弟弟苏辙又喝了一首《水调歌头》。他的弟弟苏辙喝了一首《水调歌头》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第二年的8月16，苏东坡又回赠了一首《水调歌头》，其中有两句我很喜欢：“我醉歌须我醉歌须君鹤，我醉歌时君鹤，醉倒须君扶我。”这就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的一种表达，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快乐的时候，你我一起分享。苦难的时候我们一起分担，这不就是人间情感最让我们安心、最让我们觉得踏实的一种情感的力量吗？
5: 我发现那个时候也是把中秋节当成了狂欢节来过，都是最后。
3: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一起醉歌、也可以醉倒。
6: 说到这个男神杨老师两眼放光其实除了这个苏东坡的词人身份，他也是一位顶级的生活美食家。我们都知道他一生屡遭贬谪，但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能够把生活过成最好的模样，
5: 留下一道美食。
6: 对，好像种种的美食也代表了苏东坡的人生智慧和人生情怀。那您如何来看待美食当中的苏东坡呢？
3: 我觉得可能跟他最开始就出生和成长在一个美食之都有关系啊。你看四川蜀这个
6: 眉山，
3: 对对对，眉山这个我们说蜀地的这个菜肴。

0: 对吧？
1: 我们今天也带来了，看
0: 对对对，然后最早的应该
1: 是泡菜，
0: 而且最早的关于月饼这一道美食的类似的记载，你看苏东坡的“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虽然他写的不是月饼，但是类似于月饼的这样一种感受。而且苏东坡最大的特点是他能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最粗糙的食材酿制成生活当中难得的美味。
2: 除了刚才说的月饼，还有这个东坡肉啊，也是
0: 东坡肉、羊蝎子，还有生蚝等等等等。
2: 所以真的是无论遭遇到了什么，他能够永远保持着这份乐观豁达，去勇敢地面对生活。我们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循着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去眉山的中秋餐桌边尝尝家乡的滋味。
3: 刚才在三苏祠我们找到了诗词里的月亮，现在呢我们就要去找餐桌上的月亮。网上有一个热门的问题，就是如果要你选择一位古人当您的饭搭子，您会选谁呢？我的答案必须是苏轼。接下来就和我们一起去边吃边验证，也一起去看一下这位大文豪的餐桌。好饭搭子第一条，从来不催菜。苏轼在《猪肉颂》里写道：净洗称少着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您看，一个连做菜都不着急的人跟他吃饭，胃口肯定特别好。
4: 东坡肘子是我们眉山中秋家宴的一个压轴菜，我们的特点呢就是那个文火慢炖，肥而不腻，趴而不烂，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家常姜汁味的一个汁儿。
3: 好饭搭子第二条，有才华，吃着吃着就写上诗了。流传最广的月饼诗呢，就是苏轼写的“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别人吃饭发朋友圈，而苏轼长饼写诗，还直接写成了一首流传了近千年的月饼诗。
5: 是的，在我们眉山呢，每一年中秋节，我们除了吃月饼之外呢，还会吃东坡小饼。这里您看哈，我们做的东坡小饼
3: 皮儿看起来很酥，
5: 对，那里面呢就是用饴糖，然后这我们又创新加了那个饼纸进去，口感特别好，您尝一下。酥吧。
3: 诗中有味，味中有形，这八个字我今天算是尝明白了。
5: 这是眉山龙眼酥，它像龙的眼睛一样，而整个饼呢又是圆形的，在中秋佳节象征着家人团团圆圆，所以顾名呢叫龙眼酥。
3: 古有小饼如嚼月哈，今有酥饼伴佳期，看来眉山的这种仪式感啊是近千年都没有变过。好饭搭子第三条就是不挑食，大鱼大肉他吃得了，一盘泡菜他依然吃得有滋有味。
4: 我们眉山号称就是中国泡菜之乡，然后家家户户都有泡菜，
3: 酸脆爽口。我跟大家说，就这泡菜啊，你就能多吃好几碗米饭。好饭搭子第四条会劝菜，中秋时节蟹正肥，苏轼劝人吃蟹是这么劝的：半壳寒黄一点酒，两熬浊雪劝加餐。您听听，劝人多吃一只蟹都劝成了一首诗。
4: 今天你来了，我也劝你多吃点，我们眉山好吃的是特别的多的，有彭山的甜皮鸭，仁寿的芝麻糕，还有这碗桂花酒酿圆子。
3: 苏轼说了，火候足时它自美，好菜急不得，好日子也要慢慢过，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说到好好吃饭，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来自天府粮仓的东坡大米，我们来尝一下。一口下去特别的软糯，我现在感觉我的唇齿间全部都是大米的清香。一碗东坡大米，吃的是软糯，品的是天府粮仓的丰足，过的是不急不躁细水长流的日子。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欢迎您来到四川眉山看三苏祠，品东坡味，赏中秋月，也愿大家能和挚爱之人团团圆圆。

这一桌的中秋滋味，看得人心里暖，感受了眉山的中秋情谊。那我们这一路的团圆之约还在继续，团圆既是灯火之下的相逢，也是音符之间的彼此共鸣。接下来我们走进淮南分演播室，听王铮亮。

0: 尚雯婕诉说音乐里的中秋心意。
1: 环水悠悠，月华明，八公山下秋意浓。此刻做客演播室的两位是谁呢？来，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王铮亮。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尚雯婕。
1: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是第一次来淮南吗？对淮南的这种印象是什么样的？
3: 是第一次来，
4: 第一次
1: 初体验。
4: 淮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都会记得淮南的这个牛肉汤，还有这个八公山的这些豆腐宴嘛。对，都是特色的这些。这边的环境特别好，然后呢也非常适合宜居。
3: 对，这边天很蓝哈。
1: 跟印象中的可能跟煤炭有关的一个城市
2: 哦，对，
1: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3: 对，它是个能源城市，
4: 对，能源城市，但是天真的是非常的蓝，然后空气也非常的好。
1: 二位今年在淮南面对这轮淮水月，中秋晚会上呈现的节目是什么样的？
4: 今年这中秋晚会的这个舞台，它其实后面是比较有点像山那种感觉的，但是舞蹈演员他们如果说是平时在一个平地上面去跳那个舞蹈的话还可以，但是今天这个有这种跌宕起伏的感觉。
3: 就我们的舞台的布置有一点像一个大型的一个雕塑装置，有点像是一个实景做出来的一个舞台布景，所以它不是平面的。
4: 这个表达的月亮也会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这个表达月亮甚至于是有穿越时空的这个意义。
3: 对，
4: 一个是我跟文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话，对于这种月亮的这种情感的表达，同时在背后其实是在那个时代，
3: 对，
4: 先辈们、先人们，他们对于月亮的这种给他们一种信念感。
3: 这么说吧，可以是借以月色去回望来时路，感慨现实的幸福生活。
1: 说到中秋，二位对中秋的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2: 月饼哦，
1: 月饼，
2: 团圆哦，
4: 对吧？然后就是中秋，因为我们其实特别我们工作忙碌的时候，其实突然因为中秋它是一个跟亲人团聚、思念、团圆的有关系，就会想，是不是在忙碌的这种快节奏的工作当中，是不是应该留下节奏缓下来，然后留一些时间给自己的亲人们，哪怕是打个电话，如果在身边的话啊，就是可以跟他们多聚聚，但不在身边的话，就是多多的去打个电话，多多的问候一下呀，保持一种就是这种心灵的羁绊吧。
1: 文杰呢？
3: 中秋的话，我是觉得，反正之前在没有离开上海哈，还在跟父母住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节日确实适合家人一起坐下来谈谈心。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的习惯会带我去外滩逛一逛，那个时候外滩人山人海啊，就去，我们说上海人说赶脑吗，就是凑热闹。字是怎么写的？叫扎热闹。扎热闹就是上海话的，
4: 就哪里热闹，
3: 方言扎热闹其实就是凑热闹的意思。对，就上海人觉得这个节假日呢，除了家人之间要团圆，那同一个城市的人也得凑热闹，大家都去一些都会去的地方，像外滩啊，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地方，看灯的地方。我就觉得看灯挺好的，就每年这个时候啊，都是有很漂亮的灯节，买个门票进去看一看各种传统的各种摆设啊什么的，看看花灯。对，
1: 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
4: 是的，
1: 其实二位来到我们现场，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特别希望面对这轮明月，在我们的现场能给我们送出一首与月亮有关的歌曲，也算是一种祝福。
4: 好，那我就是那首歌吧，《月亮照山川》。对，月

0: 好听，哎，
1: 给予力量的，因为就是月亮照入他们在理想的路上的前行的道路。对，
2: 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
3: 那我唱那个大家很熟悉的人。

0: 今晚的这份舌尖上的团圆，更勾起我们心中那份对家的思念与回味。对于即将登上秋晚舞台的歌手来说，或许有着更为深长的体会。接下来听一听白举纲的中秋故事。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欢迎白举纲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白举纲。
1: 总台秋晚的舞台是什么样的？在你眼里边，
2: 秋晚舞台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庄重的，充满了浓郁的情感的，温暖，然后能够让我们看到金秋是什么样子的。但今天来了之后我发现不一样，我发现舞台虽然不大，但是它装下的情感跨越了两岸，它能够承载的情感极其的浓厚。就像我和胡德夫老师在我们今年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一样，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刚好是就是用这种跨越了时间长度的作曲，再加上我们俩不同跨越了40多岁的年纪，然后来共同唱这一首歌。对，有一种在同样一片土地上跟不同时空的人对话的感觉。虽然胡德夫老师他看不见我，就是他在舞台上他背对着我的，虽然看不见我，但就有一种他的声音一出，只要我们唱的是同一首歌，看的是同一轮月，我们就带着就是同样的思念之情，很美好，很温暖。
1: 因为我们同根同源，同文同种。
2: 没错，太好了。
1: 那说到中秋，这是一个团圆的一个节日。我们都会想到中秋的时候和家人在一起。
2: 对，
1: 您的中秋记忆是什么？
2: 作为美食方面来说的话呢，因为我是四川人，然后在江油，我们那边的一大特色就是肥肠。肥肠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火锅，四川麻辣鲜香的火锅的味道在我脑子里面已经浮现出了非常具象的画面。涮点毛肚，搞点肥肠，哇，和家人在一起吃着月饼，再看着我们的中秋晚会，完美。
1: 听白举纲在秋晚的现场看他的演唱。
2: 没错没错没错，虽然就是说我们各地南北化的南北的饮食不一样，我们吃的东西不一样，但我们对于同样的节日，然后我们所寄托的思念之情都是一样的。
1: 对，那好吧，既然说这个寄托的思念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玩个游戏。
2: 好，
1: 用音乐来填空。
2: 音乐填空，
1: 音乐填空，
2: 用歌来填空。
1: 没错，用歌来填空。月亮代表什么？

0: 代表爱。
1: 中秋又代表什么？
0: 代表感情的陪伴。我觉得我的一首歌阿尔采摩的爱，关于陪伴。你还记得吗？那些

0: 作为奖励，下面可以抽一个盲盒。
1: 哎，来了，
0: 总台秋晚和总台文创联合推出的盲盒，
1: 好，
0: 抽一个，
1: 太好了，就想再来个小兔子。来看一下是什么啊？
0: 谁不想图个好运呢？
1: 我已经图了团圆，图了丰收。
0: 哎，
1: 再看能图什么？哦，真的不一样哎，我每个都不一样。到目前为止，这应该是图个平安。

0: 平安，
1: 平安兔，兔平安，祝大家中秋快乐，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2: 辽阔星空，辽阔牵挂，接下来就该聊聊让人惦记的家乡味了。下一时段我们将会走进至味之月，循着香气去各地的团圆桌边坐一坐。
0: 您也不妨想一想，自家的中秋饭桌上哪道菜一端上来就让您觉得这才有了过节的滋味。趁着今天与家人相聚，不妨好好聊一聊天。那带着这份惦记，咱们一会儿见。
3: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
4: 淮水月，淮南见。
5: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3: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6: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3: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2: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0: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

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

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

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不少旅客今天踏上返乡出游的行程，旅途中还有不一样的体验。
2: 中秋假期第一天，在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七次复兴号列车上，悦享中秋乐伴旅途主题活动温情上演，让不少奔波在返乡出行路上的旅客感受到传统节日的别样韵味。中秋假期到来前，杭台高铁温玉段开通运营，在高7735次列车的车厢里，新昌、天台、临海、温岭四地的特色风物一地一桌，将浙东的山海风光浓缩在方寸之间，一路风光一路诗，为假期出行增添了不少文化体验。
3: 参与非常积极，而且很多都有文化性，而且对大家也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增长。
2: 中秋假期恰逢沈白高铁开通一周年，节日期间探亲、旅游、学生流交织叠加，客流总量大幅攀升。
4: 我们实行高峰图，沈白高铁加开5队，重连6队。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保障旅客出行。
2: 今天，北上广、成渝等热点地区客流增幅明显，重点线路根据铁路12306大数据信息，及时增开列车，满足出行需求。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1: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0: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1: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0: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2: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3: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1: 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循着香气过节，再到安徽淮南，从街头小吃到家常饭菜，找找让人一提起来就想回家的那口滋味。我们跟着皓月一起去看看。
2: 怎么能不尝一尝当地最地道、最正宗的淮南牛肉汤呢？
3: 这一锅汤每天用100斤牛骨、200斤黄牛肉熬汤，汤发清发亮，就是它最好的时刻。
2: 可以看到啊，现在还没有到饭点，但是已经排满了人。老板，帮我来碗牛肉汤。这碗牛肉汤真的是太鲜美了，我想啊，在淮南可能叫醒大家的并不是闹钟，而是这碗美味的牛肉汤。
4: 淮南当地人都是早上也吃，中午也吃，夜宵也会吃。
2: 哦，夜里也开着？
4: 对，夜里也会开着的。
5: 一碗9块钱。
4: 9块钱。
3: 我觉得做汤和做人一样，要诚实守信，真材实料。
2: 这么好的味道，怎么能不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呢？走吧。
6: 云南的制作工艺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吃出淮南牛肉汤的好味道，也可以说是把淮南牛肉汤带回家。你看我们这边有，就是我们的两款产品，一款是盒装的，一款是袋装的，这两款都是冷冻的。
2: 是，但是不一样的。
6: 对，但是里边的汤包呀、原材料都是一样的。有的家里面冰柜小呀，储存不了那么多。这选择可以选择常温这一款，
2: 就随身带都可以出差了，
6: 可以带到全国各地，也可以吃到我们淮南地道的牛肉汤。
2: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游客，就可以觉得把这个好味道带回家，给亲朋好友尝一尝。
6: 对，
7: 你好，你的东西拿好。
2: 谢谢。
7: 对。
0: 本节目由橘生南淮南牛肉汤特别支持。那相信此时此刻，在我们的中秋之夜，很多淮南人家都会摆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
1: 而且这碗牛肉汤应该就是淮南人记忆当中家乡的味道。
2: 对，
1: 杨老师，您是湖南人。
2: 对。
1: 那关于家乡美食，您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8: 那太多了，我可以总结我们家乡口味的4个字。首先第一个字是辣。这点没有疑问、
1: 香菜肯定
8: 对，辣椒炒肉、小炒肉是我们每一个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必备菜肴
2: 啊。
8: 辣的基础上，第二个字是鲜。吃过剁椒鱼头吧？
1: 吃过。
8: 对，鲜美的鱼头，而且现在还流行双椒鱼头，火红的剁辣椒有点像太阳的颜色，黄色的酱辣椒就像月亮的颜色，就日月同辉的感觉。
0: 那其实这样的菜，它的辣椒它的产地是非常重要的。
8: 对，但它辣其实是为了衬托它的鲜，所以是鲜辣。第三个字是臭，臭豆腐哪里都有，长沙的臭豆腐是独一份的，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第四个味道是甜，那是我童年的味道，比如说长沙的美食小吃

0: 糖油粑粑。湖南人特别有意思，把圆圆的饼状的食品都叫粑粑，我们叫月亮也叫月亮粑粑
1: 啊，是这样。
0: 还有，对，我们家的中秋节的餐桌上还有一个粑粑，南瓜粑粑，就圆圆的，而且中秋节南瓜也是中秋这个时节的一个特色的原材料美食，我们会把它做成月亮南瓜饼，也是甜甜的味道。
1: 那您家的中秋宴一定会有哪几道菜呢？
0: 辣椒炒肉一定是会有，那是我们全家的挚爱。然后就是南瓜饼，这是我们的饭后甜点，所以它可以贯穿我们整个中秋节一起来赏月。而且湖南人对于南瓜还有一份独特的这个寓意在里面，就是以前乡下有乞子的这样个愿望的女性，就会到别人家的地里去摸南瓜，叫做摸秋。城里面没有南瓜地的话呢，如果说比如说那家想要有生孩子，我们就会送一个南瓜，这个叫送秋。这也是湖南特有的中秋的一个节俗。
1: 南瓜和秋天是联系在一起。
0: 对，因为南瓜有多子多福，而且南瓜很甜，而且南瓜跟月亮一样是圆的，它也象征着团圆美满一儿子孙。
2: 所以这个就叫纯如之思，那是家乡的味道，
0: 那是家乡的味道，
2: 是属于家的味道，是属于妈妈的味道。
0: 的
2: 聊到好吃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淮南看看，有一种本是仙丹的食材，在淮南被雕出了花，一条热热闹闹的小吃街，有最接地气的当地美食，还有可以无限续杯的快乐。淮南还有哪些美食，我们一起去看看。
3: 2000多年前呀，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炼丹，意外炼成了豆腐。今天用豆腐做一桌中秋家宴，一块豆腐一桌宴席，刘安炼丹，吃出淮南的原汁原味，这是淮南子里的经典文化。牡丹豆腐也叫花开富贵，这是我们淮南子经典的一叶知秋。菊花豆腐清淡爽口，豆腐菜不仅是一道菜，更是我们传承2000年的文化和名片。
4: 是老一辈人传下来叫顶顶糕，反正也叫米糕，我小时候经常吃的。
5: 我们老家是扬州人，把扬州炒饭的精髓呢和淮南口感配合在一块，形成了我们家的炒饭风格。
6: 我是土生土长的淮南人，在这经营了20多年，一是为了生活，二一个是为了传播家乡的美食。这个豆饼是我们在土豆片里的特色，这种豆饼炸过非常酥，又酥又脆，而且蘸酱吃非常香。
7: 我们淮南人中秋节就在吃糖馍，就是我们的淮南人的月饼。
8: 我们家从开始做到现在一直都是免费续杯。
4: 顶顶高，顶顶好，
6: 欢迎来淮南，
8: 欢迎来淮南，免费无限续杯，
9: 中秋快乐。
1: 看完了这些美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一回家行李还没有放下，就惦记着去熟悉的小店吃上一口，家乡的味道实在等不得。不过好滋味还得从好食材说起，接下来我们去江苏泰州的兴化，看一看水乡垛田迎来了怎样的好收成。
10: 别人的中秋呢是团圆赏月，而我的中秋呢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奔赴江苏兴化的垛田，来一场品蟹与赏菊的浪漫之旅。走，登船。秋日来垛田品蟹赏菊的游客呢，每人都可以获得这么一份来自水乡的馈赠。您看，这儿有我们兴化垛田的特产龙香芋，还有菱角，以及我们兴化特产大闸蟹。

0: 潮，只有盛开在水面上的彩色花海。每一块垛田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天地，层层叠叠的菊花开得肆意又热烈，五彩斑斓，氛围感拉满。五彩斑斓，满鼻清香，这就是兴化秋天的专属底色。但垛田的惊喜不止于此，秋日顶流的美味已经藏在这片碧水之下，等着和我们邂逅。很多朋友就问啊，中秋期间能不能吃到正宗饱满的兴化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养殖基地，现场验货，替大家一探究竟。孙姐，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看我们这个养殖基地的环境也太好了，不太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养殖基地，反而像一个景点。
1: 对。
0: 我听说咱们这儿的螃蟹都是运动健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中秋期间螃蟹的品质怎么样？我们消费者能不能放心冲？
2: 这是我们兴化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米到九月中旬，我们兴化64万亩大闸蟹全部都上升了。一年的辛苦嘛，就有看到希望，全部收获了。
3: 我们东龙村的底气呢，来自独一无二的那个垛田取土，好水养好蟹，好景引客来。我们东龙村呢，那个依托垛田、米景和这个大闸蟹的产业，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收入越来越高，环境呢越来越好。
0: 如果你也想奔赴一场温柔的秋日奇遇，不妨就来一趟兴化垛田，赴一场菊与蟹的中秋之约，解锁江南水乡的专属团圆与浪漫。
4: 中秋月圆夜，天涯共此时。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一场复刻唐代民间拜月鼓礼的表演正在上演，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也重现于沙漠戈壁。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千年的中秋之约。
5: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月泉阁，一场拜月鼓礼表演正在这里进行。依托莫高窟盛唐壁画和敦煌藏经洞文献，今年的表演仪式设置更加精细。五谷、瓜果等六大类贡礼，每一个都有讲究。比如说这个瓜果就要切开摆好，过中秋当然少不了月饼。目前在案台上摆放的就是敦煌本地的月饼，锅盔直径将近有60厘米，厚度大约有5厘米，边缘呢捏有花边，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月亮。皓月当空，沙泉相映，演员们展示飞天舞蹈，将各类充满敦煌元素的贡礼逐一摆放到案台上，和现场游客共同表达家国团圆的美好心愿。在拜月表演进行的同时，一场巡游表演也在鸣沙山月牙泉上演。整支巡游队伍长达400米，50余人的巡游队伍沿着景区道路缓缓前进。今年巡游最大的亮点是40峰骆驼组成的驼队，骆驼们经过精心包装，再现了丝绸之路上胡商以货易货的场景。这个中秋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乐展演等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假日出行体验。精彩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国庆假期这里还将举行互动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参与。
6: 中秋佳节，金门古韵浓，在杨柳青古镇，一场以到杨柳青福满金秋为主题的中秋活动火热开启。各地游客在古镇里赏民俗、品月饼、祭心愿，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的团圆氛围感。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千年古镇杨柳青。那么我在我身边呢，就是一个今年古镇特意为中秋节准备的一个巨型的月饼啊。大家看到这个月饼的直径有3米，那一共是由1500块这样的小月饼组成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比如说点赞啊、转发、打卡，包括消费等等方式来领月饼。我们先来看现场看一看。哎，您是已经领到了？您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活动的？
1: 在朋友圈看到，
0: 朋友圈看到的啊。
1: 现在月饼家家都能领，但是上这儿来就是为了图个好彩头，
0: 图个好彩头，主要是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没错，今天我们吃进去这个月饼，不光是嘴里面甜甜蜜蜜的，更重要是月圆之夜，我们心里头也要甜甜蜜蜜的。那领完月饼之后，您就可以在古镇里面逛一逛了。今年的中秋和国

庆两节呢，古镇呢一共是为大家准备了500多场演出，有的演出呢是在戏台上您可以驻足观看，有的演出其实就在您身边。这样的话，月圆之夜这些着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包括

0: 多店铺的优惠券。那走出古镇呢，我们再来到古镇旁的京杭大运河，夜晚的大运河呢也为中秋再添了一份浪漫。白天的时候游客们可以登船游览，那夜幕降临的时候，河畔音乐会奏响悠扬的古风旋律，还有呢就是安全环保的电子孔明灯缓缓的亮起，人们将中秋的这个美好祝愿呀也尽数托付给了这片运河月色了。
1: 一到中秋，这些熟悉的风物就把过节的气氛带来了，而这份热闹里还藏着人们对于丰收的感念，对来年的期盼。接下来我们再前往福建武夷山，看看当地人怎样拜月光庆丰收，把一年的收获和心愿说给月亮听。
2: 金秋时节的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丹霞峰林在层叠的绿意间错落铺展，水绕山形，一峰一水都是中秋月色登场前最好的布景。沿着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往深处走，山林间还藏着一弯落进山里的月亮，月亮湾的弧形堰坝如一弯新月横卧溪谷，倒映青山，山风裹着水汽和草木香迎面而来，天上的月还没升起来，山里的月先亮了。山水之外，武夷山的中秋从一壶新茶开始。这里的岩茶一年只采一季，谷雨前后采摘，十几道工序做下来，要到中秋前后才能大批上市。月亮最圆的时候，恰好新茶刚刚做成，于是武夷山人把两件事合成了一件，一边赏月一边喝茶。游客也可以体验送韵点茶，走进岩茶工坊，在青山茶香之间把脚步慢下来。
3: 那我们呢要把这个茶敬月亮，敬大山，然后也要敬我们自己。
4: 这是我第一次在武夷山过中秋节，体验非常特别，这里让我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心里非常幸福。
5: 一边尝宴一边品茗，这样的经历十分难得。
2: 一杯新茶是茶人一年的耕耘，也是千家万户对团圆的向往。山里的月在溪谷里，天上的月在茶杯中，这个中秋武夷山把月亮泡进了茶里。
1: 我们这一段的主题叫至味之月，确实我们看到天南海北的中秋餐桌上各有各的香味儿，但其实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融合了当地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同时又饱含着对未来生活的这种期许和祝福。
6: 对，
7: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俗话说这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中秋节这一天，不同的地方中秋餐桌上有不同的美味。杨老师，您如何来看待这种不同味道背后它所承载着关于地理上的变迁，关于不同地方特有的风味？
6: 你说的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中国地大物博，所以各地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秋美食文化其实也蕴含着我们华夏文明的这种丰富多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潮汕它盛产糯米，所以它就诞生了寓意学子上进的云测糕。还有江南中秋又是桂花盛开的时候，你看白居易的诗里面说，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那桂花也可以吃啊，桂花可以酿酒，所以中秋的月饼如果佐上桂花蜜酒，该是怎样的中秋美味。还有江南的美食当中，其实中秋还是蟹最肥的时候，你看《红楼梦》大观园里面的螃蟹宴，泼醋雷浆性欲狂，所以赏桂吃螃蟹，这也是中秋的非常特有的不同的美食。再比如说靠近海边的宁波，因为依托当地的海产台菜，他们又发明了独具海派风味的台菜月饼。我觉得这就是依托不同的本地的因地制宜的特色食材来酿造每个地方不同的中秋美食。
1: 美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样东西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就是月饼。这个南北方是比较统一的，
6: 但是月饼的馅儿可以不同啊。
1: 但是还挺有意思的是，
6: 对对对，
1: 这个月饼的馅儿不像说元宵啊，或者是说之前的粽子总是有咸和甜之分呐、啊。我们的月饼的馅儿对。

0: 于中秋来说，基本都是以甜为主，
1: 嗯，
2: 就
0: 是
1: 鲜肉月饼除外，
0: 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很多创新的饼在中秋之夜也会摆上来，
1: 嗯，
0: 像这个福建福州武夷山这边的茶饼，
1: 对，
0: 这种小梨饼，
1: 对，
0: 还有这个刚才看到敦煌的千层
1: 饼
0: 等等，
1: 千层月
0: 饼，它们都代表什么样的意味呢？
1: 其实敦煌的千层月饼就是象征着生活节节向好，
0: 嗯，
1: 那寓意着丰收圆满，还有陕西的这个团圆馍又大又圆，
0: 对，陕西叫馍，
1: 对对对，而且全家要分享，甚至是远方的游子也会给他留一份，而且现在的物流这么发达，也可以给远方的游子去寄一份，
0: 嗯，
1: 还有就是福建的梨饼，福建的梨饼，福州的梨饼素有那种梨饼方有里，其他不为里的说法，号称是白饼之王，它的馅料很饱满，那中秋探亲女儿回娘家都要送它，所以它是送礼，
0: 嗯，
1: 中秋送礼的佳品，
0: 嗯，如果大家是在外地过中秋节，不妨多尝一尝当地这种地道的中秋月饼。
2: 总结下来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聊了这么多的美食，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歌曲，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歌曲梦田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它不只是一首歌，更象征每个漂泊守望之人内心的自留地，既盼望和家相聚，也守护内心一亩梦田。接下来呢我们去听听歌手齐豫分享属于他对团圆的理解。
3: 我们欢迎此刻做客演播室的歌手齐豫老师，齐豫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演播室。
4: 你好，你好，谢谢你再次见面，也跟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道一声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
4: 嗯，
3: 今年站在我们淮南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
4: 嗯，
3: 给我们演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到现在有40年的
4: 有不止四十年了，
3: 不止40年
4: 超过了，嗯，
3: 啊，那就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梦田》。
4: 梦田，不同的搭档是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梦田最特别的地方。
3: 嗯，
4: 舞台啊，就是一如以往喽，就是很惊艳。那么这次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印象深刻，就是后面那个大的月亮，
3: 哎，
4: 然后前面又有水，然后呢，因为梦田嘛，所以他们就会放一点芦苇，就有点那种在风吹稻浪或者麦浪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后面哎很有坡度的那种舞台啊，在架在水上，我觉得这次的氛围特别好。
3: 哦，那让我们很期待。
4: 嗯，
3: 话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大家肯定在想，那既然这个画面感已经呈现在眼前了，
4: 嗯，
3: 那耳畔是不是也应该响起这首歌的一些旋律了呢？
4: 好，那就唱两句。
3: 好。

0: 现在是九月啊，
1: 九月，
0: 曲老师，嗯，九月里边那得有
1: 一万点歌曲啊。好，
0: 是不是得就有九月里边的那首歌，也是很经典的，
1: 也很经典。嗯，对，九月很凉快，哎
0: 哎，那很适合穿上
1: 高跟鞋吗？
0: 高跟鞋
1: 不是，是适合脱掉高跟鞋。
0: 哦，适合脱掉高跟鞋。
1: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这里是淮南。我和我的中秋约在微凉的、微凉的淮南。哇，
0: 太棒了！啊，既然都这样了，再最后一个请求，
1: 还有吗？
0: 那是不是应该得有这个橄榄树啊？
1: 在这个节气唱橄榄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不再流浪，哎，啊，要跟家人团聚了，哎，嗯，好，不要。

0: 内要
1: 今天
0: 团圆，
1: 要团圆，花好月圆之夜。
0: 嗯，
1: 花好月圆之夜，说到中秋，齐豫老师对中秋的记忆是什么？
0: 月饼，我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人，所以月饼对我来说是中秋最美好的记忆。从小在台湾的话，我们有好多种不同的月饼，我们有广式月饼、豆沙呀、蛋黄啊，还有莲蓉啊，然后还有一种台式的月饼，它是一种白皮儿的，后来我听说跟苏式月饼有点像。
1: 哦，白皮儿的。
0: 白皮儿，然后就是那很多层的，然后里面是绿豆沙，然后有些是放一点猪肉在里面，有点甜甜咸咸的。中秋一定是大家团聚在一起吃一餐很棒的晚餐，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家里面还是都是有院子的，即便没有院子，打开门口离那个大马路都还有一段距离，很多邻居啊什么的就搬一个小板凳在门口吃完饭以后乘凉啊，看看月亮啊，吃吃月饼，
1: 非常美好的场景在眼前呈现出来。好啊，那下面就请齐豫老师给我们送出祝福吧。
0: 但是我祝福我自个儿吧，就是能够尽量的多吃月饼而不会变胖。
1: 哇，那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借着梦田这首歌曲，那都希望大家在花好月圆之夜都能够梦想成真，如心愿。
0: 哎呀，太好了。
2: 说到底，大家惦记的既有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有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慢慢说话的时光。豆腐与淮南有着很深的渊源，一席豆腐宴把本土匠心与佳节烟火融于一桌。演员魏晨在这里邂逅了豆腐宴，感受风物里的中秋暖意。
3: 各位传奇中国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晨。
1: 欢迎魏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3: 我的荣幸。
1: 刚刚参加完中秋晚会的创作，今年在淮河畔面对这轮淮水月，在今年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3: 整个的这个歌曲的风格我觉得如诗如画，然后再搭上我们这个2026总台秋晚的这个舞美，我觉得就很符合这个中国的审美和浪漫的意境。
1: 那得知魏晨今天来我们的演播室，我们特地准备了与淮南有关的一些美食，
3: 看出来
1: 呈现在我们眼前。下面不妨请魏晨看一看，眼前这些美食有什么独特之处？
3: 乍一看上去，好像食材都是豆腐吧。除此之外，就是这个技法好像蛮炫的。就是它这个是雕花的吧，就是拿豆腐雕成了一朵鲜花，中间这不会是饺子吧？
1: 哎，它确实是豆腐饺子，不是豆腐馅儿的饺子，而是豆腐皮儿的饺子。
3: 因为以前我就觉得那个擀那个饺子皮儿应该算是难的了吧？如果用豆腐雕一个饺子皮儿，或者说把它片出一个饺子皮儿，我觉得那简直是难上加难，太难了。
1: 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淮南豆腐宴烹饪技艺世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世宏老师给我们做个介绍。来，
3: 张老师，
1: 张老师
4: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淮南八公山的豆腐。
3: 好，
4: 《本草纲目》记载，淮南王刘安为求长生不老，和八门客在我们淮南八公山下炼丹，没炼成丹，炼成了中国世界的第一块豆腐。豆腐无味胜有味，隐隐2000年，可以做普通的豆腐菜，可以包饺子，也可以做牡丹豆腐，也叫花开富贵，还可以做菊花豆腐。特别做把我们淮南的成语典故啊，是节气等做成了一道道道菜，通过这一道道菜来宣传我的家乡。我做的是当面骨、背面骨、人形骨猪、蛇等象、回身自转、草木皆兵、红身鹤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是我们淮南的经典成语和文化融合。现在呢，我来先用我们的淮南八公山的豆腐呢，在我手上呢切菊花豆腐，给你展示一下我们淮南豆腐的神奇和美丽。
3: 我以前印象中好像这个要在水里切啊。
1: 哎，这难上加难。
3: 师傅
1: 这才手上轻。

0: 就在手上切，
1: 那不会切到手吧？
0: 那不能吧？
2: 基本上在860根左右。下面呢，放在水里，一定要借用水里。
0: 哦，
2: 哎，这就是我们淮南豆腐的神奇和美丽。
0: 哇，绽放了，
3: 对，绽放的豆腐花瓣，
2: 像一个水母一样在水中荡漾。
0: 水母，
2: 对，我们淮南的豆腐呀，好，好在哪呢？有
3: 食材，
2: 则不断。哎，所以啊。
3: 那下面就是我们大开眼界的时候了，来
2: 看一下针。
0: 哦，看到了。
2: 哎，
3: 豆腐丝穿针，
2: 看穿过了，
3: 确实看到穿过了，
2: 对，穿过了。
0: 对对对，哎，太精彩了！我就觉得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就是这个雕这个菊花豆腐，对吧？真的真的。
3: 下面我们。为全球华人也送出一份我们中秋的祝福。
0: 好啊好啊，在这里祝全球的华人朋友们这个月圆家园，这个万事团圆，希望这个月光所及之处皆是圆满，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佳节的美好是歌声传递的祝愿，也是心底对相聚的向往。黄子弘凡也讲述了他的中秋感悟。
3: 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此刻我们欢迎黄子弘凡做客演播室。
5: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子弘凡。哎呀，非常开心咱们又见面了。
3: 是啊，
5: 去年来到我们秋晚的时候，我没有机会看到舞台，因为我当时的录制等于是在舞台的旁边，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景。那今年算是正式的站上这个舞台了，我特别兴奋。而且呢，今年的咱们的这个舞台的，无论是道具啊，就是它非常的大气，而且我知道它的整个视觉即将呈现出来的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哇，就非常非常期待。
3: 那么说到中秋会离不开美食，说到美食呢，大家肯定会想到这个月饼。
5: 流口水了，是。
3: 哎，月饼，你家乡的味道，你儿时的这个月饼的味道是什么？
5: 儿时那会儿说句实话没那么爱吃月饼，因为当时吃那个五仁月饼嘛，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也不懂事，就是总就觉得那个口感可能吃不太习惯。但是因为到处都是五仁月饼嘛，然后随着年龄增长，那会儿慢慢的有出现了一些那种咸蛋黄啊，然后慢慢出现了什么豆沙，然后甚至好像还有肉馅儿的，然后尤其是这几年有非常非常多的口味的，我感觉上百十种，甚至你知道还有什么火锅馅儿，
3: 火锅馅儿的月饼啊，
5: 真的不夸张，跟火锅一个味道，小龙虾，你能想到的那种吃到的美食，它都能被揉进这个月饼里面，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我自己之前最爱吃的一个是什么，那类似那种什么冰皮榴莲月饼。也真的超棒，
3: 没有你想不到的，
5: 没有想到啊，
3: 没有想到，太幸福了。对，其实中秋呢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节日，自古以来，古人有跟月亮有关的很多古诗词。
5: 非常。
3: 今天我们现场来一个，我们不读古诗词了，我们玩一个游戏哈，我们玩一个看图猜古诗词。
5: 看图猜古诗词。
3: 哎，
5: 好，没问题，
3: 来吧，
5: 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古诗词。来，
3: 第一道题，哇，我喜欢，古诗词，会是什么？
5: 哇，第一个是碰杯的杯，要是举杯邀明月，
3: 哎，
5: 对影成三人，
3: 恭喜答对。
5: 哎呀，这是。
3: 来下一题。
5: 这个叫月上柳火
3: 头，
5: 月上柳梢头，
3: 人
5: 月黄昏后。
3: 哎呀，恭喜答对，这是这个更好。
5: 传奇中国节，
3: 恭喜答对，
5: 果实
3: 啊，
5: 对，传奇中国节，足月秋月夜，月落乌啼霜满天，是吗？
3: 哎，
5: 真的吗？
3: 恭喜答对，恭喜答对，
5: 吗？
3: 来吧，最后我们送出中秋的祝福。
5: 那我就是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此时此刻你身在何处。希望一定可以有机会多去给家里面这个带回多多的温暖，同时呢希望你们可以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中秋快乐，
5: 中秋快乐，谢谢大家。
4: 说起中秋的味道，您是不是也想起了家里那道拿手菜香

0: 起了为您做菜的人，今天请别忘了认真地对他说一句辛苦了。
1: 家里的团圆饭有人在用心张罗，荧屏上的中秋相聚也有许多人在忙碌着。那稍后呢，咱们去总台秋晚现场走一走，看看台前的精彩是怎样准备的，听听舞台背后又有哪些故事。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3: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2: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4: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2: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1: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0: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Brendan Schaub.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今天晚上将如约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总台秋晚在安徽淮南举办，节目单今天发布。
3: 晚会坚持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追求，打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依托淮水之滨的千载文脉与山水灵韵，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晚会分为寻月、揽尘、耀秋3个篇章，近30个节目融汇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铺展一幅山长水阔、家国同辉的佳节画卷，传递月圆人安、岁丰国泰这份质朴真挚的中秋美好祝愿。中秋节当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电视频道、总台新媒体平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

0: 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传奇中国节中秋，欢迎您继续关注，再会。
2: 月光过山川，把思念送到家的窗前，传奇中国节中秋邀您随明月远行，看四海团圆，淮水赏月，跟随总台秋晚，共诉千年文脉。淮水月，淮南见。
3: 一山一水共同构建了完美的生态。
2: 假日行走，用脚步丈量金秋华诞的大美山河。
4: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2: 四海同辉，与全球华侨华人共赏一轮明月。9月25号，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
5: 无论此刻身在何方，
6: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故乡点亮。
7: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8: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1: 反复咳痰喘，
1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1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8: 妈妈，我想喝果汁。
19: 汇源集团全换新，
18: 咱家果园
20: 咱放心。
21: 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2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本节目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
1: 刚才我们循着各地风味品读了团圆的温暖，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总台秋晚的幕后。一段旋律，一幅画面，如何从最初的构想走向舞台，又凝聚着怎样的用心与期待？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那些为这场中秋之约倾注心力的幕后伙伴。
2: 一卷宣纸绘怀月。那么此刻呢，我们请到了总台中秋晚会的主创团队代表跟大家见面，在这儿也想请各位站在各自的工作角度来聊聊今年总台秋晚的看点和亮点是什么。董导您先来。
3: 今年总台的中秋晚会可以说形式多样，内容多元，非常丰富多彩的一台晚会。那么既有家国情怀，也有小巷人家百姓烟火，既有大历史背景下的一些特殊的节点，也有一些当地的非遗文化和地方元素，有传统文化的经典演绎，也有当代的一些不同曲风不同曲种的一些音乐作品呈现给大家。
4: 首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演员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然后其次我们有这么漂亮的舞台，然后每一个节目又各自有各自的巧妙的构思，相信每一位演员每一位艺术家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来的节目都非常的精致，然后能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5: 因为我们是整个组是来为整个舞台的创意来服务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创意是我们把整个的舞台的呈现已经搬到了480米的天空当中，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观看的过程当中找一找亮点，希望大家也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期待你们的回复，谢谢。
2: 好，视觉上呢，我们是结合于舞美的圆月、宣纸还有淮水这三个元素，同时我们加了虚拟的元素，整个把整个舞台做了三个空间上的变化，到时候我们会看到唯美、浪漫还有仙宫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希望大家去收看。
6: 这次舞台设计是一次创新和挑战，我们结合着淮、水、月三个元素作为舞美设计的核心，那首次于水面之上设置了一个直径80米的一个圆形的水舞台，也像一轮圆月映于水中。同时在这个舞台的之上呢，我们整个做了一个全 3D 曲面的一个宣纸舞台，既是安徽的宣纸，同时也是一张蓝图、一张画卷的展开，那于这之上承载了我们本次中秋的整个的舞台呈现，也期待大家观看。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在总台秋晚的现场也送出一份祝福，祝全球华侨华人朋友们
7: 中秋快乐。
1: 感谢每一位主创团队成员的用心付出，走进这些细致的准备，让我们对舞台上的精彩也多了一份理解与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淮南演播室，听那里的朋友们一起畅叙佳节，共享相聚的喜悦。
8: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下面请做客演播室的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0: 大家好，我是田宇。
8: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演播室。
9: 荣幸荣幸。谢谢。
8: 对淮南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9: 对淮南就很好吃，然后风景秀丽。
10: 是一个历史名城。明年吧，2027年新的那个博物馆就要开始运营了吧。然后淮南子那本书也是出自这儿，包括很多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些古典的故事是吧，包括一些成语。包括什么嫦娥奔月的地方啊什么的啊。
8: 说到嫦娥奔月，今天呢我们也为二位准备了一个礼物。
10: 哇
9: 哦，这是剪纸作品。
10: 剪纸，哇，太厉害了。
8: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总台中秋晚会和总台文创联名款盲盒。两位要不选一个，
9: 可以吗？
8: 看看这个盲盒打开里边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10: 我每
9: 想要
10: 每人
8: 随便选一个
9: 绿色的。
10: 这都盲盒啊，咱哪知道它是什么？
9: 对呀、我这不是许愿的吗？在这
10: 儿啊，好吧，
8: 来打开。
10: 那我许个什么？我许个蓝色的。
9: 蓝色就是灯。

0: 绿。哦，我怎么觉得我这像蓝色呢？我是黄色的，我这个叫做丰收月。
1: 你猜我这是什么？
0: 绿色。
1: 我就不用说了，也是黄色的，
0: 也是黄色的，
1: 黄色的，也是黄色的。
2: 今年二位在这个中秋晚会的舞台上再次合作，我们不妨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来热热身，怎么样？我们请二位通过这个古诗词来做表演。
0: 表演古诗词，
2: 表演古诗词，
0: 表演古诗词，难度挺大。好，尝试一下。
1: 不知道，不知道。
2: 尝试一下，
0: 好，尝试一下。
2: 来，准备好。嗯。海上生明月。
0: 对，我来生明月，你来那海。
1: 还得花是吧？
2: 这配合的很默契。好，下一句。
0: 表面的表演。
2: 月是故乡明。
0: 月是故乡明可不好演，我得找这个整个房间的东北方向去寻找一下月亮。
2: 那比如说月亮在这边的话，
0: 月亮在这边啊，
2: 月是故乡明，
1: 那你得指着这个月亮不行、你看我们东北的月亮是吧？
0: 哎呀，咱俩这个表演呢。
2: 好，下一句啊，
1: 的确不太好。
2: 哎，这挺简单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1: 十五的月亮。哇，十六，这是
0: 咱俩都没演白天上班那段儿，直接就睡一觉就到第二天晚上了。
2: 好吧，那我们就趁着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祝大家中秋团圆。
3: 一抹黄釉惊艳千年，一器一物承载着这片土地沉淀已久的人文底蕴。佳节相逢，让我们看看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出新的火花。
2: 下面跟大家见面的这两位又会是谁？来吧，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王祖蓝。
5: 大家好，我是祖蓝的好朋友胡海泉。
2: 我是二位的好朋友吴鹏。
5: 吴鹏你好。
4: 吴鹏好。
2: 你们眼中的今年的总台秋晚是什么样的？
5: 祖蓝有发言权，因为你来过好多次了。
4: 但是今年真的有点不一样。第一，我看到那个巨大的道具，我估计那个道具可能这个
5: 摄影
4: 棚都装不下。
2: 巨大的道具，
4: 巨大的道具，然后飞天呢？
2: 巨大的道具飞天
4: 飘起来、
5: 很震撼，很帅气。
4: 对，我一直在研究那个是麒麟还是龙还是鱼，哦，结果那个叫鳌鱼，哇，飞在天上。配合我们整个那个舞台，我发现那些舞蹈员都不简单哦，因为今年那个舞台有一个斜坡，大概是45度左右吧，
5: 对，
4: 所以都有难度，有难度，但是出来非常震撼的画面，
2: 有难度，有挑战，
5: 对，
2: 那这个呈现肯定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4: 是的，
2: 海泉老师呢？
5: 其实很多的这样的表演呢，都是在比较常态的舞台上，而这次秋晚的舞台哦，在山水间。哎呦，真的就是那种大自然的凉风徐徐吹来的时候，唱的歌也特别惬意。
2: 那说到淮南，二位这两天在淮南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哪一种味道，哪一个记忆，哪一个地方，让二位一下子记住了淮南？
5: 我们俩对视了一下，我估计很默契，因为我们俩都是吃货啊。到了淮南，肯定是要首先要去尝好吃的东西。
4: 是的。
5: 而淮南特别有名的，其实应该叫做各个城市里面都会在街头有那一间店，叫做淮南牛肉汤。这个原来真正的淮南的淮南牛肉汤，汤底那个鲜啊。然后那个里面的料是真足啊，
4: 白汤、牛骨汤，
5: 你看我们俩人说这个事情，眼睛都发亮啊！
2: 不虚此行，
5: 不虚此行，
4: 不虚此行。哎
2: 呀，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淮南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去说、值得去聊的。它这种文化，淮南很多文化对我们的滋养，就像这碗牛肉汤一样，营养丰富。
5: 是，
2: 比如说，
5: 比如说，
2: 寿州窑。那说到寿州窑，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淮南文博专家沈汉卿老师，我们请他给我们来做个介绍，有请沈老师。
6: 好，有请。
7: 大家好，我是沈汉卿，来自淮南市博物馆，从事文博工作40多年，长期以来主要研究呢是古陶瓷方向。我们淮南有一座著名的窑厂叫寿州窑，寿州窑呢它创造于南北朝的中晚期，兴盛于隋唐，到唐末和宋初逐渐衰落。寿州窑这个窑厂呢坐落于淮河岸边，它是中国南方

方和北方瓷器的过渡区域。中唐时期茶圣陆羽在茶经当中记载了七座窑，寿州窑位列第五。他这么表述的：寿州瓷黄茶色紫。他概述了这个窑厂当时以主要烧造黄釉瓷为主。

0: 时代，所以呢，它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瘦肉谣呢，以黄釉为主，烧造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日用词。它主要以老百姓常用的盏、碗、罐，包括这种水器、酒器，还有印花的、贴花的、堆塑的，涉及到生活方方面面。今天我们带来这两件瓷器呢，一件是隋代的龙柄鸡首壶，一件是唐代的箸子。这两件东西呢，都是可以称之为水器，当然也兼有酒器的功能。唐代人呢，他是煮茶过以后注入这个箸子，所以它的学名就是三点水加一个煮意的煮，叫箸子。这个呢，主要用于饮茶的茶具，同时呢也兼有饮酒祝酒的功能。
1: 哦，
0: 所以这是古人的智慧。隋代的时候呢，它叫龙柄鸡首，柄是龙，鸡首这是我们上一代考古专家定名的。今天我们更准确的认识它呢，它是龙柄凤首，它们俩才相配才合理。但是它这个凤首呢，它没有穿口，它是一个装饰功能。经过了二三十年以后，它过渡到呢，它就有流口了，它就可以铸出来了。但是这件瓷器呢，它没有流口，它只是个装饰器，这反映了瓷器的一个演化进
1: 程。说到这儿，给二位也准备了一份礼物。
2: 哇
3: 哇，
1: 来，这边还有一份
3: 碗。
1: 哇，
2: 这个
3: 放碗，这个很重要哎，
2: 跟你的衣服
3: 很喜欢的。
1: 看看，哎，从这边打开，先打开看一下。
2: 哇，真的很漂亮哎，我这是一套茶具啊，一壶四杯，里面是两个碗。
1: 哎呀，跟这衣服还挺搭的。
2: 对呀，
1: 哎呀，还真是。
3: 哇，这个金饭碗，
2: 我这也很漂亮。你看，
3: 茶具。
2: 对，这一个壶四个杯，哇，太漂亮了。
3: 这个、你看这个烧起来呢，那个渐变色。
2: 是的，
3: 哇，
2: 它都是这个特色的渐变色，
3: 好美，好美，一看就是手工的，真的。
1: 说到这儿，二位对于中秋的一些记忆会是什么呢？
2: 哦，
3: 我们。广东
2: 长大的，
3: 特别是中国香港的，肯定是一个是白莲蓉，一个就是那个流沙奶黄。
2: 他说的是月饼馅儿是吧？
3: 月饼馅儿，对。
2: 我在东北长大，东北能吃到的月饼也不太多，但是我记得就是广式的月饼确实尤其很香，很厚，里边馅儿特别多。
3: 是的，是的，还有蛋黄，
2: 对，
3: 都有。各位朋友，你哋好啊！祝大家中秋快乐，合家团圆，花好月圆。
2: 哎呦，祝全球的华人朋友们家和万事兴，和和美美，幸福永久。
4: 戏韵婉转，笙歌和鸣。参加今年总台中秋晚会的嘉宾吴碧霞、蔡成玉，不仅为我们献上了动听的歌声，也表达了对中秋的深切情怀。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0: 清道黄梅戏，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到安徽了。
1: 是，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来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啊，大家好，我是吴碧霞。
0: 欢迎吴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蔡成玉。
0: 欢迎成玉。怎么样，黄梅戏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剧种，五大剧种之一，
1: 是
0: 应该是也是不陌生的。
2: 是，
0: 听完之后感受如何？
2: 如莺啼般的婉转悠扬，
1: 是
2: 特别的清丽娇媚，很灵动，
0: 很灵动。我们就现场来几段怎么样？吴老师先，我们一人唱两句好不好？

0: 哎，对，
1: 好，
0: 戛然而止，
1: 戛然而止，恰到好处。
0: 错。
2: 那说到淮南，二位对淮南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程昱可能更，因为毕竟是安徽人，
3: 对，
2: 有一种在家里边给大家表演的这种感觉。
3: 对，因为这次离家乡确实挺近的，大概2个小时车程就回到老家了。而且我对淮南，我是第一次来淮南，就虽然很近，但是从来没来过。对，而且很向往，因为大概24年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这个淮南出了一个武王墩的这个楚王的一个墓，楚考烈王的墓。
2: 嗯，
3: 所以就是它也是24年的考古十大发现。
0: 嗯，
3: 就那个时候就非常想到这儿来看。
2: 嗯，
3: 对。
2: 那吴老师您呢？您到淮南之后的
0: 我也是好像，这好像也是第一次来到淮南。
3: 嗯，
0: 还没有转悠呢。
2: 嗯，
0: 但是我刚刚进到咱们演播室，看见我们身后就已经有很多在这里，有这个
2: 楚国的鼎，
3: 嗯，
2: 包括我们的24节气剪纸，
3: 嗯，
2: 还有掘进机、盾构机等等这些，
3: 是
2: 啊，都是跟淮南有关联的。
3: 从古代到现在，
2: 说到中秋，我们会想到月亮。会想到月饼，
3: 是
2: 今天我们换一种方式，与中秋有关的声音。
0: 小时候，到8月15肯定要必唱的一首歌，
3: 嗯，

0: 亲呀。
1: 团圆的日子里呢，有赏月的浪漫，有家宴的烟火，更有亲友相聚的热闹。这个洁净浪漫的中秋之夜，我们有一份中秋心意要送给二位。哇，来自蓝月亮的礼物，这里呢有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让洗衣更省心，净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让沐浴更轻松，送给二位。
2: 谢谢。
1: 最后呢，请两位老师也送出我们对全球华侨华人朋友中秋的一份祝福。
0: 祝全世界的华人华侨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2: 祝全世界的华人华侨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蓝月亮用洁净守护每一个团圆时刻，创新科技让洁净更轻松。愿皎洁月光岁岁相伴，烟火日常总有敬意。愿生活中每一件细微的小事都能带给你满满的幸福感。再次祝中秋喜乐，月圆人团圆。
3: 中秋之夜，蓝月亮携超多福利，祝您中秋节快乐！立即打开抖音 APP， 扫描二维码，点击后马上进入直播间，或在抖音 APP 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快进入直播间！就在今夜，直播间超多惊喜等你拿！加入会员，了解更多专属权益。蓝月亮，一生相伴，洁净无忧。
4: 今天别忘对亲朋好友说一句中秋快乐，这让远方的惦记近在耳边，也让彼此的心更近了一些。演员毛晓彤也为今夜的相聚送上了团圆的祝福。
1: 中秋的味道藏在缕缕花香里，藏在融融月色下。今年呢，我们相聚在安徽淮南，这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同时还有独属本地的芬芳非遗。来吧，先来认识一下此刻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演员毛晓彤，你好。
5: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毛晓彤。
1: 那您这次在中秋晚会的舞台上，面对这轮淮水月，在这个舞台上，通过什么样的作品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5: 是一首经典老歌，然后是跟白宇一起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有水有月，然后，还有咱们这儿非常有名的宣纸。然后还有亭子，诗情画意的一种感觉。
1: 花好月圆之夜，盼团圆那种美景。
5: 对。

0: 我用一种味道来形容您对中秋的理解，我特别想知道是哪种味道。
1: 我觉得是枣泥吧，因为我最喜欢吃的月饼是枣泥馅儿。然后刚刚还有去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下香囊。
0: 这是我们刚讲到了独属本地的芬芳非遗。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寿州香草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芬芬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因为寿州香草只在我们淮南寿县千年古寺报恩禅寺后那一块土地生长的，才能散发异香。
0: 那如果离开这块土地，它就不香了吗？
2: 对，它就变异不香了。
0: 另外，据我了解，好像还有一个名叫梨香草。这个名字是由何而来？
2: 就是据说楚国的时候，楚国战士外出征战的时候都会携带的一捆香草，他们每当思念家乡的时候，他就会把香草拿出来闻一闻，嗅一嗅，缓解思乡之情，由此而得来的。寿州香草不光制作成古代我们只是作为一个随身香的一个作用，我们现在把它和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作品有一些车枕、颈椎枕、玩偶，包括一些我们生活中可以放在车里当车挂呀、包挂呀、钥匙扣，这样跟我们生活息息有关的一些饰品类、装饰类，这样的一些作品，
0: 装点生活，送出美好的祝福，祈愿健康、平安、幸福、团圆。今天也给小童准备了一份。哇，
1: 谢谢。
0: 来看一下。
1: 哦，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个很好看，这个。
0: 是个什么造型呢？
1: 风筝。
0: 哎，那借着这个香草包，我们也送出一份祝福。
1: 好，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圆。谢谢。
3: 今天呢，我们一路是看风景、品美食，我们感悟到了诗词里的中秋，也感受到了舌尖上的中秋。接下来，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如果说给中秋节选一个代表性的颜色，二位会作何选择？首先，请杨老师，您选一个颜色。
4: 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只有一个答案。对我来说，那就是属于中秋月亮的专属颜色——银白色。
3: 银白色。
4: 你看，2000多年前，《诗经》里面就有“月出皎兮，皎人僚兮”，这个皎洁的月色就普照中国的九州大地。到魏晋南北朝乐府，“美人迈兮，隔音阙”。美人迈兮阴沉阙，隔千里兮共明月。那月光下的美人肤色也是白皙的，是纯洁的，你是我的那一抹白月光啊。所以我看月亮其实还有很多雅称和别称，也跟银白色有关，比如说白玉盘，比如说玉镜，比如说银蝉，比如说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霜也是白色的。还有冰壶，比如说辛弃疾的《中秋词》：“谁作冰壶，凉世界，醉怜玉斧休时节。”这个冰壶也是用来形容这个月亮的银白色。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比喻。如果说白天的太阳是火热的红色，是热烈的生命激情的奔涌释放，那么中秋的月色是清凉的银白色，是纯净的心灵的对话和灵魂的净化。就像宋代词人张孝祥的《中秋词》里面所说的那样，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所以我选择表里俱澄澈的银白的月色，那是我心目当中中秋的颜色。
5: 杨老师的这番解读啊，让我们觉得这个中秋好雅致啊。哎，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您看同一轮明月，它在我心目中的颜色是金黄色。哦，我今天也专门穿上了这个饱满的黄色的服装，我感觉这是我心中的8月15的月亮，那么温暖，那么明亮。您说的是月色，我说的是仰头的观望的那轮明月。那其实说起来，这个颜色不知道在静华心目中是什么颜色。
3: 刚才就像杨老师说到，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白月光，这是白月光，这是黄月光。到了我这，如果一定要给中秋选一个颜色，我选琥珀色。因为琥珀色是一个很复合的颜色，我觉得中秋月它不是清冷的，它应该是含蓄的，是温润的。同时，琥珀又是树枝经过千万年凝固而成，就像这一轮中秋月，它照耀了数千年，寄托着无数人的 相思和祝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秋
5: 的大地的颜色。
4: 那我觉得我要补充一个颜色，我觉得纯净的

0: 白色，还要有深蓝色的夜空去做衬托。所以你看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明月从蓝色的海上升到蓝色的夜空。所以我想起来辛弃疾曾经有一首词是在中秋之夜送月，他说以前都有人写诗词歌赋来待月赏月，但是好像没有人写过送月啊。他就问，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我们是沐浴在同一片蓝天之下，然后又欣赏着同一轮澄澈的明月，所以我觉得蓝天跟澄澈的银白色的明月光难道不是绝配吗？
1: 确实，哎，我们知道这个古人说四时有序，中秋为中，其实中秋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代表告别，一方面代表对未来的期许。那您觉得中秋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我觉得你说特别好，告别是告别，夏天的热烈是一种奔放的激情，那到了中秋其实是一种收敛，是一种收藏。我们说丰收，丰收不就是一种收吗？而且今天我们的中秋晚会是在淮南，淮南子里面对二十四节气，中秋恰恰是在秋天的两个节气秋分和寒露之间。那淮南子说秋分雷介，雷声，春夏的雷声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停息了，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沉淀的收敛的积累的这样一个季节，
1: 共同迎接吧。
0: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这个秋天里收获到您所想要的东西。也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陪伴我们聊了一下午啊，带大家读懂了诗词里的月亮，也品味了生活里的中秋。那在节目最后也请杨老师为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全球华人送上节日的祝福啊。
0: 万里无云尽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最团圆夜是中秋，此夕何夕，此情此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但是我们心始终在一起。所以祝愿全球的华人，每一个季节长长久久，花好月圆，中秋快乐。
1: 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您这一下午温暖的陪伴。观众朋友，2026年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即将与大家见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2: 非常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也把祝福送给此刻仍在岗位上、仍在归途中的朋友。愿您牵挂的人平安，盼望的相聚早日到来。祝大家
1: 中秋
2: 快乐，
1: 阖家团圆。观众朋友，
2: 再见。
3: 再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力，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3: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聚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

0: 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1: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鱼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

0: 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1: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0: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员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鉴，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0: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6: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寻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1: 看看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2: 好，来，我们两个
1: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3: 叔叔，带我去摸秋。
4: 好啊。
1: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头，瓜的主人见了也不生长。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玲玲。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0: 团圆。

0: 啊，
1: 刻刻在灼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浅。

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塘，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塘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一箱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七宿舅良心安康，行中一脉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叶心道故乡，思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乐便不甲遥样，梅南河畔万民花盛开，秋季表家乡的春天，一秒一度无时间，无论人力皮高花香。

敬敬者无所含好，祈念良恩，有罪极其清泰，祈歌神香，极为轻松。二大，你是好命，才得来桂花。我花是十六，定耍更好。直来何必报花姐妹直命？如果风接挂我，也是清醒。

0: 最后在山独行庙的时候，寂寞无亲，卖花鸟无药，变作金昂。
1: 生落花，出金色青。
0: 自古道，青楼不扬自知鬼，可惜道途遥隔，爱好养难，岂无孝子？

0: 西摩港遐风景红，东升之气小苍穹，南海茫茫无家家，
1: 千山萦萦。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曹望月，
3: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

0: 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锁把，
3: 我也想玩。
2: 举着跑过老街巷，佛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纳福迎祥。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4: 点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哭泣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底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其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星象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篇了，
1: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2: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0: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3: 当兵19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4: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功章锁进叫你，今天的好生活这都是拿命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5: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6: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5: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7: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8: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9: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

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就可以了。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

0: 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15.5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方便，玩得更顺畅。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越来越热闹。有人不再只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途径》。
5: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7: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6: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8: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9: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6: 刘立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2-3万元收入。
9: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6: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
5: 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6: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7: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then?
10: How about like this, like this, like this?
7: Okay, maybe we can go.
10: Okay, like this.
7: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10: Middle. Like.
7: Yeah, let's go.
10: Okay.
7: Yeah. This one, right?
10: Yes.
7: And so.
10: You can 900.
11: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5: 两天能做出来吗？
10: 当然了，那肯定的，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5: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7: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6: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
5: 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12: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5: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13: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籍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5: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13: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它都加在了一起。
6: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14: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5: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
6: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
5: 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4: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三月的南京阴雨连绵，空气里弥漫着江南早春的湿凉。葛才金像往常一样跑步上班。作为南京金箔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打箔需要极强的臂力与耐力，他用长期锻炼来保持体能。不久前，葛才金的团队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他每天都会提前来到工厂，活动筋骨，练习挥锤动作，保持手感和手臂力量，为接下来的打箔做准备。
1: 故宫就要我们生产金箔，这个当时呢，我们接到这个单子的时候呢，感觉到压力也很大。
0: 这一次，故宫定制了35万张金箔，标准与普通金箔不同，要在厚度、柔韧度、贴合性上达到特定标准。
1: 它的标准就是薄劣厚度均匀，无色差，无沙眼啊。我们讲的就是一张整箔，就无眼的金箔。像其他的平时金箔可以点眼啊，但是重大的一些工程啊，它是要无眼金箔，而是要整张拉的，不能拼张的。
0: 随着金箔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机械化生产已然成为行业主流。但面对国家级的重点项目，师傅们依然坚持用传统工艺锻制金箔。
1: 因为他故宫早期的金箔就是用传统的工艺维修的，然后我就跟故宫专家进行沟通交流，对吧？用保持这个我们传统技艺的这个方法保证它的品质。
0: 大波台上锤子凳子看似摆放随意，其实每一处位置都藏着门道。
1: 要根据自己的身高，可能量到我们这个板凳的这个距离与色点子的这个距离。我们一般的正常的是一个食指加一个手臂是正好啊，就量一下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校正，然后最后呢还根据我们的打的过程中再调整位置。
0: 不仅工具摆放大有讲究，每位师傅打箔的身形姿态、发力习惯也各不相同。这些细微的差别调整，直接影响金箔的最终品相。
1: 可能这个凳子啊卸了，我还加个小木块摆上去，才能达到我的这个身高的距离。啊，这样，我们还要通过这个打的过程中，看是不是抓锤，是舒服，是不是磨这个手掌心。要是磨手掌心的话，证明做的这个锯鱼啊不是最合宜的。
0: 黄金即使在高温条件下也不和氧气发生反应，它的稳定性和延展性是金属中出众的材质之一。数千年来，中国的金箔锻制与贴金技艺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体系，打出来的金箔轻薄有韧性，贴金服贴牢固，不易开裂，兼具美感与耐久性，在古建筑与文物修复中用途广泛。黄金熔炼后经过压延做碾子，粘金碾子，装开子等近10道工序，最终锻制成一张张厚度约0.11微米的金箔。 人们常常用薄如蝉翼形容金箔，但实际上金箔比蝉翼更薄，普通蝉翼的厚度大约是10微米，100张金箔才抵得上一片蝉翼的厚度。打箔格外耗费臂力与耐力，葛才金已年过60，却依然保持划膀子的训练。每天工作之余，都会拿起筷子认真练习。
1: 我们这个打了些滑膀子，要练功。像我每天可能上下班就要坚持跑步，哎呀，平时在拿手边要锻炼，要活络嘛，对吧？像我们这种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对自己的手边一些东西，一些关节啊，可能还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挥洒自如的那种感觉。
0: 在这个行业里，抓筷子练滑膀子是工匠们的一种锻炼方式。千百年前的匠人也是如此起步，用最简单的方式打磨最核心的力道。在老一辈师傅的眼里，这种锻炼结果关系着金箔的最终品质。
2: 滑膀子就是基本功，就是抓一把筷子抓紧了的。在这个不断这个滑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筷子不能掉一个，掉一个证明你的这个手劲不够。
1: 噱头的时候可能就

0: 手腕嘛，手腕经常会擦破啊，经常基本上天天的都要破，那要也要坚持嘛，你这一破了可能感觉到疼了才更外的用心。所以哪天把这个花板子这个筷子不插到手腕了，证明这个基本功就练到位了。
1: 一天3万多次的捶打，能打

0: 这个地方就破了，就锤多了。
1: 传统打钹落锤的位置、敲打的时长，全都依靠匠人自身经验把控。即便是葛才金这样有着40多年打钹经验的老匠人，偶尔也会不慎打坏金钵。
0: 你可能打得快，打烂一点，长得快，长得快，金钵它就生，一生它就不好啊。生和缩，作为我们内行来讲，一定要保证把金钵打得缩。就跟煮饭一样的，其实硬但没有煮熟的那种饭又柔乎。
1: 葛才金所说的生，其实就是指在锻制金箔的过程中捶打产生的热量不均，金箔的质地偏硬，韧性差，捶打容易破损，产生砂岩。这些拿捏生熟的细腻心得离不开葛才金早年的历练。1986年，21岁的葛才金走进金箔厂，迎接他的是每日凌晨4点划膀子训练。从上至下挥动筷子，划出千次弧线，以此锻炼握力。
2: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春夏秋冬，反正你早晨起来，在没有上厕所之前，半个小时，每天都要坚持半个小时。
0: 不允许小便，要在画板的练功中把这个小便挥发掉，不汗嘛，因为你那个小凳子屁股只能做凳子的1/3，你腰板肯定要挺直，就是用力画板子，是画过之后可能满身大汗。
2: 这个就好像就像有一个童子功的这个这种说法一样的，因为你不给上这，逼着你的这个尿它了。是得提精神。
1: 21岁的葛才金一练就是数月之久，从基础手法到发力节奏，反复揣摩，不敢懈怠。然而当他真正拿起锤头，才猛然发现此前的练习不过是铺垫。
0: 练功要练3个月，师傅才能给人抓锤把，先不给人抓锤把，抓锤把因为会把无尽指加深打坏，你那时候你还外行不会打。
1: 黄金与乌金指自古便是十分贵重的材料，刚入行的学徒不允许直接上手锤打，再加上打钹讲究双人对锤，刚柔相济，两人挥锤的力道节奏必须配合得恰到好处。
0: 主锤啊，只是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打的这个想法通过锤高声过下面的叫后锤来引导他嘛，所以把你的一些动作，你的一些动作的要点从锤上面给你的后锤了解感受到啊，就是要这样就能配合。
1: 第一次握锤的那种感觉，葛才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锤子有7斤重，再加上锤打的是贵重的黄金和乌金指，他心里格外紧张。
0: 第一次师傅教我抓锤把的时候感觉到很紧张，因为一个手抓的锤把很紧，第一天上午就把手磨出泡来了，抓的锤把呢锤头直晃啊，经常撞到额头上面，特别是像包开始头几天打锤的时候，一天30个包正常的。
1: 锤头砸在额头上的钝痛，手掌磨破后与锤柄摩擦的灼痛，上万次锤击手臂累到抬不起来的酸痛，成了葛才金的日常。为了尽快上手，他每天都会提前1-2个小时来到车间，在练习中琢磨挥锤的节奏。
0: 人家是8点上班，我呢5点多钟就来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人家能打好，我为什么打不好。
1: 那时与葛才金对锤的是一位老师傅，这份勤勉与执着，老师傅都默默看在眼里。

建个财经踏实肯干，他也打心底里认可，愿意多传授几分手艺与经验。在不断捶打中，葛才金与老师傅成为了一对默契的搭档。几十年间，他们锻制的金箔装点了南京夫子庙、成都宽窄巷子等古迹与城市地标，更走出国门，为世界众多地标建筑增添耀眼的光芒。

0: 东晋时期，天工开物便有记载，那时匠人已掌握包入乌金纸内竭力挥锤打成的金箔锻制技艺。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南京佛寺林立，杜牧笔下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一盛况的写照。如今很多佛寺修缮所用的金箔大多出自葛才金团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牛首山的佛顶寺，这里所用的金箔标准和故宫的工艺基本相同。
1: 因为当时这个金箔嘛，它要求是它要跟我们北京故宫的金箔一样的这种品质，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中国可能用的大多数生产的成千上百万张金箔，可能就是有故宫的要求，不一样。
0: 南京金箔的兴盛，从来都离不开材料与技艺的相辅相成。从东晋葛洪首创锻制之法，到明清时期与云锦工艺相辅相成，南京金箔始终以材质上乘、技艺精湛立足。乌金纸是金箔锻制中必不可少的耗材，是一种生产于浙江山区、带黑色焦油涂层的竹叶纸，有焦油粘合保护的竹子长纤维，既可以耐受150摄氏度的高温，又具有足够的耐冲击性，能经受数百万次的锤击，薄而不破，它是金箔锻制技艺中不可缺少的隔垫层。
1: 86年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靠大部分是靠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的那个手工的乌金纸。那这个富阳的乌金纸呢，它也面临着手工的乌金纸制作的失传，它也开始用一些就现代的一些做的一些乌金纸，可能那个质量不好，打的金箔不肯长。
0: 作为金箔锻制的核心耗材，乌金纸质量下滑，直接影响金箔的正常生产。为此，金箔厂师傅们有了自己生产乌金纸的想法。
1: 就通过这次事啊，我自己组织了一个研发的这个团队，我就是乌金纸研发小组中的一员啊，主要的专人打箔，装了金箔进去，打得它不长，或者粘纸啊，或者一打温度一上来，纸就坏，那可能就不行了。
0: 在研发乌金纸的4年时间里，研发小组的重心都集中在乌金纸涂层的配方上。身为常年与金箔乌金纸打交道的匠人，葛才金对锤打的手感、纸张的韧性格外敏感。

0: 捶打，我就知道了，啊，这家人肯定不行。
1: 在无数次捶打实验中，他发现纸张在高强度捶打下会出现焦黑，并很快破损，所以他有了一个猜测，问题可能不出在涂料上，而是出在原纸本身。
0: 早期的时候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有要求，认为是纸就可以了，就我在打的过程中感觉到纸张也非常重要，它必定要有一定真正的像过去的用毛竹做的那种做纸浆，毛竹打碎的做浆做纸，它质量就好，它的密度紧，靠你这么锤千锤万打，它纸不会松散啊。另外一个，它耐高温。
1: 在葛才金的建议下，研发小组很快调整试验方向，找来用竹浆做的原纸，没多久新的乌金纸就做出来了。
0: 当我拿到这个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包纸要成功了。为什么？这个纸拿到手的时候它很软，但是在一打它就能收紧，我就感觉到 很好。
1: 持续捶打产生的热量降低金的硬度，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压力使金片缓慢均匀变形，在乌金纸的保护下，每一层金叶变形平缓，保证了成品不开裂，达到厚度0.1微米左右的精妙效果。
0: 那我们这个厂长，凤冠生产的厂长来看啊，他当时还不相信我，说是你吹，我把他喊了车机给他看嘛。啊，金箔的长相也很好，然后金箔也很柔软，一看，结果就成功了。
1: 随着乌金纸研发成功，他对自己的技艺也愈发自信。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任务出现了。
0: 是04年，要恭王府一些维修，要的是40万张金箔，很有自信的。
1: 那时的葛才金身为班长，对自己的打箔手艺很有底气，他自认凭自己的技术完全能把控好金箔的品质和黄金损耗。
0: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意识用分量来控制金箔，可能就是自己的经验啊，来对金箔的一个质量厚度啊进行把控，把黄金的这个耗量打得是正好。
1: 那段时间，葛才金每天都会提前来到打箔车间，一心想把每一张金箔的耗金量控制到极致，但结果适得其反。
0: 早晨，啊，天不亮，啊，就跑到车间再生产，应该回我们家是15分钟就可以了。那我就多打了个2分钟，生金箔打大了，厚度不够了，哎，它就报废了。
1: 一整包。2048张金箔全部报废，对于整个班组来说，这是一次生产事故。按照那时厂里的规定，葛才金要面临相应的处罚。
0: 打坏了就要回笼，因为不达标了嘛，一分钱拿不到，哎呀，罚款200，人家工资也就是1800块钱吧。罚款是罚款，还要扣工资啊，亏金就要赔，按照黄金价格的赔啊。其实是自己做错的事，但。就感觉自己认为都感觉到很委屈，是吧？
1: 工作上的失误让葛才金的情绪也一度陷入低谷，
0: 真正天天愁眉苦脸啊，然后回家也没有精神。我爱人经常劝我不要烦，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弄点小酒喝喝，来家了就忘掉工作，心情慢慢的调整，哎，调整过来了，他又好了。
1: 打箔人的心绪会直接影响金箔的最终品质。几经调整平复心情后，葛才金重返工位，但交货期限已然迫在眉睫，近半数的产量仍未完成，留给他的时间愈发紧迫。然而葛才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是慢下来，
0: 4-5天之后要恢复到正常的工作了，自己感觉到慢慢的打，人家8个小时，我可能要10个小时，或者是9个小时，要慢慢就吸取总结这个经验，慢慢的弄。

0: 既要赶得上工期进度，又不能急于求成，唯有沉下心来慢慢打磨。从那以后，葛才金褪去的浮躁，一锤一锤沉下心打磨技艺，也真正读懂了打磨先修心的真谛。几十年来，他先后参与了数十项国家级重点文物修复和重大历史工程项目，用扎实手艺扛起重任。
1: 有我参与生产的香港的紫荆花，澳门的盛世莲花，哎呀，我们人民大会堂的是装修用的金箔，而且我们天安门城楼用的是用的国徽贴的金箔。
0: 故宫定制金箔的生产即将进入尾声，葛才金也迎来了打磨工序的最后一步，打了戏。

0: 经过八个小时的捶打，2048张金箔极致纤薄，泛着温润光泽。
1: 我们讲吃的苦中苦，就有甜上甜嘛。在早市的时候，就是说手艺人，手艺人必须要把自己的手艺做得最好，把自己的手艺做出来产品做得到极致。
0: 切薄车间里，师傅们全神贯注，眼前的金箔轻得能被鼻息卷走，在他们一吹一切间，便完成了金箔锻制技艺的最后一道工序——切金箔。
1: 在我们这个切薄车间啊，每个人他的吹工非常好。我们讲的吹工就是口风，比方像我们包开是进厂的员工，要天天跟着师傅练习他的口风，要练最少三个月，就是师傅给您做三个小纸团，间接就是一公分，要把中间的一根小纸团要吹走，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功。而且对你的这个口风的大小的均匀要有标准，从小到大慢慢的吹，使金箔发生就搞有波浪的形式样的，那就是要靠着你的口风可以决定它金箔起波浪的。
0: 轻轻吹起金箔，让金箔呈现波浪般的弧度，它看似轻巧，实则是金箔成型前的关键一步。吹去边角，规整每一寸薄面，让零散的金箔规格统一，让千年金箔技艺在方寸之间落定成型。

一锤一击，承载的是千年传承的古法技艺，更是匠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耐心。对葛才金而言，每一次挥锤都不只是锻打筋帛，更是心性与匠心的锤炼。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

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Brendan.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

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

初，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3: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 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
3: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1: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3: 德国汉堡的豫园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2: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3: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6: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7: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
6: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8: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9: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
6: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京深飞的热门目的地。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 广西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万人次。目前各口岸边检部门已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服务，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有序。
1: 绿色转型正在重塑经济与劳动力市场，催生新的技能需求，并改变现有职业形态。25号，在世界技能大会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与绿色转型专题论坛上，各领域嘉宾探讨如何通过强化政策一致性，让技能发展更好地匹配气候、产业、数字与投资战略。
10: We try to really promote and create the awareness on the fact that there needs to be a realistic conversation and alignment between climate policies and the skills component that can support the ambition, the climate ambi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ll this climate agenda that we have. So skills are at the core.
11: 中国为适配绿色与数字赋能产业需求，推动培训项目与职业标准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也是论坛上尤为关注的内容。
12: 我们实行新职业的发布制度，将成熟的新岗位及时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为劳动者提供明确的就业转型方向。同时，我们以职业标准为引领，带动职业技能培训、院校的专业设置以及技能人才评价、开展技能竞赛等等这些工作，形成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的全链条的工作机制，尽最大努力缩短职业转换的时间差。
13: 论坛上中国嘉宾分享的从工作中来到工作中去，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的人才培养模式，让不少嘉宾印象深刻。他们表示，中国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为各方带来参考价值。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中秋当天，河南云台山迎来绝美云海景观，连绵太行群山被层层云雾环绕笼罩，山峦若隐若现，仙气十足，为中秋假期增添了别样的诗意山水画卷。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嘛，2块钱，
3: 再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涩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0: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1: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10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0: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1: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0: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1: 它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0: 非遗夹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1: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4: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5: 是的，有创新。
4: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5: 那个腌松叶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1: 对，
5: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4: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5: 来，
1: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6: 远方的朋友，
0: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7: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8: 这个四喜花是做粑粑吃，青鸡大吃也可以。

0: 这个就是臭铃铛，
1: 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就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

0: 常常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1: 哦，大真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
2: 太多了。
3: 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0: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3: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
1: 手套戴上么干。
0: 第一处上手采摘，
1: 太漂亮了，这么看
3: 好看啊。
0: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3: 这个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0: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3: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0: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3: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4: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5: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6: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7: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8: 吃起来非常过瘾。
9: 3、2、1。茄子，
0: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沫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

0: 苏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逸璇是第六代传承人，
1: 一青山米就可以充当鸟匠。
0: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逸璇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2: 这个是像沾茶的那个花苞，
1: 这是，
2: 它是杜鹃科，你看。
1: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3: 猫蹄叶，
2: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0: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4: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0: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4: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0: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逸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4: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沥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0: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1: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4: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2: 真的很像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0: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得丝滑且均匀。
4: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1: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4: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0: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馅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1: 太香了。

0: d'accord?
1: <音>这个断腰太漂亮了，这个也行，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调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2: 不错，做得很好。
3: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
4: 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嗯，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平山。
3: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5: 你是在拍我吗？
6: 是的，我关注过你。
3: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5: 我可以吗？
6: 对呀，
5: 三二一耶！
3: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 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 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
7: 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3: 砍这棵可以吗？
7: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
3: 啊，
7: 我们砍那个。
3: 那个？
7: 嗯，对，
3: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 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絮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 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8: 这里差一点。
3: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
8: 乡民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3: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8: 你招待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

0: 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0: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2: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0: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2: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0: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3: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0: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1: 好，非常的
0: 可以吗？
1: 可以。
2: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心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

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congratulations.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

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九月二十四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七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

0: 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0: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 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5: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6: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7: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5: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7: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5: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1: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5: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4: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8: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他是毛乌素沙漠治沙英雄，时隔27年，与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再次重逢。
1: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
0: 他是荷兰的交响乐指挥家，痴迷

0: 中国古琴文化。
1: I think most the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 me most are the parts of the art.
0: 他是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潜心探索中国古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
2: How those small objects can be used for some bigger ideas.
0: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敬请收看《中国缘·情系东方》。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
1: 2026年5月，内蒙古毛乌素自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的短视频刷屏全网。8月23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7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赛考斯，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1999年，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赛考斯，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1: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赛考斯，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26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曾经的$5000在毛乌素沙地长成了50000多棵树，成为生机勃勃的绿洲。2026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赛考斯找到了。
2: Yin Yu Zhe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英，中医大师。
3: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选择了一件绿色外套穿上。
3: 赛考斯基已经到了北京了，我们现在去鄂尔多斯去接他。
4: 姐，你昨天睡咋样？
3: 咋说了？也不知道，不是不瞌睡吗？等到他飞机落地。
4: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3: 高兴苦呗，马上要见到他，啊，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1: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赛考斯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7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2: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5: Bu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telling you stories. You can touch it. I touched the tree.
1: 20多年过去，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一棵棵大树。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
5: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America, China, we are now one, this is now one.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1: 塞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殷玉珍则用相机定格光阴。2000年，她和丈夫与塞考斯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0: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相。现在这个树都长出来，底下的话呢，我都够了。
5: I was always taught the desert.Cactus growing, but she has shown us that it, she and other Chinese, that look what can be done.
1: $5,000, 50,000多棵树，这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但在她的治沙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伸出援手。41年来，殷玉珍通过自筹及各方，包括政府部门资助。累计造林面积超过7万亩，栽植树木800多万株。而殷玉珍的故事，只是毛乌素沙地治理版图上的一个坐标。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荒漠，如今成为全球生态逆转的鲜活范例。
6: The first mirror was.Water. The early humans, they use water for their reflection. Here in China, where we have the sentence that connected water, flower, moon, and mirror. Jing, Hua, Shui, Yue.
1: Gao Shan是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他在中国一直从事中国汉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因为职业需要，高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中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古玩市场拍摄采集与镜子相关的样本。他也因此结交到了很多行业内的好朋友，收藏家叶德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次叶德顺拿出了最近新收藏的几面汉代铜镜展示给高山。
7: 汉代的四神镜，这个四神镜呢，主要是讲龙本来是一个野的动物，通过一个人神仙人物叫刘蕊来驯龙，把龙驯化成和人类和谐相处。
1: 这些镜子背后的纹饰就像时代的密码，吸引着高山不断的探索研究。从这些纹饰中，高山能够读取到镜子所处的具体时代以及背后承载的历史信息。
6: When we have these two mirrors, we can say different iconography from Western to Eastern Han. This iconography in Western Han, which was more decorative with lot of geometrical elements, with lot of patterns,

0: differently. And I always imagine how it will be to see this, how it will be to find.
1: 长大后，高山顺利考入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考古系，从事古罗马历史的研究。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高山的学术课题范围扩展到多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历史。
0: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I hear about China and about Chinese Bronze Age and Han Dynasty, etc. So his idea was to be open more for this, and he used China a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future research topics.
1: 在2017年，高山成为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第二位克罗地亚留学生。高山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宁强是一位有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敦煌学专家和画家，在海外任教多年，有教授外国学生的经验。他经常用敦煌壁画作为范例，为高山解疑释惑。
2: Primarily, this mirror is a magic mirror. 嗯，
3: 唐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镜像的一个反应啊。你会看见一个全身的这种大的镜子啊，然后一个人在那儿照镜子，站着的啊，不是坐着的，站着的，看看你走路的姿态，也就是说对人自我的认识不是一个镜子的画面，而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镜子的功能不光光是有空间反射的功能，它还有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中国人还是罗马人，你终归还是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Who am I? 我是谁？
1: 在导师宁强的启发下，高山最终选择了镜子作为切入点。高山了解到，在商代，铜镜是人们用来祭祀的礼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镜仅为王公贵族所用，直到汉代，随着制作工艺逐渐成熟，铜镜开始批量化生产，走入寻常百姓家中。高山把他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了汉代铜镜的纹饰上。他多次前往西安、上海、洛阳等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做实地调研，他了解到西汉时期铜镜上的纹饰较为朴素和抽象，大多用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表现自然这一主题。例如这面星云镜，铜镜上圆形凸起的部分象征着星星，旁边的圆弧状纹饰象征云彩。到了东汉，铜镜上的纹饰不仅变得更为复杂和形象，还常常会和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例如这面镜子上就刻着常以子孙寿如金石八个大字，意思是祝愿使用这面镜子的人子孙后代都能长寿顺遂。据说这样的祝福语相当于当时的广告语，帮助商家大大增加了镜子的销量。最让高山惊喜的是，东汉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讲述人物及历史故事的画像镜，这种画像镜大多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为了找到汉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关系，高山也走访了国外的各大博物馆。他发现，在古罗马的镜子中也出现了一些意为祝你好运的铭文，同时古罗马人也会把当地的历史及神话故事雕刻在镜子的背后。
0: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 legalism, Taoism. The Roman cultural tradition is based on one mixture of different Mediterranean. They actually have these different values, but the empires has the similar imperial system of spread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messages.
1: 在四年的学习中，高山从多个层面对中西方的古代铜镜做了对比和解析。高山的博士论文多达600页，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2023年， 高山参与撰写的新

0: learning, in all this discovering. And then, at the moment, things will come back to you.
1: Hey!
2: You
0: start to make real good friends, like for example, my friend Ren Yanjun, who is making guqins, who is building guqins, who make them themselves. He's like a guqin maker.
3: 我跟绿德认识也就因为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爱好，我们长期都是在定居在武汉，经常以琴会友，有空我们会聚在一起聊聊古琴，聊聊音乐，聊聊东西方的这个区别和文化哈。
4: 绿德对自己在中国所收获的一切都充满热爱与感激，亦如同语音所能代表的回馈一般，他决心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感情。
1: 好，记得这个曲子的开头是强，四个小节强，第三小节、第四小节可以减弱一点。
0: For example, I have this wonderful chance now to work with these amateurs, these music lovers, Hube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 106小节，梆梆哒哩滴哒哒哩哒，这里有一个旋律，这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本来有圆号跟你们一起，但是现在没有圆号，但是你们这个节奏不对，听见？
5: 立德这个人他是酷爱音乐。到中国来以后，他对尤其对中国的交响乐他很热爱，很感兴趣，所以说呢，他后来看着我们有这样一个乐团，他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他愿意来跟我们指导我们。
4: 为了帮助这些同样热爱音乐的业余爱好者，绿德重新拿起了指挥棒，担任起湖北爱乐乐团常任指挥，不仅无偿帮助他们提升技艺，还会陪伴他们一起参与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出。与此同时，绿德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搭建起中外音乐沟通的桥梁。
0: A lot of people, foreigners who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In Wuhan, there's a specific place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guqin, and in this traditional music and art, and that's the guqin tai.
4: 武汉的古琴台是一个能承载绿德音乐情怀的代表地，在这里有着一群与他志同道合的乐友。

0: 我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他愿意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啊，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I can recommend anyone from outside of China and to live here for 2 years, 3 years, to get a total different idea of how the world is made. I recommend all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discover another facet of life.
2: 今年是吕德在中国生活的第16个年头，对于未来他有着无限的憧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

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

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

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

0: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叶海亚·萨雷亚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已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发动累计1018次袭击。沙特方面24号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4: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2: 当地时间

0: 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1: 当天，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大批代表便纷纷起身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会场内留下大片空位。面对这一场景，内塔尼亚胡不甘落下风，将这些代表称为道德懦夫。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的所谓期限战争辩护，称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他还辩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指责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以色列的谎言，同时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反犹。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他们抗议内塔尼亚胡参会，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当天回应内塔尼亚胡的演讲，称他重复那些旨在为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进行粉饰的无端谎言。马姆达尼强调，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内塔尼亚胡仍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对象这一事实。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
0: 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在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中越传统友谊，共筑海洋平安。
2: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通过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举办主题文艺演出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国海警的互信与合作。
3: 交流共同两工作经济，
4: 这次交流旨在增进两国海警队伍的相互了解、协调配合、合作互信，是两党、两国海警队伍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持续巩固和发展中越同志家兄弟的睦邻友好关系。
2: 此次交流活动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5: 交流活动拓展和构建了中越海警高层级沟通渠道，有助于强化危机管控，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两国海警共同维护海洋和平稳定。双方一致同意以党政交流为重要平台，致力将中越海警关系打造为两国睦邻友好与合作的典范，为地区海洋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0: 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6: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7: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
8: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6: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9: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10: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

0: 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精神飞的热门目的地。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广西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万人次。目前各口岸边检部门已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服务，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有序。
1: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2: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期期间，也就是9月25号至27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青藏高原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
3: 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自雨季开始以来，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2倍，大部地区降雨日数有5至8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4天。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江汉、黄淮、江淮一带将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此外，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阴雨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地凉意显现。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措施。
2: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
0: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临近村寨村民和中外游客欢聚小黄侗寨，上演了万人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来自小黄村的1000余名歌手身着精美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4: We're so happy we can take Dong a great song and enjoy the great dancing and the great show.
0: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古街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和市民一起分享超级大月饼。这块特别定制的巨型团圆月饼直径2.2米，重达1000斤，内含五仁、枣泥和蛋黄等多种口味，传递中秋团圆、家国同庆的美好祝愿。
5: 甜蜜啊，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节目也很好，你看还有民俗，让孩子们都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民俗，很好的。
0: 中秋假期，江苏盐城鉴湖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一场场流动的非遗大戏。淮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全套戏服，分成多支队伍，在小镇街巷、桥头、古戏台等开展巡游表演，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淮剧的唱腔韵味，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6: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淮剧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服装都是非常惊艳。
0: 在四川绵阳市盐亭县，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精彩晚会轮番登场，让市民感受到团圆的喜悦。晚会还特别设置多端互动环节，连线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通过屏幕分享节日心愿，送上团圆祝福，让乡愁有了温暖的寄托。
7: 刚才看了非遗表演，真的太震撼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传统技艺。
2: 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而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了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 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一场新体验。
0: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8: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0: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2: 中秋来临，福建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齐聚一堂，多地沉浸式文旅项目集中亮相，让游客在传统与时尚的交融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祥和佳节。
9: 中秋前夕，第14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缘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在福州市闽清县举行。来自两岸的青年学生、民间乡音艺术家、传统文化爱好者等100位嘉宾齐聚闽清，共赴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交流盛会。
10: 透过我们专家的讲解，然后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一些领悟跟了解，把这次的活动做一个最完美的结束。
9: 23号，两岸青年迎中秋联谊活动在福州熊猫世界顺利举行，两岸各界青年代表50余人共同走进福州熊猫世界，在共话国宝情谊中感受两岸的深厚情缘。同一天，一场闽台桥中秋专场活动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举办，融合经典诵读、闽南非遗、桥台文化、中秋民俗等活动，让两岸同胞在诵读经典、欣赏非遗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诗词其实就是连接我们两岸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余光中的乡愁更能体现出我们两岸之间血浓于水，也希望多多透过这种活动能促进两岸之间这种青年的一些交流。
9: 长汀谢公坊在中秋前夕举行了开坊仪式，标志着以汀州12时辰为主题的沉浸式演艺小剧场正式面向游客开放，为千年古城长汀再添一处文旅新地标。
1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整个的布置、装潢跟设计，从头到尾呢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氛、不同的氛围。
9: 福清市江泾镇南萧村百家菜活动也在中秋前夕举办，100多户村民以美食为纽带，促进邻里和谐，涵养淳朴村风。现场还评选出最美家庭、最美邻居。此外，来自福建、新疆、台湾的两岸三地同胞欢聚在连江奎龙坊古厝街巷，共同参与闽江台连心山海月共情主题中秋文化活动。
13: 期盼不久的将来呢，不光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共度中秋佳节，也希望大陆同胞能到我们宝岛台湾共度佳节。
2: 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艾媒咨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4%，超过42.5%的礼赠消费，超50%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

记者在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走访发现，今年月饼市场的风貌出现明显变化。往年货架核心位置的豪华礼盒消失不见，市场主流基本聚焦在几十元。

0: 这个月饼的话，我们销售占比的话也同比增长了50%以上，包括今年的整个低糖的月饼的一个趋势，今年同比增长也是70%以上。
1: 业内人士表示，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而消费者的需求也从以往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实用。中秋前夕，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250%。中秋吃月饼是国人的标配，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也成为国际化的伴手礼。
2: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1: 中秋前夕，欧洲 Joy Buy 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籍游客在中国越来越趋向深度漫游。在深圳一家茶馆内，外籍游客体验手工制作月饼。
3: Today I just learned that the format round is because of the moon that is round, and also because the table in the families for the family reunion is also round. It's a sharing.
4: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这是由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画作。王涛也向台湾小朋友发出邀请，等到祖国统一以后，欢迎到福建舰来参观。
5: 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这是三位台湾小朋友给您画的一幅画。
6: 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了一幅画，表达对福建舰官兵的敬意。其中13岁的姐姐画了一幅人像，妹妹画了台湾高山族的拼板舟，还有一位年龄更小的妹妹则画了台湾的百合和兰花。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非常喜欢，并请人转达了对孩子们心意的感谢。
7: 画的是非常好，我很喜欢。孩子们的心意呢，我是收到了。等到祖国统一以后，欢迎三位小朋友和台湾的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我为他们讲解。
6: 作为我国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自入列以来始终受到两岸同胞的广泛关注，它承载的不仅是人民海军远海防御能力的跨越发展，更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两岸和平统一、家园安宁稳固的共同期盼。
7: 那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允许甲午战争的悲剧再次重演，我们一定会整戈待旦，坚决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国家的利益扩展到哪里，我们人民海军的使命航迹一定会延伸到哪里。
4: 15/5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方便，玩得更顺畅。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越来越热闹。有人不再只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
8: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9: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10: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9: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
11: 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0: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啊，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1: 刘李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2-3万元收入。
0: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1: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
2: 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1: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3: What would be your pricing?
4: How about like this?
3: Okay, maybe we can go.
4: Okay, like this.
3: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4: Middle. Like.
3: Yeah, let's go.
4: Okay.
3: Yeah. This one, right?
4: Yes.
3: And so...
4: You pay 900.
5: No.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2: 两天能做出来吗？
6: 当然了，那肯定的了，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1: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3: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1: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7: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1: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2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8: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籍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1: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8: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它都加在了一起。
1: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9: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当天，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7试验阵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完成了所有反射镜面的拼装，标志着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经过2个月左右的调试之后，就能参与到和 FAST 的联调观测中。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记者获悉，目前已完成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等工作，并进入清查摸底阶段。这也是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核心任务是为在明年1至5月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分为7个篇章，共展出文物文献1061件套。此次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开放期间还会提供定时的公益讲解。为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于去年1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进入冬眠前是棕熊的疯狂进食期，其活动范围扩大。当地提醒游客，熊具有攻击性，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1: 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受热浪影响，德国今年经济增速降低约0.54个百分点，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42摄氏度。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旬，德国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创10年来纪录。再来看，当地时间24号，媒体获悉的欧洲防务局首份年度防务准备报告显示，欧洲目前加强防务的速度和力度仍不足以实现2030年具备防卫能力的目标。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防空反导、地面作战、海军力量、弹药库存和无人机等领域仍存在明显能力缺口。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欧洲必须采取更进一步、明显更快的行动。报告同时承认， 过去一年，欧洲在国防投入、军事能力建设和国防工业方面

0: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目前的投入还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可持续部署并具备协同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预计28号讨论这份报告，之后提交给欧盟领导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探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3: 爱让世界听见。
4: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全球视野，全新资讯，全景报道，权威观点。中文国际频道倾力打造重磅新闻节目《今日环球》，北京时间早8点，从中国看世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

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

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

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

0: 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2: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的进展。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来看到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叶海亚·萨雷亚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已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发动累计1018次袭击。沙特方面24号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4: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2: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5: 当天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大批代表便纷纷起身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

0: 会场内留下大片空位。面对这一场景，内塔尼亚胡不甘落下风，将这些代表称为道德懦夫。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的所谓期限战争辩护，称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他还辩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指责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以色列的谎言，同时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反犹。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他们抗议内塔尼亚胡参会，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当天回应内塔尼亚胡的演讲，称他重复那些旨在为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进行粉饰的无端谎言。马姆达尼强调，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内塔尼亚胡仍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对象这一事实。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
1: 来看当地时间24号，媒体获悉的欧洲防务局首份年度防务准备报告显示，欧洲目前加强防务的速度和力度仍不足以实现2030年具备防卫能力的目标。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防空反导、地面作战、海军力量、弹药库存和无人机等领域仍存在着明显的能力的缺口。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欧洲必须采取更进一步、明显更快的行动。报告同时承认，过去一年，欧洲在国防投入、军事能力建设和国防工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目前的投入还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可持续部署并具备协同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预计28号讨论这份报告，之后提交给欧盟领导人。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看到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3: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2: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
5: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临近村寨村民和中外游客欢聚小黄侗寨，上演了万人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来自小黄村的1000余名歌手身着精美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6: We're so happy we can take Dong a great song and enjoy the great dancing and the great show.
5: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古街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和市民一起分享超级大月饼，这块特别定制的巨型团圆月

0: 月饼直径2.2米，重达1000斤，内含五仁、枣泥和蛋黄等多种口味，传递中秋团圆、家国同庆的美好祝愿。
1: 甜蜜啊，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节目也很好啊，你看还有民俗，让孩子们都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民俗，很好的。
0: 中秋假期，江苏盐城鉴湖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一场场流动的非遗大戏。淮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全套戏服，分成多支队伍，在小镇街巷、桥头、古戏台等开展巡游表演。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淮剧的唱腔韵味，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2: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淮剧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服装都是非常惊艳。
0: 在四川绵阳市盐亭县，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精彩晚会轮番登场，让市民感受到团圆的喜悦。晚会还特别设置多端互动环节，连线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通过屏幕分享节日心愿，送上团圆祝福，让乡愁有了温暖的寄托。
3: 刚才看了非遗表演，真的太震撼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传统技艺。
4: 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而乘坐赏月航班上九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的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的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一场新体验。
5: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6: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5: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4: 来看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0: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7: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
8: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0: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9: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 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10: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

0: 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
1: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精神飞的热门目的地。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广西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万人次。目前各口岸边检部门已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服务，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有序。
2: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3: 假日出行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期期间，也就是9月25号至27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而同时青藏高原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雨雪天气。
4: 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自雨季开始以来，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2倍，大部地区降雨日数有5至8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4天。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江汉、黄淮、江淮一带将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此外，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阴雨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地凉意显现。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措施。
3: 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4%，超过42.5%的礼赠消费，超50%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
1: 记者在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走访发现，今年月饼市场的风貌出现明显变化。往年货架核心位置的豪华礼盒消失不见，市场主流基本聚焦在几十元至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与此同时，轻量化的小份月饼迎来爆发，25克至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月饼受到消费者欢迎。
5: 回归到时令食品本身，那像今年的整个散装自用小食的这个月饼的话，我们销售占比的话也同比增长了50%以上，包括今年的整个低糖的月饼的一个趋势，今年同比增长也是70%以上。
1: 业内人士表示，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而消费者的需求也从以往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实用。中秋前夕，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250%。中秋吃月饼是国人的标配，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也成为国际化的伴手礼。
6: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1: 中秋前夕，欧洲 Joy Buy 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籍游客在中国越来越趋向深度漫游。在深圳一家茶馆内，外籍游客体验手工制作月饼。
7: Today I just learned that the format round is because of the moon that is round, and also because the table in the families for the family.

0: 化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交流盛会。
1: 透过我们专家的讲解，然后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一些领悟跟了解，把这次的活动做一个最完美的结束。
0: 23号，两岸青年迎中秋联谊活动在福州熊猫世界顺利举行，两岸各界青年代表50余人共同走进福州熊猫世界，在共话国宝情谊中感受两岸的深厚情缘。同一天，一场闽台桥中秋专场活动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举办，融合经典诵读、闽南非遗、桥台文化、中秋民俗等活动，让两岸同胞在诵读经典、欣赏非遗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诗词其实就是连接我们两岸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余光中的乡愁更能体现出我们两岸之间血浓于水，也希望多多透过这种活动能促进两岸之间这种青年的一些交流。
0: 常听谢公方在中秋前夕举行了开方仪式，标志着以汀州12时辰为主题的沉浸式演艺小剧场正式面向游客开放，为千年古城常听再添一处文旅新地标。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整个的布置、装潢跟设计，从头到尾呢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氛、不同的氛围。
0: 福清市江泾镇南萧村百家菜活动也在中秋前夕举办，100多户村民以美食为纽带，促进邻里和谐，涵养淳朴村风。现场还评选出最美家庭、最美邻居。此外，来自福建、新疆、台湾的两岸三地同胞欢聚在连江奎龙坊古厝街巷，共同参与闽江台连心、山海月共情主题中秋文化活动。
4: 期盼不久的将来呢，不光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共度中秋佳节，也希望大陆同胞能到我们宝岛台湾一起共度佳节。
5: 近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6: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7: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6: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15五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方便，玩得更顺畅。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越来越热闹，有人不再只是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
8: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9: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10: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8: 把这些藏在

0: 哪些像你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1: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0: 刘立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两三万元收入。
1: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0: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2: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3: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then?
4: How about like this, like this, like this?
3: Okay, maybe we can go like this.
4: Okay, like this.
3: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4: Middle. Like.
3: Yeah, let's go.
4: Okay.
3: Yeah.
5: This one, right?
4: Yes.
3: And so...
4: You pay 900.
6: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0: 两天能做出来吗？
7: 当然了，那肯定的，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0: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3: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0: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8: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0: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9: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籍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0: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9: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它都加在了一起。
0: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10: 那么从出行、支付。

0: 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2: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当天，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期试验阵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完成了所有反射镜面的拼装，标志着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经过2个月左右的调试之后，就能参与到和 FAST 的联调观测中。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记者获悉，目前已完成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等工作，并进入清查摸底阶段。这也是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核心任务是为在明年1至5月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分为7个篇章，共展出文物文献1061件套。此次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开放期间还会提供定时的公益讲解。为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于去年1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进入冬眠前是棕熊的疯狂进食期，其活动范围扩大。当地提醒游客，熊具有攻击性，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再会。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盼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变。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0: 新闻，敬请关注。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全球视野，全新资讯，全景报道，权威观点。中文国际频道倾力打造重磅新闻节目《今日环球》，北京时间早8点，从中国看世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

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

0: 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散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叶海亚·萨雷亚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已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发动累计1018次袭击。沙特方面24号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2: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0: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3: 当天，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大批代表便纷纷起身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会场内留下大片空位。面对这一场景，内塔尼亚胡不甘落下风，将这些代表称为道德懦夫。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的所谓期限战争辩护，称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他还辩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指责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以色列的谎言，同时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反犹。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他们抗议内塔尼亚胡参会，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当天回应内塔

0: 尼亚胡的演讲，称他重复那些旨在为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进行粉饰的无端谎言。马姆达尼强调，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内塔尼亚胡仍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对象这一事实。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
1: 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在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中越传统友谊，共筑海洋平安。
2: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通过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举办主题文艺演出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国海警的互信与合作。
3: 这次交流旨在增进两国海警队伍的相互了解、协调配合、合作互信，是两党、两国海警队伍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持续巩固和发展中越同志家兄弟的睦邻友好关系。
2: 此次交流活动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4: 交流活动拓展和构建了中越海警高层级沟通渠道，有助于强化危机管控，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两国海警共同维护海洋和平稳定。双方一致同意以党政交流为重要平台，致力将中越海警关系打造为两国睦邻友好与合作的典范，为地区海洋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1: 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5: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6: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
7: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5: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8: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9: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
5: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京深飞的热门目的地。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广西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4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万人次。目前，各口岸边检部门已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服务，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有序。
10: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期期间，也就是9月25号至27号，华西至

0: 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青藏高原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雨雪天气。
1: 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自雨季开始以来，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2倍，大部地区降雨日数有5至8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4天。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江汉、黄淮、江淮一带将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此外，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阴雨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地凉意显现。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措施。
0: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临近村寨村民和中外游客欢聚小黄侗寨，上演了万人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来自小黄村的1000余名歌手身着精美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3: We're so happy we can take Dong a great song and enjoy the great dancing and the great show.
2: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古街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和市民一起分享超级大月饼。这块特别定制的巨型团圆月饼直径2.2米，重达1000斤，内含五仁、枣泥和蛋黄等多种口味，传递中秋团圆、家国同庆的美好祝愿。
4: 甜蜜啊，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节目也很好啊，你看还有民俗，让孩子们都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民俗，很好的。
2: 中秋假期，江苏盐城鉴湖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一场场流动的非遗大戏。淮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全套戏服，分成多支队伍，在小镇街巷、桥头、古戏台等开展巡游表演。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淮剧的唱腔韵味，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5: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淮剧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服装，都是非常惊艳。
2: 在四川绵阳市盐亭县，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精彩晚会轮番登场，让市民感受到团圆的喜悦。晚会还特别设置多端互动环节，连线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通过屏幕分享节日心愿，送上团圆祝福，让乡愁有了温暖的寄托。
6: 刚才看了非遗表演，真的太震撼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传统技艺。
0: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7: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我愿同特朗普总统。

0: 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而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一场新体验。
2: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3: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2: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1: 中秋来临，福建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齐聚一堂，多地沉浸式文旅项目集中亮相，让游客在传统与时尚的交融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祥和佳节。
4: 中秋前夕，第14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园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在福州市闽清县举行。来自两岸的青年学生、民间乡音艺术家、传统文化爱好者等100位嘉宾齐聚闽清，共赴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交流盛会。
5: 透过我们专家的讲解，然后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一些领悟跟

0: 了解，把这次的活动做一个最完美的结束。
1: 23号，两岸青年迎中秋联谊活动在福州熊猫世界顺利举行，两岸各界青年代表50余人共同。

0: 在诵读经典、欣赏非遗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诗词其实就是连接我们两岸之间那个很重要的纽带，余光中的乡愁，
1: 更能体现出我们两岸之间血浓于水，也希望多多透过这种活动能促进两岸之间的这种青年的一些交流。
2: 长汀谢公坊在中秋前夕举行了开坊仪式，标志着以汀州十二时辰为主题的沉浸式演艺小剧场正式面向游客开放，为千年古城长汀再添一处文旅新地标。
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整个的布置、装潢跟设计，从头到尾呢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氛、不同的氛围。福清市江泾镇南霄村摆家菜活动也在中秋前夕举办，100多户村民以美食为纽带，促进邻里和谐，涵养淳朴村风。现场还评选出最美家庭、最美邻居。 此外，来自福建、新疆、台湾的两岸三地同胞欢聚在连江夔龙坊古厝街巷，共同参与闽江台联心山海月共情主题中秋文化活动。
3: 期盼不久的将来呢，不光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共度中秋佳节，也希望到我们宝岛台湾共度佳节。
4: 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 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 50.4%， 超过 42.5%的礼赠消费， 超50%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
5: 记者在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走访发现，今年月饼市场的风貌出现明显变化，往年货架核心位置的豪华礼盒消失不见，市场主流基本聚焦在几十元至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与此同时，轻量化的小份月饼迎来爆发， 25克至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月饼受到消费者欢迎。
6: 回归到时令食品本身，那像今年的整个散装自用小时的这个月饼的话，我们销售占比的话也同比增长了 50%
5: 以上，包括今年的整个低糖的月饼的一个趋势，今年同比增长也是70%以上。业内人士表示，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而消费者的需求 也从以往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实用。中秋前夕，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250%。中秋吃月饼是国人的标配。 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也成为国际化的伴手礼。
7: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5: 中秋前夕，欧洲 Joyby 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籍游客在中国越来越趋向深度漫游。在深圳一家茶馆内，外籍游客体验手工制作月饼。Today
8: I just learned that the format round is because of the moon that is round, and also because the table in the families for the family reunion is also round. It's a sharing.
4: 15五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 来得更方便，玩得更顺畅。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越来越热闹。有人不再只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晾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
9: 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0: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

0: 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1: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2: And this is like a feeling and not just looking at the television tower, for example, and just leave.
0: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3: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0: 刘立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两三万元收入。
3: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0: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4: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1: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then?
5: How about like this?
1: Okay, maybe we can go.
5: Okay, like this.
1: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5: Middle. Like.
1: Yeah, let's go.
5: Okay.
1: Yeah.
5: Yes.
2: It's easy to wear.
0: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两
5: 天能做出来吗？当然了，那肯定的，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0: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1: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0: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6: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0: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7: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界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0: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7: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

0: 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他都加在了一起。
1: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2: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3: 25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以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创佳绩。
4: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三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男子单杠决赛，中国选手田浩完美发挥，以14.70分收获中国男队第5金。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女子百米大战，中国小将陈雨洁起跑后一路领先，最终以11秒06的成绩斩获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女子铅球比赛，中国选手宋佳媛凭借第二投的19.40米拿到冠军。击剑赛场，女子团体重剑金牌赛中，中国队45-28战胜韩国队，获得冠军。
3: 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大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受热浪影响，德国今年经济增速降低约0.54个百分点，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纪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42摄氏度。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旬，德国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创10年来纪录。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共损失大约1130亿欧元，相当于这些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46%，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损失最为惨重。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全球视野，全新资讯，全景报道，权威观点。中文国际频道倾力打造重磅新闻节目。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

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

0: 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0: 伊朗总统

0: 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另外，在当地时间的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叶海亚萨雷亚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已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发动累计1018次袭击。沙特方面24号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当地时间的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2: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0: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3: 当天，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大批代表便纷纷起身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会场内留下大片空位。面对这一场景，内塔尼亚胡不甘落下风，将这些代表称为道德懦夫。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的所谓期限战争辩护，称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他还辩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指责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以色列的谎言，同时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反犹。 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有数

0: 百名示威者聚集，他们抗议内塔尼亚胡参会，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当天回应内塔尼亚胡的演讲，称他重复那些旨在为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进行粉饰的无端谎言。马姆达尼强调，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内塔尼亚胡仍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对象这一事实。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
1: 当地时间24号，媒体获悉的欧洲防务局首份年度防务准备报告显示，欧洲目前加强防务的速度和力度仍不足以实现2030年具备防卫能力的目标。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防空、反导、地面作战、海军力量、弹药库存和无人机等领域仍存在着明显的能力缺口。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欧洲必须采取更进一步、明显更快的行动。报告同时承认，过去一年，欧洲在国防投入、军事能力建设和国防工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目前的投入还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可持续部署并具备协同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预计28号讨论这份报告，之后提交给欧盟领导人。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9月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3: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2: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
5: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临近村寨村民和中外游客欢聚小黄侗寨，上演了万人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来自小黄村的1000余名歌手身着精美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6: We're so happy we can take Dong a great song and enjoy the great dancing and the great show.
5: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古街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和市民一起分享超级大月饼。这块特别定制的巨型团圆月饼直径2.2米，重达1000斤，内涵。

0: 含五仁、枣泥和蛋黄等多种口味，传递中秋团圆、家国同庆的美好祝愿。
1: 甜蜜啊，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节目也很好啊，你看还有民俗，让孩子们都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民俗，很好的。
0: 中秋假期，江苏盐城鉴湖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一场场流动的非遗大戏。淮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全套戏服，分成多支队伍，在小镇街巷、桥头、古戏台等开展巡游表演。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淮剧的唱腔韵味，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2: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淮剧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服装都是非常惊艳。
0: 在四川绵阳市盐亭县，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精彩晚会轮番登场，让市民感受到团圆的喜悦。晚会还特别设置多端互动环节，连线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通过屏幕分享节日心愿，送上团圆祝福，让乡愁有了温暖的寄托。
3: 刚才看了非遗表演，真的太震撼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传统技艺。
4: 每年的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而乘坐赏月航班上九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一场新体验。
5: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6: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5: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4: 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0: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7: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
8: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0: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9: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10: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
0: 乌鲁木齐北。

0: 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精深飞的热门目的地。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广西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万人次。目前各口岸边检部门已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服务，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有序。
1: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2: 中秋当日，河南云台山迎来绝美云海景观，连绵太行群山被层层云雾环绕笼罩，山峦若隐若现，仙气十足，为中秋假期增添了别样的诗意山水画卷。秀美空灵的云海胜景也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游客们前来打卡采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觉得人类的未来就是，未来可能在我的想象里就是 AI 和机器人代替了所有的人类劳动，我们人类最后会迷失在未来发展的浪潮中吗？
2: 面对未来，我总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3: 世界进入虚拟世界，
4: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5: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6: 每个人都有专属经历。
1: 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会不迷失，找寻自己？您觉得如果未来 AI 它掌握了发现问题的能力，那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数学家吗？
2: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1: 十年前那会儿，数学是一个次于金融、次于计算机，但是又大于工科的这么一个学科。当时在川大的分数线看来是这个样子，就它不是特别热门，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去选它。
2: 廖宇伟，26岁，本科期间获得同济大学直博资格。
1: 我的好多亲戚朋友，他们跟数学，基本没有。

0: 关系的，但是他们也会往群里转发，就菲尔兹奖的推送啊什么的。
1: 过去20多年，中国数学是慢慢从一个数学大国向这个数学强国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现在中国的高校它其实是有一个制度叫做飞升即走的。现在年轻人觉得时代太快了，然后对自己的发展期望很高。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
2: 一天失败了
0: 会立刻觉得自己对这个 AI 在数学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为什么我们中国数学爆发是在今年的夏天？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0: 那当时公布菲尔兹奖结果的时候，您就在现场？
1: 我在现场，对对对。
0: 您不是在菲尔兹奖评选出来之前，刚刚就前两天刚刚被就是评委选为了是国际数学联盟的副主席吗？副主席是不是也会参与菲尔兹奖的评选？
1: 也会参与。
0: 那他要怎样才能获得菲尔兹奖呢？
1: 这个是4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数学联盟他是负责去这个主办。那么大概是在颁奖的2年之前，菲尔兹奖还有个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的主席的话就是国际数学联盟那一届的主席，然后他会去发信，然后去给一些这个资深的数学家，让大家去提名。我是24年的时候也收到这个提名邀请的。我收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是说我也去问了，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顶尖数学家，问他们的这个意见。
0: 哦，
1: 所以当时的话，这个王红和邓毅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圈内的这个大家这个讨论的这个名单里面。当然后来他们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工作，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挂骨猜想和这个希尔伯特问题，然后他们在25年的时候这个去解决了。
0: 对，
1: 然后之后的话就没什么悬念了。
0: 像您当选那个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他是以什么就是您学术能力很强，还是认可您的工作能力，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标准？
1: 应该是这两边方面都有。
0: 哦，两方面。
1: 我想就是说这个最后能够成功当选，我觉得一方面是对我学术成就，然后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认可。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对于这个中国数学，然后这些年就这么蓬勃发展，整体这个趋势的一个肯定。
0: 哦，所以也是对中国数学的一种认可，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那以前国外的那些人或者学者眼里，好像中国人就是很擅长计算啊，然后就是那些很基础古典的那种数学，但是在顶尖的这些数学研究上一直都没有那种就是很热的这种时候，就不像今年一样。
1: 那么我自己觉得话，就是说其实在2000年之后的话，中国数学这个发展已经像那个春笋萌芽，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已经有些这个苗头出现了。我想可以提出来说的话，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么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这个报告人，那么这个是在国际数学界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荣誉。那么在2000年之前的话，不仅是在中国工作的，就是说华人数学家的话都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在2000年之后，然后就是说是一个稳步提升，然后都是有十几的，包括最近2届都是20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那么2000年之后年轻化这个趋势也是慢慢越来越明显。我想我那个时候我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是那个获邀成为报告人。
4: Thanks for the introduction.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a talk here. So what I'd like to talk about is some results on the alpha and delta Lucy varieties.
1: 那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那个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然后我那个时候39岁。
0: 我之前只是知道菲尔兹奖是数学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奖项，但是我之前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对年龄的这个限制。然后当时我去查阅资料发现他就是卡死了40岁的时候。
1: 40岁，对。
0: 我现在在这个科研的初期，就是我会有这样的焦虑，觉得我今年是27岁，然后我感觉、
1: 非常年轻啊。这个
0: 是
1: 不应该有这种焦虑的呀。
0: 但是就是感觉菲尔兹奖他这个40岁的标准，是不是说对这些数学家来说

0: 或者太严苛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您觉得数学研究是有年龄上限的吗？
1: 我觉得没有。你可能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可能从精力啊、专注时间来说的话，到一定阶段的话，就说因为随着年龄的话，确实是会慢慢下降的。然后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整个经验会丰富了，
0: 知识体系
1: 也扩大了。一个阶段的话，可能侧重点会有些不一样。
0: 所以说就是哪怕。就是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任何时候想开始都可以。
1: 我觉得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现在其实跟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是有点像了，比如说金庸武侠里面的那个什么五绝，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年纪大了之后他们还是很厉害呀。
0: 就像王红、邓玉教授他们获得菲尔兹奖的那一段时间，你有想过您也可以在公众面前就是解释自己的科研成果，让大家知道您在做什么吗？你有过这种冲动吗？
1: 我想过，就是说数学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0: 我其实在采访您之前，我就了解了一下您的那个研究领域，是理论然后算术几何和表示论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然后就说理论的话，就是说是研究这个对称性，这个也是这个现代数学的这个几大这个基石之一。

0: 你怎么去思考一个对称性，然后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和代数和几何都有关系。你可以想象成小朋友玩的那种正方体的那种积木，就让学生去拿在手里，然后我说我闭上眼睛，然后他想想他那个东西怎么变，这怎么转啊，这个就各种各样的转的办法。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他还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形状，就感觉就像没有变过一样。然后问他们有多少种可能性。
1: 哦，您这么解释我倒是有点懂了。
0: 对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小朋友都可以，你拿个东西可以上手这么操作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但你真的你要去数清楚的话，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确实也感觉到，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就是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0: 因为之前我也听到，就是说有个提法的话，觉得是说今年是这个中国数学的一个夏天。
1: 是的。
0: 对，我想的是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想要的并不光是只是一个夏天，我们想要的是说今后这个持续的，或者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在想怎么可以给年轻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土壤。
1: 可能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做研究是一个还蛮有压力的事情。如果说留高校的话，你要想留在一个很有资源的高校，如果说要进入一个好的高校去做这个科研的话，就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叫非升即走。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考虑的成家立业的一个阶段，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要面临这样的考核，还有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坚持不下来，所以可能这个阶段就已经劝退了好多人。

0: 现在年轻学者他可能会遇到那种两三年他都没有出成果，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科研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坐住冷板凳？会有什么更好的政策可以支持他们继续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这些研究方向？
1: 那非升即走这个就是说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数

0: 都很不太一样。
1: 我明白，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需要就说更多的去呼吁是这一点，让这个评价体系然后去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数学是一个这样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学科。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的这个学者来说的话，当他们专注在那些大问题上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考虑有一些那种阶段性的成果可以去及时写出来，然后也可以得到整个大家整个数学界的一个反馈。
1: 大概是2008年前后决定做这个交叉方向的，就是把理论啊、算术几何啊、表示论这些方向一起交叉起来，做一个全新的课题的，对吗？
0: 因为200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刚刚开始这个助理教授，确实也是有一个非升即走这个压力的。当时去那个德国波恩，然后当时是参加这个 Rappaport 的60岁生日会，当时是这个芝加哥那个著名的教授 Kotowitz，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算术几何这个跟 ADOV 相关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这个算术几何这边，他们有一个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然后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我这边表示论我有一些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可能就说几个方面本身的这个困难点很就说你很难直接做过去，通过代数方法你可以绕过去，然后去搭上了一个这个桥梁。后来在这个美国数学会然后给我发这个理论最高奖这个切白赖奖的时候的话，也是专门提了那个工作的话，然后也是说这个也是一个 breakthrough。在我搭建了这个桥梁之后，那么这个也是成为大家去研究这个ADOV 的话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
1: 所以说其实2008年然后选择做这种交叉的工作，它实际上是为你后面铺了很多路，
0: 对对对，
1: 然后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最后的这个收获颇丰。
1: 那个时候你也有这个压力，就是您当时不担心你就是这个方向走过去就是越来越迷茫，就是万一走不出来呢？当时有过这种担心吗？
0: 其实也有过担心的，但是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想着，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看见了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的话，我总是想去试一试的。其实就跟大家那个什么去爬山一样的，觉得可能会有日出的话，大家都会想着就拼命往上爬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希望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1: 所以您是很爱数学的。
0: 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说也应该有这样去啃那些硬骨头大问题的这个他们有能力，他们也应该是有勇气。同时的话，我想也他们不要就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多跟其他同行去交流一下子。你在跟别人交流过程中的话，有时候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也会对你思考的这个大问题会有些启发。

0: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是可能会很 push 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搞奥数啊，然后搞什么，比如就是这些比赛啊，那些比赛啊，家长的观念是有什么需要优化的，或者您怎么看待呢？
1: 对于那些数学非常有天赋的那些小孩子的话，我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去
0: 引导吗，
1: 保持他们的好奇心。你很多时候你看你能够走到多远的话，因为到最后的话，我想很多时候还是这个好奇心所驱动的。
0: 不管是竞赛还是说我这种高考生，他们都是一个解题，然后从解题中获得这个成就感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又觉得科研它像是那种没有正确答案。您当时是有个怎样的转变，就是让您从奥数变到科研的这个过程？
1: 首先我想说一点的话，就是说真的做数学好不一定一定要是从奥数这么成长起来。比如说像王红

0: 哦，
1: 他没有参加过这个竞赛，他是从高考这这么，
0: 但是邓玉是，
1: 邓玉是对的，就是说其实像奥数的话，他需要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更像一种爆发力。
0: 哦，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奥数的话，我们是两天，总共解六个题，每天出三个题，每天是四个半小时。
0: 哦，这么长时间做三个题，就是很难很难的题，是不是？
1: 如果你从后来研究阶段来看的话，你就觉得那个一个半小时做一个题，其实那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0: 我懂。
1: 那么比如说现在你用 AI 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能花多少 token 的话，能够把这个解出来了。
0: 对，
1: 像黎曼猜想这样的，你可能把所有钱都烧掉之后，你也看不出任何苗头出来。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做研究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长跑。
0: 嗯，
1: 就是说你一时好奇，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0: 嗯，
1: 但你如果长期你要保持这个好奇心，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科研里面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品质。
0: 嗯，就是邱先生曾经说过，他希望8年内会有本土的学者获得菲尔兹奖。您觉得这个跟现实目前差距大吗？
1: 我想8年的话，就是说对于数学成长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
0: 哦，
1: 我觉得是什么都有可能的。
0: 嗯，
1: 我还是想从历史来看呢，就是说其实那个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去举办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包括黄金一代九到01的，因为他们正好是在那个时候是在读本科。
0: 嗯，
1: 我想对那个的鼓励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这次这个王红和邓玉他们去拿这个菲尔兹，对于年轻的，包括我跟很多年轻的学生去教的话，对他们的这个鼓舞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我想8年的时间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时间。
0: 那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了。给年轻学者这个成长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这个包容性。然后让他们这个自由的成长，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什么都有可能的。
0: 嗯，
1: 而且我相信的话，就是中国未来这个数学发展的这个趋势是会越来越好的。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3: 这次的思想实验。
1: 好，谢谢。
0: 谢谢。颁给 AI 的菲尔兹奖。2036年 AI 独立证明了一个世纪猜想。IMU 要不要把菲尔兹奖颁给他？这个问题好有趣。
1: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0: 您怎么看？
1: 我就作为个人，就是说跟这个国际数学联盟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自己建议 IMU 设一个新的奖。
0: 什么奖？
1: 设立一个跟 AI 相关的奖。
0: 那他表彰的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那群人？
1: 就说不管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是那群人。比如说你看这个奥林匹克一样，对吧？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大家短跑100米。也没人说让人骑个自行车或者开着车这么去比的吧？
0: 啊，
1: 对吧？
0: 是。
1: 这个奖是奖励人类普遍统计意义上来说思维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在数学上面能够达到的，最高峰。
0: 嗯。
1: 那么我想就是说，因为现在 AI 的话，这个我想就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0: 果然是您的角度，因为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会直接说不颁给他，因为就是你解决和解释它这两个事情是单独的，可能你 AI 最多能做到是去解决它，但是解释它这个东西还是得回归人来解才有这个解释权，所以我觉得 AI 哪怕做出来也不应该颁给他，因为他没有解释。
1: 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是这样子，就是说AI 在对数学研究的影响最后会到哪一步？
0: 嗯，对，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1: 包括这次我们在和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话，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联盟，这个是也是

0: 一个非常非常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话题。看你对这个 AI 对数学的这个冲击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
1: 嗯，对啊。
0: 然后如果你是悲观的话，你可以去做那个 Math for AI。就是说数学怎么去给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去打好这个理论基础去赋能。然后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呢，就是 AI for Math， 就是人工智能怎么去推动数学的发展。
1: 您对这些影响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0: 我是乐观主义者，所以的话我还是就是说我非常期待 AI 的话可以就说人工智能怎么去更多的去帮助我的这个数学研究。
1: 也就是说您现在其实也是将 AI 作为您一个写论文或者说做科研的工具来使用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我们是这个中国就是说非常早的一批
1: AI
0: 然后去帮助这个纯数学研究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是2022年初就开始去做这个，当时就不像现在大家这个 AI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火热，然后我们这个团队用这个机器深度学习去研究这个ADLV，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这个算法出来。这个算法的话，然后我们生成了这个几百万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数据量太大，然后我们就交给深度学习去处理。那深度学习处理之后，哎，确实是发现了很多规律。当时我们就假定他不喂给他任何已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发现哎，他很快他重新发现了之前我们探索十几年得到的一个这个维数公式的一个上界。另外就是很令人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全世界的这样顶尖的这个专家完全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维数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下界的这样一个表达式。后来大概我们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去证明了，就说其实 AI 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深度学习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示和帮助的。
1: 我明白，所以说就是哪怕我们在有 AI 加持下，我们自身的能力其实还是得夯实的。
0: 你如果自身能力没有夯实，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
1: 也用不好。
0: 你怎么知道 AI 给你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1: 是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
0: 回归到人的本质。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0,000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

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习主席好！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

堂，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叶海亚·萨雷亚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已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发动累计1018次袭击。沙特方面24号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2: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3: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4: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
3: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5: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6: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
3: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京深飞的热门目的地。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

0: 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广西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万人次。目前各口岸边检部门已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服务，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有序。
1: 中秋假期，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
0: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临近村寨村民和中外游客欢聚小黄侗寨，上演了万人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来自小黄村的1000余名歌手身着精美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2: We're so happy we can take Dong a great song and enjoy the great dancing and the great show.
0: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古街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和市民一起分享超级大月饼。这块特别定制的巨型团圆月饼直径2.2米，重达1000斤，内含五仁、枣泥和蛋黄等多种口味，传递中秋团圆、家国同庆的美好祝愿。
3: 甜蜜啊，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节目也很好，你看还有民俗，让孩子们都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民俗，很好的。
0: 中秋假期，江苏盐城鉴湖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一场场流动的非遗大戏。淮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全套戏服，分成多支队伍，在小镇街巷、桥头、古戏台等开展巡游表演，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淮剧的唱腔韵味，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4: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淮剧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服装都是非常惊艳。
0: 在四川绵阳市盐亭县，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精彩晚会轮番登场，让市民感受到团圆的喜悦。晚会还特别设置多端互动环节，连线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通过屏幕分享节日心愿，送上团圆祝福，让乡愁有了温暖的寄托。
5: 刚才看了非遗表演，真的太震撼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传统技艺。
1: 十五五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方便，玩得更顺畅。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越来越热闹。有人不再只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6: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7: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8: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6: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9: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10: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啊，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6: 刘李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2-3万元收入。
10: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

0: 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1: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
2: 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1: 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3: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then?
4: How about like this, like this, like this?
3: Okay, maybe we can go.
4: Okay, like this.
3: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4: Middle. Like.
3: Yeah, let's go.
4: Okay.
3: Yeah. This one, right?
4: Yes.
3: And so...
4: You pay 900.
5: No.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2: 两天能做出来吗？
6: 当然了，那肯定的了，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1: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3: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1: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7: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1: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8: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籍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1: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8: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它都加在了一起。
1: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9: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2: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

0: 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9月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这里是陆地的尽头，也是海洋的开端。每一天，海洋与陆地在此更替边界。在这片被咸水浸泡、被风浪反复击打的生命前线，红树林已经守望了千万年。生存从来不是一场理所当然的盛宴。在这里，植物学会了怀胎生子，动物窃取了光合的魔力，而人类则向潮汐学习生存的戒律。一日之间，潮涨为日，潮落为夜，这是一个发生在潮汐之间的故事。

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海平面，为人类世界揭开新一天的序幕。在月球引力的牵引下，海水正悄然退去。

0: 志生沿着红树林间的潮沟，借着退潮的潮势前往林外的滩涂赶海。
1: 我们小时候红树林没这么大，我们每天跑到红树林里面玩，抓各种螃蟹鱼啊。现在的红树林比以前大了一倍。
0: 先有林，后有村。吴志生所在的竹塔村和这片红树林相依相存了800多年。张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来自陆地和海洋的丰沛养分孕育了中国纬度最北的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潮水渐渐远离红树林，地下的居民敏锐地接收到了信号。洞穴里，小螃蟹敏锐地感知到潮汐的变化，开始蠢蠢欲动。

0: 每只螃蟹都自带生物钟，它们的甲壳就是最精密的传感器，能读懂潮汐的讯息。潮水刚退，外面仍有些清冷，不妨再等一等。而这正是赶海人出动的绝佳时机。
1: 螃蟹刚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去抓最好，气温高了它出来了你就不好抓了。
0: 手他要捕捉的是一种特殊的螃蟹，昼伏夜出，喜欢栖息在红树林潮间带柔软的泥沙滩底。青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一直是沿海人家最钟爱的美味。
1: 海边人都喜欢吃青蟹，但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抓青蟹要留根，

日上三竿，潮水持续推向大海，红树林外广阔的滩涂裸露出来，海洋在这一刻变回陆地，一个神奇的地下世界悄然苏醒。螃蟹、弹涂鱼、贝类，无数底栖生物纷纷钻出洞穴。候鸟如约而至，赶海的渔民们也忙着捕获海鲜。滩涂的作息由大海亲自设定，在这里万物的劳作与休憩不以日出日落为刻度，对他们来说退潮才是白昼的开始，而涨潮则是必须归穴的夜晚。一个潮汐周期就是潮间带万物生命的一日。每天潮水退至一半时，温度适宜，是底栖生物争分夺秒的觅食时刻。红树林早已为它们备好丰盛早餐，腐烂的红树叶单宁酸含量低，营养更易吸收，螃蟹用它如刀叉般的双螯将腐烂的叶屑与泥沙一并送入口中，依靠口中精密的过滤系统分离出营养物质。在它们头顶，红树林是螃蟹最紧密的盟友。

红树林里面有很多螃蟹，种类多，数量大，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螃蟹是不会游泳的，但是呢它可以爬树或者是说钻洞。在一定程度上面，螃蟹的挖洞行为或者说加上潮汐吧，这两者结合起来，它起到了作用，跟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里面的农夫的功能是非常是类似的，浇水施肥或者说除草。红树林里面的这个

沉积物，也就是土壤，在没有树的时候，它长时间被水淹是缺氧，螃蟹挖了一个洞进去，那涨潮的时候海水可以把这个洞灌满，退潮的时候空气可以把这个洞注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个整个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螃蟹，尤其是那些钻洞的螃蟹，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

0: 大约在6600万年前，地球升温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陆地，一些树木从陆生祖先中分化出来。潮水涨落，干湿交替，日日不息。这些树木在盐度巨变、温差极大、土壤不稳的极限环境中进化出独特的生存技能。他们面对的第一重考验是盐。红树林将叶片进化成精密的海水淡化工厂，通过特殊的盐线将根系吸收的多余盐分排出体外。正午时分，潮位降至最低，红树林的根系完全裸露，终于可以尽情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它们将根部垂直向上生长，破土而出。这些呼吸根表面布满皮孔，在涨潮被淹没时，能为地下深处窒息的主根输送氧气。这片看似沉默的绿色，实则是自然进化最杰出的工程之一。
1: 红树林呢，它既是森林又是湿地，它兼具了这个森林的地球之肺的功能，同时呢又兼具了湿地的地球之肾的功能。单纯的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讲，在自然生态系统里面它仅次于珊瑚礁。另外一方面呢，红树林呢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四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它是以极低的植物多样性来支撑极高的动物多样性。
0: 日当正午，阳光炽热，海水温暖，一只刚孵化的白边侧足海天牛开始了它的生命旅程。白边侧足海天牛一生只吃一次，本能驱使它向一片嫩绿的藻丛靠近。当藻丝进入体内，奇迹悄然发生。藻类中的叶绿体未被消化，而是被选择性的吸纳进它分支状的消化腺中，永久定居在它透明的躯体内。

阳光透过海水洒在这只小生物身上，体内新生的叶绿体开始工作，将光能转化为生命所需的养分。这是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生存策略，它成了一只能种植阳光的海洋精灵。

潮汐的钟摆从不停止。当日头西斜，海水开始悄然回溯，滩涂世界的警报拉响了。

而出。漫长的演化中，它们学会通过湿润的皮肤与口腔黏膜直接呼吸空气，建立起一套两栖呼吸系统。这场敏捷的撤退源自血脉深处古老的记忆。大海吹响了涨潮最后的号角。

螃蟹敏锐的感官已接收到潮汐传来的信号。这里的每一个生灵都知道，潮水正逼近红树林。不能再等了。螃蟹飞速挥舞庞大的螯足，一钳一钳地将泥沙从洞口掏出。这个洞穴将是它接下来十几个小时的避难所，是抵御浪潮冲击与天敌侵袭的唯一堡垒。

他精心打磨洞口，用泥块从内部将洞口堵住，形成气密封闭。一个完美的泥沙密闭塞，能有效阻挡海水的直接涌入，还能让洞内仍能保留一段空气柱，供螃蟹呼吸。随着潮水涌入红树林，招潮蟹完成了最后的封堵。一切刚刚好。潮汐之间，万物有序，生命各寻其道。喧嚣散尽，潮水淹没了所有的故事。在这里，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海平面，为人类世界揭开新一天的序幕。潮水如约退去，在红树林的枝头，秋茄胚轴成熟了。红树的种子不愿听天由命，它们在母树上直接发芽，长成饱含生机的胎生苗胚轴，如同足月的胎儿，完成了生命的出城。自咕咕坠落的那一刻开始，它已经是一颗准备扎根的幼苗。它随波逐浪，在浩瀚中漂泊，于残酷的境遇里寻找一线生存的微光。

试炼中，进化迸发出最璀璨的光芒，生命也展现出最坚韧而动人的模样。潮汐是这里唯一的法则，红树林依潮水呼吸，万物随潮汐觅食，渔民凭潮汐赶海，他们共享这片富饶，以彼此的智慧和默契共同维系着这片土地上巧妙的共生。

从一颗种子到一棵树，一片森林，需要上百年时间。正是在这永恒的潮汐律动间，在生存的严峻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叶海亚·萨雷亚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已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发动累计1018次袭击。

0: 沙特方面24号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2: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1: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3: 当天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大批代表便纷纷起身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会场内留下大片空位。面对这一场景，内塔尼亚胡不甘落下风，将这些代表称为道德懦夫。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的所谓期限战争辩护，称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他还辩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指责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以色列的谎言，同时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反犹。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他们抗议内塔尼亚胡参会，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当天回应内塔尼亚胡的演讲，称他重复那些旨在为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进行粉饰的无端谎言。马姆达尼强调，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内塔尼亚胡仍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对象这一事实。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
1: 当地时间24号，媒体获悉的欧洲防务局首份年度防务准备报告显示，欧洲目前加强防务的速度和力度仍不足以实现2030年具备防卫能力的目标。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防空、反导、地面作战、海军力量、弹药库存和无人机等领域仍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欧洲必须采取

0: 取更进一步、明显更快的行动。报告同时承认，过去一年，欧洲在国防投入、军事能力建设和国防工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目前的投入还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可持续部署并具备协同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预计28号讨论这份报告，之后提交给欧盟领导人。好的，视线再转回国内，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
1: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临近村寨村民和中外游客欢聚小黄侗寨，上演了万人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来自小黄村的1000余名歌手身着精美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2: We're so happy we can take Dong a great song and enjoy the great dancing and the great show.
1: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古街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和市民一起分享超级大月饼。这块特别定制的巨型团圆月饼直径2.2米，重达1000斤，内含五仁、枣泥和蛋黄等多种口味，传递中秋团圆、家国同庆的美好祝愿。
3: 甜蜜啊，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节目也很好啊，你看还有民俗，让孩子们都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民俗，很好的。
1: 中秋假期，江苏盐城建湖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一场场流动的非遗大戏。淮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全套戏服，分成多支队伍，在小镇街巷、桥头、古戏台等开展巡游表演。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淮剧的唱腔韵味，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4: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淮剧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服装，都是非常惊艳。
1: 在四川绵阳市盐亭县，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精彩晚会轮番登场，让市民感受到团圆的喜悦。晚会还特别设置多端互动环节，连线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通过屏幕分享节日心愿，送上团圆祝福，让乡愁有了温暖的寄托。
5: 刚才看了非遗表演，真的太震撼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传统技艺。
0: 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1: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6: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
7: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1: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8: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9: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
1: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京深飞的热门目的地。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广西边检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4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万人次。目前，各口岸边检部门已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服务，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有序。
10: 我们精准预判，

0: 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1: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位于浙江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是钱塘江涌潮抵达的第一个传统观潮点，潮水从下游起潮点涌来，一路抬升成型，在这里初具规模，而后奔涌西行，经盐官、老盐仓直抵杭州。我们来看总台记者25号从追潮第一站塔山坝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潮水从下游起潮点逐渐涌来，一路抬升成型。追潮的第一站，我们就在这里，带大家一起见证钱江潮逐渐成长壮大的模样。出现在画面里那条不断推进的白线，就是奔涌而来的钱江潮。从空中俯瞰，我们可以发现，这道潮头基本上保持着一条直线，齐头并进，这就是钱江潮最经典的潮型之一——一线潮。它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型，横贯江面。我们再细看，整个钱江潮，它的边缘卷起了细碎的白沫，阳光打在白线上，就好像是一条泛着荧光的素链。此时此刻，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漫上了滩涂，冲击了坝身。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潮水已经漫到了坝身之后，一部分的水流被坝体阻挡，折返回来，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这里的回头潮虽然并没有特别的声震数里、规模宏大，但是那份碰壁而返的力道依旧是清晰可见。塔山坝全长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塘江河口最早的一道长堤坝，也是钱塘江涌潮的第一道防线。此时此刻，潮水正要越过坝头，可以看到在坝头的位置，水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一只巨手在江底缓缓地搅动，久久不散。这也是长堤坝特有的水力学现象。而另外一股潮头，潮水继续西行，朝着盐官的方向逐渐地推进。塔山坝周边是潮景最复杂、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常年可以看到一线潮、涌起潮、交叉潮和回头潮，是钱塘江沿岸一潮四看比较有特色的观潮地之一。
1: 25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创佳绩。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男子单杠决赛，中国选手田浩完美发挥，以14.70分收获中国男队第5金。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女子百米大战，中国小将陈雨杰起跑后一路领先，最终以11秒06的成绩斩获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女子铅球比赛，中国选手宋佳媛凭借第二投的19.40米拿到冠军。击剑赛场，女子团体重剑金牌赛中，中国队45-28战胜韩国队，获得冠军。
1: 中秋当日，河南云台山迎来绝美云海景观，连绵太行群山被层层云雾环绕笼罩，山峦若隐若现，仙气十足，为中秋假期增添了别样的诗意山水画卷。秀美空灵的云海盛景也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前来打卡采风。

在皖南群山之间的安徽黄山西地古村，当地村民因地制宜，沿上晒焦、晒谷、晒秋实，成为绵延数百年的丰收民俗。金秋时节，古村里打造了特色农耕艺术景观，现场既有用玉米搭建的50米黄金巨龙蜿蜒盘卧，也有用五谷杂粮铺就的青绿山河图景，与徽派古建交相辉映，还巧妙地将影视主题布景和传统晒秋民俗有机融合，吸引游客漫步其间，体验感十足。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以于仁，有于义。
2: 人不止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3: 这里是位于泥山脚下的夫子洞村。相传25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至圣先师孔子在这里降生。他创立儒家学说，并把天下归仁的理想寄托于教化民众。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也把知识的享有权第一次推向了平民大众。从此，中国人的一双手既握紧锄头，也拿起笔墨，耕读的传统塑造出中国人尊师重道、勤勉向学、崇文尚礼的民族气质，也铸就了源远流长的文明根基。

0: 接下来我们要种的是这两种作物，来，你们知道这两个是什么种子吗？
1: 豆子和玉米。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叫耕读，大家对耕读有什么理解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祖先对这个耕读是怎么理解的？有没有看过？你看，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土地给弄平整。
2: 耕读是裴田村村民吴文杰的创业项目，也是裴田村800多年以来延续的传统。
3: 整个裴田都非常以裴田的教育为自豪，我希望说把它这部分的内涵、这文化给挖掘出来，然后让现在更多的孩子去体验。
2: 裴田先祖从中原南迁至此，并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了教育上。为了培养人才，裴田曾出现过每10户人家就有一个学堂的办学盛况。穿行于今天的裴田，30栋保存完好的高堂华屋之间，还有6座学堂和2座书院的旧址留存至今。
3: 我们小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哪怕家里非常穷非常艰苦，但是呢你学习上有一些什么要求，哪怕家里有非常多的农活要干，几乎无条件是支持你去读书的。
2: 自明代弘治年间开始，裴田村村民就把教育办学的细则写在了族谱中。
4: 我们裴田啊有6种用于公益事业的田，其中重点就是启蒙田、学租田，用于讲学、助学、讲教。

0: 见效。
1: 躬耕田畴的裴天仁几乎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了教育上。在吴氏家族不同支派中，有余力的家庭都有专门用于文教事业的固定祖产。
0: 就是由整个村的理事会掌握这些田的收入，一个就是办学建学校什么的，改善办学条件。那第二个呢，就是扶助这个学习有困难的，这从乾隆年间就开始了。
1: 而更可贵的是，在那个科举主导的时代，村里还有三处理念超前的另类学堂，他们的存在对于今天的教育来说仍然具有启示意义。荣西居，墙内可谈风月四个字暗示了它的功能。自清嘉庆年间开始，这里招收的学员全都是女性，教授的课程除了识字、女工、记账、理财之外，还有婚育知识。开明的荣西居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开辟出了一方追求真知的自由天地。而村中的除经别墅与修竹楼相当于今天的职业技术学院。除经别墅经常邀请经验丰富的老农开办农业技术讲座，修竹楼专门培养泥塑、木塑、雕刻、剪纸、编织方面的能工巧匠。
2: 当时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下，我们裴田村从来没有设定一个人的成才标准，就是你考取的功名然后做官，它反而是非常多元的，就是多元开放到让你非常震撼的程度。
3: 大家有没有在村里面看过关于一些耕读的一些东西？大富町门口有副对联，叫水如黄带山如笔，家有藏书龙有田。
1: 家有藏书龙有田，道出了中国人世世代代的耕读理想。走进村庄，村中最为荣耀的象征是进士第。村里最高的建筑往往是掌管文运的魁星阁。

每家每户悬挂的楹联，张贴的窗花，年画，也无不表达着劝学向善、修身立德的教化之意。他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崇文重教的空间，让教育成为流淌于乡土血脉中的信仰。

0: 新安江畔有一座800多年历史的村庄熊村，它在文脉昌盛的古徽州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在曹京负责守护的一座传统建筑中，54棵桂花树是熊村辉煌历史的象征。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名为桂花厅，我们曹氏家族先祖曾立下族规，凡是曹氏子弟中举者，皆可在桂花厅内种植一株桂花树。我们曹氏家族举人跟进士共有54人，这满园的桂花树都是曾经我们曹氏家族子弟的一个光荣象征。
0: 位于安徽歙县城郊的熊村，有54人通过科举金榜题名，这里还相继走出了四库全书的总裁。

才之一曹文植、工部尚书、体人格大学士曹振庸等等。那么，熊村人才辈出的秘密是什么呢？

0: 每年春季，村里都会为一年级入学的新生举行启蒙礼。
1: 礼拜至圣先师，拜。
0: 这个举办仪式的地方，就是熊村人才培养的基地——竹山书院。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徽派合院中，曾经有无数名流在此开坛讲学，也有无数家境清寒的读书人在这里改变了命运。
2: 妹妹，哎呦，来了！啊，你刚刚说回来想看那个朱砂书院那个书啊？哦，你再试一下看一下呗。
3: 哦。
2: 好，俺继续看个来，嗯，走，去看一个没事是吧？
3: 嗯嗯嗯，哦，那来看。
0: 曹氏42世孙曹大伟，保留着族谱与竹山书院的历史。
3: 曹文植的祖父曹世昌，他在临走前呢，父母遗命呢两个儿子，一个曹景廷，一个曹景成，他们弟兄两个呢，要建这个竹山书院写写词。啊，一直势力排放，就是在乾隆24年书院来完工。
0: 竹山书院的发起人曹世昌，曾经是富甲一方的盐商。弥留之际，他意识到家族的兴旺之本在于教育，于是嘱托儿子，一定要建立一座书院。公元1787年。曹世昌的孙子曹文植不屑与当时的权臣同流合污，毅然辞去了官职，回到熊村。这位四库全书的总裁，在52岁那年，成为了竹山书院的一名老师。他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
2: 上联叫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它寓意着人呢要虚心学习，然后才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下联写的呢是山犹愧尽，唯则必要其成。山呢，它是由一堆一堆的土堆积成的，而学习也是一样的，知识需要日积月累，然后越积越多才能有所成就的。
0: 此后在这座徽派合院中，无数名流开言讲学。清代著名碑刻大师邓石如、诗人沈德潜等先后在此传道授业，责备后学。竹山书院也因为文华璀璨，学养丰沛，被人称为文会。在竹山书院的庭院之中，有一座焚纸炉。书院师生秉承静息自止的古训，但凡写有文字的纸张都不能随意丢弃亵渎，必须在炉中焚化。直到今天，熊村的许多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依然把教师放在首位。这种对于教育文化近乎神圣的守护与虔诚，让熊村文脉昌盛至今。数千年来，人们以耕试稼穑，风五谷；以读求知明理，建功立业。耕读传家的传统缔造了发达的民间教育根系，也让江山代有人才出。而崇尚文韬武略、文武双全的中国人，也用另一种方式锻造着人才。

每年春季，眉山武术的发源地新化县都会在各村举办比武大会。

0: 说中，郑石强面对胡建锋的进攻，不断的躲闪避让。
1: 我们就找些瘸子下来的武德，
2: 你必须要礼让人家，哎，一到三招。
0: 眉山武术的招数，刚劲勇猛，灵活狠辣。但武学深厚的传承者们，追求的却是宽厚礼让。锤炼的秘密，就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
3: 这为什么铺了这么多纸呀？
2: 这就是打结绳纸，你来试一下。哎，对，打保护。哎，对，打结绳是个什么作用呢？把这个纸慢慢说一贴一贴。打的越打越服，越打越服。
3: 第一可以练我们的手臂的抗击打，
2: 哎，对对。
3: 第二呢，可以练我们全部的这个力量，
2: 哎，对。第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纸张虽薄，却考验人的控制力，可以淬炼出如钢似铁的意志。郑世强告诉胡建锋，要想真正领略眉山武术的最高境界，还得去一个地方。
2: 这位是娄氏针织的会长。
3: 会长你好。
0: 娄下村380年历史的罗氏宗祠里，保留着历史上眉山武术高手的江湖传奇。
4: 这个罗家军就叫罗根华中，他生于元代，字顺元年，他自幼饱读诗书，精通兵法，流泪过人，征战挥舞，射死一把，大刀春有有有100多斤。
0: 这位出生于乱世的文武全才，自幼学习眉山武术，后来在平定叛乱时牺牲，被朱元璋追封为镇抚将军。他的后代也尊崇以武报国的祖训，其中最特殊的一位被供奉在祠堂中央。
3: 会长，我想请问，为什么咱们罗元福公他穿的是员外的衣服，而不是武将的衣服呀？
4: 罗元福他自己虽然不能够习武，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外面征战，连尸骨都没有了。
0: 文以载道，武以安邦，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中国人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而这种贯穿古今的人才培养理念，催生出了一套运行了数千年的教育体系。横断山脉南端，地势北高南低，呈马蹄形向西开口，腾冲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徐霞客说它是极边第一城，往来的商贸催生出一个特殊的村庄——水对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就出生于此。
5: 我们在这个地方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重视文化和阅读的这么一些体现啊！你看这个银联，勤耕爱读。
0: 黄体阳近些年一直潜心研究中国乡村图书馆，这一次他来到了水对村，为了调研一座具有近百年历史的乡村图书馆。
5: 孙老师又来打扰您了，
6: 欢迎欢迎你。
5: 电话里跟您讲过的，还是要来找一些图书馆的资料。
6: 好的。
5: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乡村地区能够建立起一座持续百年的图书馆？它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想做一些深入的调研。
6: 我给你看一个重要的资料，这个就是侯顺图书馆的10周年纪念刊，它有很多的资料在上面。包括我们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李清岩、贾柱森

0: 李秋龙，最后这一个是叫寸四辉，
1: 他们看着都很穿得很洋气啊！
0: 啊，对对对。
2: 正是这些穿着时髦的年轻人，筹建了和顺图书馆，寸四辉就是其中一员。他精通英语、缅甸语，并拥有出色的经商能力，在缅甸拥有独立的商号。这群站在世界版图上的年轻人，决心用知识的力量，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冲出一条出路。
1: 1924年这个环境呢，内忧外患，看到了很多不好的地方啊。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建了一个阅书报社，买进步的书籍，供村民免费阅读，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开启民智，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2: 尽管时局动荡，但拥有理想的人们并不沮丧。有人捐出了自己办婚礼的钱，有人通过拍照赚钱，甚至他们还发明了彩票。
0: 建新馆的时候，他们为了筹款做的一个那个摇奖机，放的那个号码在摇奖机里面，这么一摇的话，它就滚出来了以后，然后就对号对奖，
1: 那跟现在的题材都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差不多。
2: 在这场彩票风云中，和顺图书馆通过摇奖机售出14000余张奖券，筹集到了4000多滇币，加上在缅华侨的捐款、社会筹款，一共进款17000多滇币。
0: 这个就是当年走一方的这种场景，当年和顺人就通过这种马帮的形式到缅甸去。
2: 和顺古镇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图书馆的筹建者们沿着这条古老商道穿山越海，四处收集典籍，再用马背驮回图书馆。历经数十年的筹集，这个从马背上驮来的图书馆收藏了13万册典籍。和顺图书馆建成那日，思想家胡适题写的和顺图书馆的大匾高悬于上，数学家熊庆来以民智全员四字相赠。这个带有启蒙民智、民主革新意义的图书馆，立即成为了腾冲的思想高地。如今，它依旧静静地矗立于村口，成为村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3: 你好，我要借一本书。我借这一本。
2: 在人工智能遍及的今天，和顺图书馆仍然倔强地沿用着手写借书证的传统，密密麻麻的借书记录写满了读者对图书馆最长情的告白。

0: 在广袤的乡野，越来越多的乡村图书馆如雨后春笋涌现。
1: 当刀在水中折弯，你踏笛声过桥，密谋中呼喊的，
0: 他们不仅是乡村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也是村民们共聚的文化园地。捧读诗书是耕读传家的古老传统，也是全民阅读的时代回响。

金榜题名的喜悦，依然是对命运最大的犒赏。尽管我们的双腿站立在泥泞的田野，但向上、向前的力量与底气，却来源于对知识永恒的追逐。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

0: 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

0: 他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2: 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美伊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伊朗在备忘录中提出要求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就阿拉格奇表态向白宫求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一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这名伊朗官员在联大间隙告诉路透社，向前推进的方法是分阶段解决危机，首先是结束封锁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按伊朗官员的说法，一方寻求经由外交途径化解冲突的同时，也在为美国可能重启战事做准备。由于美方提出不少苛刻要求，双方以外交方式化解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播出的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在战事爆发前，伊朗并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以色列煽动，美国把战事强加于伊朗，应由美国决定是否结束战事。
1: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5号表示，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表示，伊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即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伊拉克埃尔比勒国际机场、苏莱曼尼亚国际机场当天也宣布暂停往返伊朗的航班。此外，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民航总局称，该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外长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

0: 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三国外长还就地区举事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据路透社25号报道，土耳其总参谋长巴伊拉克塔尔奥卢前往沙特与沙特及巴基斯坦两国总参谋长会晤，此行属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安排。 沙特外交部此前表示，在沙特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后，三国总参谋长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依据该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援。土耳其方面称，如果有需要，土耳其可支持沙特的军事需求。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 在今年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
1: 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 冲突正进一步加具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短缺和教育中断等问题。迪亚里克表示，在当前局势升级之前，也门有超过220万名5岁以下儿童患有营养不良。联合国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 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以及包括救护车、医院等在内的民用设施，并确保寻求庇护的民众能够获得安全通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
0: 佩斯科夫当天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称，德米特里耶夫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讨论俄美合作及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等问题。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 此外，他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印度和土耳其已提出相关方案，其中包括书面方案。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接触，并等待有关答复。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0: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 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 特朗普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但特朗普后来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美国国务院9月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 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

0: 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8: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
9: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小黄侗族大歌传歌节，临近村寨村民和中外游客欢聚小黄侗寨，上演了万人欢度中秋佳节的盛况。来自小黄村的1000余名歌手身着精美民族盛装，齐声唱响原生态侗族大歌。
10: We're so happy we can take Dong a great song and enjoy the great dancing and the great show.
9: 在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古街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和市民一起分享超级大月饼。这块特别定制的巨型团圆月饼直径2.2米，重达1000斤，内含五仁、枣泥和蛋黄等多种口味，传递中秋团圆、家国同庆的美好祝愿。
11: 甜蜜啊，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孩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节目也很好啊，你看还有民俗，让孩子们都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民俗，很好的。
9: 中秋假期，江苏盐城鉴湖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一场场流动的非遗大戏。淮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全套戏服，分成多支队伍，在小镇街巷、桥头、古戏台等开展巡游表演，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淮剧的唱腔韵味，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12: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淮剧演出，无论是扮相还是服装都是非常惊艳。
9: 在四川绵阳市盐亭县，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精彩晚会轮番登场，让市民感受到团圆的喜悦。晚会还特别设置多端互动环节，连线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通过屏幕分享节日心愿，送上团圆祝福，让乡愁有了温暖的寄托。
13: 刚才看了非遗表演，真的太震撼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传统技艺。
8: 中秋之夜，在南海32号客滚船上，在祁连屿赵树岛的珊瑚石屋前，坚守南海一线的船员和岛民们用月饼、合照和一场场团圆聚会度过了属于自己的中秋节。
2: 这是副船长黄杰在船上过的第11个中秋节。
14: 在船上工作辛苦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5: 来，我们干一杯来。
14: 好，
16: 好，
17: 这月饼可以啊，五元的真香。
2: 吃月饼、拍合照是三沙二号独有的中秋仪式感。
14: 听得到吗？
15: 听得到，但是还是有点信号。
14: 我这边在刚忙完，然后刚
2: 没有隆重仪式，只有线上的团圆。信号时断时续，但牵挂一直都在。
18: 嫂子，中秋快乐！
19: 希望家里人不要担心我，我在船上一切都好。等忙完这段，就回去跟家里人补上这顿团圆饭。
20: 守护这片海，就是守护万家灯火。在船上与家人看是同一轮明月，心是团圆的。
21: 皓月高悬南海上空，大家围坐在一起，以

0: 边品尝月饼清茶，一边畅谈岛礁变化。
1: 让我们共同举杯敬明月，祝福祖国，愿我们越来越幸福。
2: 头一回在岛上过中秋节，月饼啊是食堂自己做的，特别的美味，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团团圆圆，守望相伴。
3: 绿色转型正在重塑经济与劳动力市场，催生新的技能需求，并改变现有职业形态。25号在世界技能大会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与绿色转型专题论坛上，各领域嘉宾探讨如何通过强化政策一致性，让技能发展更好地匹配气候、产业、数字与投资战略。
4: We try to really promote and create the awareness on the fact that there needs to be a realistic conversation and alignment between climate policies and the skills component that can support the ambition, the climate ambi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ll this climate agenda that we have. So skills are at the core.
5: 中国为适配绿色与数字赋能产业需求，推动培训项目与职业标准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也是论坛上尤为关注的内容。
6: 我们实行新职业的发布制度，将成熟的新岗位及时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为劳动者提供明确的就业转型方向。同时，我们以职业标准为引领，带动职业技能培训、院校的专业设置以及技能人才评价、开展技能竞赛等等这些工作，形成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的全链条的工作机制，尽最大努力缩短职业转换的时间差。
7: 论坛上中国嘉宾分享的从工作中来到工作中去，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的人才培养模式，让不少嘉宾印象深刻。他们表示，中国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为各方带来参考价值。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3: 25号，敦煌佛教艺术与丝绸之路特展在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与观众见面。这是敦煌文物及复刻洞窟首次以全面立体的形式走进东南亚。本次展览由亚洲文明博物馆与敦煌研究院联合推出，共展出91件来自敦煌的展品，包括47个文物原件及22件临摹作品，内容涵盖雕塑、临摹壁画、书法、纺织品、历史文献等珍贵文物。展品时间跨度从公元5世纪至14世纪，系统展现了敦煌艺术千年演变的历史脉络。被称为全球最快高铁的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舱日前亮相正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5届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吸引了媒体和观众的目光。除 CR450 外，人工智能加铁路装备展区也展示了中国铁路智能装备研制的最新进展。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

0: 国宝宝体质。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3: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4: 爱让世界听见。
5: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6: 特别要强调一零一零，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7: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2: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孙文刚，我是神农溪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有黄花，有绿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1: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2: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3: 还是死就死了。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4: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一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3: 小神农架眼红的多，土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3: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籽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吧。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留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

七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4: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我们锁定一下他，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4: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旧式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是吃药。
0: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阴白阴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阴白阴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龙一个龙插出来，15万户根插，就那个水稻的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松。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处理。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阴白阴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阴白阴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阴白阴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2: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阴白阴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1: 这路不修的话，我们也凑不了，凑不了，凑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 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

0: 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1: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2: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3: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4: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上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4: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

定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